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什么是国防？
1: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0: 谁在站岗？
1: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0: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1: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2: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3: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4: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

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嗯，就是新闻派。
2: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还是混家慢行，文些慢一些。
1: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之今日派头条，让我们来看看昨夜今晨有哪些头条大事件正在发生呢？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首先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8月20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征收无人机关税的提问，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航天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0: 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8月19号，辽宁辽阳的朱女士说，她在进行产检时，因为医生工作疏忽，误服了一瓶含有甲醇的有毒液体，随后出现了身体不适，并住院治疗。经过国内权威医疗机构的检测，朱某某误服后24小时内，血液甲醇的浓度检测结果为零，无中毒反应，孕妇和胎儿各项指标连日来监测均正常。后续该院将持续做好母婴安全监测保障，现已对涉事医生进行了暂停执业处理，同时该院积极配合市卫生健康委做好后续调查处理。
1: 8月18号17时30分许，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洞底镇新堡村一村民家中举办升学宴期间，发生房屋楼顶女儿墙墙体倒塌事故。据当地的官方通报，该事故造成5人死亡17人受伤。
0: 8月17号19时30分许，重庆一演艺公司楼下发生人员聚集，现场个别人员因口角引发争执，出现泼水、追逐等不当行为。8月20号，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已对现场多名涉事人员进行了法制教育，并对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人员依法开展进一步调查处理。
1: 8月20号，8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报价出炉。
0: 五个方面涉及到8项政策。8月20号，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2026年8月21号起施行。
1: 数据显示，截至8月20号17时，深市已有498家公司发布2026年半年报。整体看，上述498家公司中，313家公司上半年业绩同比增长，占比超60%；157家公司增幅在50%以上；112家公司业绩增幅也超100%。记者梳理发现，已公布半年报的498家深市公司中，业绩高增长行业主要集中在基础化工、电力设备、电子机械设备、有色金属等行业。
0: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有关消息。8月20号，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消息，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1: 8月20号，2048名青少年博客赛事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布林泉景区举办。活动成功挑战最大规模蒙古式摔跤课程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进一步擦亮天边草原乌拉盖文旅品牌。
0: 据水利部消息，截至8月20号，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河东居沿海，已实现连续22年不干涸。
1: 新华网8月20号消息，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扎实推进新一轮农村牧区公路提升行动，统筹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安全、生命防护、危桥改造等重点工程。2026年，内蒙古计划开工建设农村牧区公路5000公里，截至7月末，全区农村牧区公路开工建设项目357个，里程3698公里，其中60个项目566公里路段已顺利完工。

0: 好，继续来关注火势的最新消息。8月20号，全区绿色矿山建设现场会在鄂尔多斯市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青出席并讲话。
1: 8月2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公布了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鄂尔多斯入选。
0: 8月20号晚，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大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活动在大连市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启动，活动将持续到8月22号。
1: 8月19号至20号，第八届鄂尔多斯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暨第三届市红十字会救护员技能大赛在康巴市区举行，来自全市各旗区的十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比拼风采。
0: 8月19号，鄂尔多斯市成品油经营企业加油站综合智慧监管平台上线运行。鄂尔多斯市加油站综合智慧监管平台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采用第四代智慧监管技术的加油站综合监管平台，实现作弊行为实时固证、税收应收尽收、社会零售额应统尽统、加油站诚信监管、区域市场分析五大核心功能。
1: 近年来，鄂托克前旗聚焦年轻干部培养历练，印发实施年轻干部卓普计划，细化培养路径，搭建实践平台，强化跟踪管理，全链条助力年轻干部蹲苗历练，成长成才，持续优化干部队伍梯队结构。

0: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0: 八九流星派正在直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打开今天的城市派，一起带大家来关注身边事。
1: 首先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啊，在昨天的一件事情，当秋风吹起渤海湾的浪花，暖城带着一城的情谊来告白冰城。8月20号晚，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大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活动在大连市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启动，活动呢将会持续到8月22号。
0: 是的，启动仪式上以精彩的文艺展演拉开了回幕，马头琴齐奏，气势磅礴，古如歌合唱悠远绵长，鄂尔多斯虎舒展奔放，文旅情景剧娓娓叙说着暖城山河风光与城市变迁，大连歌舞剧院倾情献唱大连欢迎你，传递着两座城市相知相融的真挚情谊。夜色中主题音乐喷泉光影流转，唯美夜景吸引了千余名市民游客驻足观赏，现场氛围热烈温馨。
1: 精彩的文艺表演烘托起浓厚的交流氛围，也为两地的经贸互通、资源对接奏响了序章。活动现场，农牧产品、招商引资、文化旅游等方面的推介，生动地传递出鄂尔多斯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为两地产业互补、资源共享筑牢合作根基。
0: 在大连，暖城 IP 的输出变得有趣又有料，现场区会问答、惠民赠票、云游鄂尔多斯线上互动等体验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沉浸式感受暖城的独特魅力。
1: 以文化展示城市风貌，以好物传递城市温度，是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的题中之意。活动主会场精心设置了4大主题展区、16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展销鄂尔多斯特色美食、优质特产、文创产品与风光摄影作品，全方位地呈现暖城的烟火气息、生态之美与发展活力。展区内人流如织，市民游客们一边品鉴醇香奶茶、草原肉食，一边驻足端详各类的特色文创产品，细细品味来自草原的独特韵味。
0: 本次活动创新融入了特色文体交流内容，丰富两地对话形式。8月21号至22号，鄂尔多斯青少年足球队、草原村排队伍将先后走进大连码头文化体育公园，以友谊赛事搭建双城沟通纽带。8月22号晚，鄂尔多斯乌兰牧齐全国巡演专场将登陆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用精品文艺演出持续深化双城文化交流。作为鄂尔多斯市深耕多年的城市文化名片与对外传播 IP， 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是鄂尔多斯输出城市形象、连通全国市场、深化区域协作的重要载体。活动足迹已遍布全国20余座城市，成为鄂尔多斯市城市综合学界的一张金字招牌，探索出一条以文铸魂、以旅聚客、以体搭桥、以商兴业的文体旅商融合新路径。不仅记录了一个品牌的成长，更是一座城市以文化对话世界、以真诚结交知己的生动诠释。

0: 此次行进到大连是温情的抵达，也是全新的出发，面向大海，草原花开，这一场文化盛宴将带着长风海运走向神州大地。
1: 8月19号到20号，第八届全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及第三届市红十字救护员技能大赛在康巴市举行。在市工人文化宫，来自全市各旗区的十支参赛队伍参加了理论知识竞赛、心肺复苏实操两个环节的比拼。比赛全方位检验救护人员理论储备与现场应急处置实操水平。理论竞赛环节，参赛选手认真审题，冷静作答。心肺复苏实操考验当中，参赛人员严格遵循急救流程，依次完成了环境评估、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整套操作，操作严谨标准，展现出我市红十字救护队伍扎实的业务能力。
0: 赛事呢，设立个人单项奖、团体奖、优秀教练员奖、特别贡献奖、优秀组织奖，竞赛个人第一名选手经相关部门核准后授予全市技能能手的荣誉称号。本次赛事由红十字会、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主办。
1: 八九流行派正在直播，我们身边事儿带大家继续来关注。8月19号，鄂尔多斯市成品油经营企业加油站综合智慧监管平台上线运行了，也就是说，鄂尔多斯每个加油站都装上了电子眼，以后加油呢再也不用担心。鄂尔多斯市加油站综合智慧监管平台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采用第四代智慧监管技术的加油站综合监管平台，技术架构和功能应用在自治区处于领先水平。平台按照一套市级总平台、多元前端感知、统一数据底座、多部门共享应用、闭环业务流程的总体架构设计，构建1+5+T 体系，一个业务支撑平台、五个业务应用系统以及 T 座作弊的检测工具，整合了汇聚防作弊的监测数据、报税口数据以及编码器数据，还有油罐液位仪的数据、视觉采集数据、五位一体的核心数据，实现了作弊行为实时固证、税收应收尽收、社会零售额应统尽统、加油站诚信监管、区域市场分析五大核心功能，形成了数据实时采集、异常智能预警、作弊动态监测、业务高效协同的加油站综合智慧监管体系，为成品油加油业的行业智慧化、精准化监管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东胜，以物业之便促民生之安。近年来，东胜区强化党建引领，以物业红黑榜奖优罚劣，以老旧小区改造补齐短板，让群众烦心清单变成幸福账单。在东胜区华岩水岸国际小区内，此前物业遭到了居民的不断投诉。2024年的9月，在社区党组织的监督指导下，业委会牵头组织公开招投标，引入新物业。新物业入驻后，社区持续发挥监督治理作用，搭建社区、业委会、物业三方意识平台，常态化跟进基础设施改造、民生服务落实情况，督促物业兑现服务承诺。
1: 更换物业之后的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塌陷的路面被修复了，新增100余个高清监控，广场设施更为完善，还提供上门维修服务，居民满意度和安全感显著提升，昔日问题小区蜕变为宜居祥和的新家园。东胜区老旧小区众多，部分小区设施薄弱，治理难题突出，为此东胜区委把群众市需改善居住硬件作为工作抓手，以党建工作助推老旧小区改造，对辖区所有住宅小区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一小区一台账，实行消耗动态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排查发现各类物业突出问题180条，问题整改办结率提升至60%以上。
0: 接下来关注一金霍洛奇守护务工群众的稳稳幸福。一金霍洛奇努力破解务工群众吃住、就业、维权等急难愁盼问题，让暖心的民生服务惠及千

0: 家万户。在一京沪洛奇零工市场，一场极具实用性的农民工安全培训讲座正在有序进行，培训聚焦一线务工场景，紧扣施工现场安全规范、风险隐患排查、突发情况应急避险等重点内容精准授课，帮助务工人员补齐安全短板，提升防护能力。
1: 服务跟着需求走，保障围着民生转。一京沪洛奇坚持零工聚集在哪儿，服务就跟进到哪儿。零工市场配套建设114间务工宿舍，可以容纳500余人居住，同步开设平价食堂，配套免费共享厨房，极大地降低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为打通务工就业壁垒，一京沪洛奇零工市场搭建专业化劳务信息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用工与群众务工需求。用工匹配成功率达60%，务工安心更需要维权放心。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一京沪洛奇聚焦农民工最关切的欠薪难题，主动补齐服务短板，筑牢权益保障防线。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3: 谢谢谢谢
4: 谢谢
5: 谢谢叔叔。
2: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6: 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7: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8: 遇见你，
6: 早上好，
9: 早上好，早，
7: 新鲜资讯，
6: 热点新闻，
7: 快乐互动，
6: 风景在眼前，
7: 音乐在耳边，
6: 896新闻派
7: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10: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0: 拍拍大串烧，接下来的时间带大家到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呢？
1: 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啊，在我们吃药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药的标签。在8月7号，辽宁的辽阳，一名怀孕约6个月的朱女士，在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做糖耐检查时，因医生疏忽，误服了含有甲醇的细胞保存液。那朱女士称呢，医生让她自行取药，因为担心拿错，她曾2次向医生确认，对方均称哎就是这个药。发现液体无甜味之后呢，她查看瓶身才发现了含甲醇，随后洗胃住院。目前的朱女士仍然是在医院观察，担心对胎儿造成影响。她称呢，事发10多天了，医院未安排专人处理后续问题，还催促出院。辽阳市卫健委已受理投诉，医院称啊正在调查处理。目前的最新的通告已经出来了，经过医生的专业检查，暂无大的问题。
0: 是的，
1: 也是后续会继续监管。涉事医生呢已经被了停止执业资格了。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样奇葩的事件，今年7月的南京的王女士夫妇通过中介租到了房子，租期呢是1年，已付了押金和3个月的租金。8月1号呢正式入住，可是呢刚没住几天，房东上门维修的时候发现王女士怀孕了，要求其1周内搬走，说他们有借死不借生这样的风俗。经过社区的调解，房东呢虽然同意王女士继续来租住，但出具了一份房屋租赁补充告知书规定说，租赁期内不得在房屋内生产以及坐月子，不得留宿月嫂、月子护理人员，不得摆放月子医疗设备以及产后康复器械，并要求王女士预产期前30日告知待产以及月子休养的地点，提供月子中心的订单或者是其他住所的证明。王女士表示说，看到这补充协议之后呢，自己和丈夫都十分的震惊，因为很多呢都是霸王条款。律师对此也表示，是我国法律呢并没有规定禁止在出租房内怀孕生产或者是坐月子，房东单方面的提出的补充的协议，在合同签订之后额外又增加了王女士的义务，限制其正常使用房屋的权利，王女士是有权来拒绝签署的。如果房东坚持要求其搬走，属于单方面的解除合同，构成了违约，王女士有权要求退还全部押金以及剩余的租金，同时还可以追究房东的违约责任，要求赔偿损失。那目前呢，王女士已经重新找到了房子了，原房东同意赔偿违约金和搬家费。
1: 再来继续关注，浙江宁波的孙家菜市场有一家鱼摊，每天啊是活鱼翻腾，顾客呢络绎不绝。然而帮忙打理鱼摊生意的人是换了一批又一批，唯独不见摊主本人。原来啊，4个月前摊主张松林突然发病住院，鱼摊呢一度面临着无人看管的困境。此时呢，菜市场的邻居也是纷纷地伸出了援手。隔壁餐饮店的老板每天抽空过来买鱼算账，保洁阿姨一边做保洁一边紧盯鱼摊，顾客一来便小跑帮忙杀鱼称重收钱，其他摊位的摊主呢有空就来搭把手，默默地帮忙打理摊位。那在住院的100多天里，摊位的买卖从未断档，收款提示音也一直照常响起。
0: 我们刚才呢关注的是邻里之情，我们再来看一段让人动容的师生之情吧。8月18号，在湖南冷水江市呢，有一位高中班主任的婚礼，出现了一个特别的送亲队伍。新娘郭佳带的第一届高三毕业生自发组成了电动车互婚小队，他们一路跟随在婚车后面护送着老师出嫁。新娘郭佳说，当天呢一大早就有20多名学生抵达了婚房，她是又惊又喜，原本以为孩子们到家中送上祝福，没想到众人是骑着电动车一路跟随前往到了男方的家中。网友也表示，这是青春对于青春最好的祝福。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已经霍洛机场的航站楼每天迎接来自4面8方的游客，纵横交错的高速路网为高效出行按下快进键，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开拓出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这里融入时代发展的铿锵脚步，这里充满着蓬勃强劲的生命力，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5: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0: 最后的节目时间，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派热评，一起来看看有哪些新闻事件值得评说。
1: 那餐馆吃完饭就跑了，老板该怎样找到这样的顾客来算账呢？近日呢，根据报道啊，陈先生在浙江台州开了一家餐馆，面对店内常常出现的逃单行为，忍无可忍的他呢，在店内张贴了近期4名逃单顾客的相片，相关视频被他发到了社交平台后，迅速的引发了热议。
0: 未打码直接张贴了顾客的照片，还将其发到了网上。陈先生的所作所为呢，其实是并不妥当的，也涉嫌侵犯了顾客的肖像权与名誉权，但这或许也是其无奈之举。逃单的行为呢，从来都不是小事儿，这是对于商业契约的公然漠视，更是直接侵害了小本经营者的切身的利益。单笔逃单的金额可能呢只有几十上百元，累积起来呢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陈先生近期就曝光了4名逃单的顾客，同时呢还有没被曝光的，可见这种逃单的行为的频繁。
1: 这问题是呢，吃饭不给钱这个道理啊，在哪里都说不通的。陈先生的窝火和委屈啊，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陈先生是有愤怒的权利的，陈先生的曝光也不是一时义愤之举。他曾经啊，经过了数天的犹豫，考虑到这样做确实有些不合适，在贴出照片的同时呢，他也在备注里做了忘记买单和没有买单的区分。这些细节呢，让人看到啊，一个餐馆老板在维权时的小心和无奈。正因为如此啊，才有很多的网友对陈先生的行为表示支持。连脸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肖像权呀？都吃霸王餐了，给大家伙晒一晒怎么了？公众的情绪呢，代表了一种朴素的正义。
0: 但是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陈先生的行为呢确实是越界了。法律的逻辑呢是一码归一码，顾客逃单是违约甚至是违法的行为，但是不打码曝光了他人的照片，一旦被告，恐怕呢也要来承担侵权的责任。商家有自救的权利，但不能够越过法律的边界。这一件事儿也折射出了小微商家的一些维权的某一种现实的困境。面对小额的逃单，如果报警呢，几十上百的事儿有些不值当，何况当事人已经逃了呀。但是把对方找出来要付出的成本恐怕就超过了逃单的金额。如果说再走诉讼的程序呢，真的是耗时又费力，成本呢甚至会更高，由此就导致一些餐馆不惜来以这样的侵权来维权。
1: 其实对于商家而言啊，并非是没有其他选择的，比如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啊，可以让顾客完成点餐支付之后再出餐，或者是在店内醒目的位置张贴温馨提示，告知逃单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起到事前警示的效果。即便是想要借助网络曝光啊，也必须要守住法律的底线。视频照片需要对人脸、车牌号等个人信息全面打码，仅客观陈述事实，不添加辱骂、定性类的过激文字。维权的初衷是追回餐费，倘若因为过激的曝光反过来背上侵权官司，反而得不偿失啊。

0: 早安新闻派，
1: 早安新闻派，
2: 早安新闻派，
3: 早安新闻派，
4: 早安新闻派，
5: 就是新闻派。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啊，聊一聊打破跨省壁垒，医保加速迈向了全国一卡通。在8月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计划，其中呢，围绕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规划明确，医保部门将会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积极推进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不断优化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和信息化支撑能力，跨省直接结算成功率保持稳定，全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的这个账户跨省共计使用，进一步的强化家庭互助能力，让医保基金运行更高效、更有温度。
1: 是的，医保“十五五”规划大幅提升异地就医便捷的程度，根植于“十四五”以来打下的坚实基础。“十四五”期间，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累计超5亿人次，为群众减少了垫付资金超5500亿元。2025年住院的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突破60万家，实现县域联网医院全覆盖。而结算的范围从住院逐步延伸至了普通的门诊、慢特病，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的便利度持续在提升。2026年多省取消了省内异地就医备案，同省跨市就医直接结算待遇标准不变，省内的流动人群的率先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
0: 改革成效值得肯定，但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仍然是有差距的。当前的跨省就医啊，仍然是实行的是先备案后结算的规则，线上备案流程呢已经压缩至数分钟完成，但对于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人群来说，仍然是一道门槛，未按照规定备案可能会面临报销比例下调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啊，各地医保目录起付线报销比例存在差异，同病不同报的情况呢时有发生，参保人啊难以预判这个报销的结果。生育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尚未全面推开，个人账户共计也长期局限于省内，难以满足跨省务工家庭的实际需求。
1: 针对这些现实的堵点，规划给出了精准的对症方案，扩大了异地结算险种的范围，将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到异地直接结算，免去了异地生育家庭垫资跑腿这样的负担，优化结算服务与信息化的支撑，减少结算失败带来的折返的成本，全面推开了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打破地域的限制，既盘活了沉睡的基金，也强化了家庭互助的保障的功能。改革持续推进，民众对于就医便利的期待也在不断的升级，不少参保的人提出能否参照省内免备案的模式，全面取消跨省就医备案呢，像 ETC 系统一样自动的实行差异化优惠的政策，实现全国医保结算的一路绿灯。
0: 这一诉求背后啊，是人口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的现实啊，异地养老、异地务工还有异地转诊的人群规模持续扩大，对医保跨省结算的便利化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但短期内全面落地仍然是存在现实制约的。当前医保统筹层次呢仍以地市级为主，各地的基金承载能力、医疗资源分布差异较大，贸然的全面放开备案，可能会加剧优质的这个医疗资源的虹吸效应，也会增加基金的监管的难度。全国统一的医保待遇标准尚在逐步的推进，信息系统的深度连通也需要过程。
1: 是的，不过呢，省内全面取消了备案，已经为跨省改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跨省急救的急诊抢救视同备案的这样的一种绿色的通道，为突发疾病的民众托起了保障的底线。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已在全国落地，家庭互助的边界正式突破了省域的限制。随着各项举措的持续深化，跨省就医的门槛将逐步的降低，从省内免备案到跨省简化流程，从部分险种直接结算到全险种的覆盖，医保跨省服务正稳步朝着更加便捷、低门槛的目标来迈进。
0: 从垫资跑腿到直接结算，从省内共计到跨省通用，

每一步改革都锚定民众实际的需求。规划勾勒的不只是结算方式的优化，更是医保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路径，也是相信啊，随着统筹层次的逐步提升，信息化底座持续夯实，异地就医终将会从需要额外准备的特殊事项变为参保人无需操心的日常体验。医疗民生保障彻底打破了地域壁垒，实现了真正的一卡通全国。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

0: 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只添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
4: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6: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0: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乌兰穆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穆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

0: 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两千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8: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明星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参与节目的几种方式啊，大家请记好。第一种方式呢，大家来拨打电话，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

0: 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您有任何问题的话，拨通电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第二种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呢来关注一下896综合广播之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用文字的方式把您的问题梳理过来，我们第一时间看到之后呢会及时的给大家做回复。还有第三种方式，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客户端，下载好之后呢注册进行登录，然后点开首页的听广播一栏，找到89.6，就可以在线的来收听和观看我们的直播了啊！大家呢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三种方式参与节目。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或者是快手直播，因为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是同步开启的，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来找到主播新唱，新是欣赏的新，唱是畅快的唱，直接找到主播新唱之后即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把问题留下，然后在线的帮您进行解答。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近期的一些问题啊。昨天我在抖音的后台看到有朋友给我留言，就问到了关于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问题，问的也比较多，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呢给大家重点的展开一下，就是简单说一下啊，这个是我就是个人的一个理解。然后大家呢，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交这个养老保险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比如说听说啊，谁谁谁说怎么怎么样，尽量不要去听说，一定要有这个准确的一些信息啊，把相关的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决定，因为毕竟这个事关养老这样一件大事儿，所以大家都想搞清楚嘛。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近两天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反馈。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位刘先生也是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了自己的这个问题，这是涉及到了一个一期的土地纠纷啊，自己的土地，就是说父母的土地，然后被自己的叔伯哥哥占用，一直呢也不归还，后来呢已经走到了这个起诉阶段，然后也是进行了裁决，最终呢这个土地归属权确实是归自己所有，但是呢这个叔伯哥哥就是仍然强占不给，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昨天在线上也是联系到了贺阳律师事务所的温路清律师，给到的一个答复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只能是再申请强制执行，那具体怎么申请强制执行啊，或者是需要哪些材料呀，我们也是把温路清律师的电话留给了我们这位刘先生，那刘先生下了节目之后呢和温律师进行沟通，看看接下来具体怎么来协调解决这个事情。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自己是东胜区的户口，而且还是东胜区的低保户，那自己交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年都有补贴，想问问今年还有没有了。那这个政策呢我们也是在当天连线到了咱们东胜区民政局工作人员，也是在线给他做了相应的答复，就是除了社保的补贴以外咱们这个民政这儿呢也是有补贴的，所以这个补贴是有的，您可以放心。然后这个补贴一般是什么时间补呢？是在每一年的年底的时候会进行补贴，所以您也不要着急，耐心等待即可。然后另外还有朋友在昨天的节目当中问到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补贴，说这个还有补贴了。那这个补贴的话是这样的这个补贴它

是根据你选择哪一个档，它补贴的金额也不一样，从35块钱到100块钱，这是最高的一个补贴。但是这个它里面是一个就是你正常缴费的补贴啊，你比如说交200块钱会给您补35块钱，然后300块钱是补的是40块钱，400块钱呢补的这个就是说它根据这个你缴费的等级档次，然后给您向上提，然后是按这个5块5块这样的去提。你比如说交500块钱的话，会给您补到60块钱，然后交600块钱是补到65块钱，然后交700块钱补到的是70块钱，800块钱补到的是75块钱，然后900块钱这个补的是80块钱，就是最高档。7000元是补的是100元，那如果你交的是1000、2000块钱的话，补的是85块钱，3000块钱补的是90块钱，5000块钱补的是95块钱啊，是这样的。我看到自由问说，灵活就业26年开始缴费了吗？这个正常的话，我不知道您是选择的是按月扣缴的，还是说按年扣缴的，还是按半年扣缴的？如果说你是按月，那你正常的话账户里面要时刻保持它有余额。那如果是按年的话，你在今年的12月20号之前把它缴清就可以啊，2026年的12月20号以前。一般的话建议您早一点，别影响了咱们这个比如说相应的一些补贴，因为你把上一年度的缴齐之后，然后一般会在下一年度的比如说7、8月份领到咱们的社保的补贴。灵活就业人员啊，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补贴一般就是一年补的是1500块钱，所以这个你一定要把这几个节点记清楚。缴费的时候你是按年缴的话，你就在每年的12月底之前，你千万不要在12月20号以后啊，因为有的时候咱们财政上在12月20号以后可能就会封账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影响到你下一年的补贴呀，或者是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工作，好吧？我看到抖音平台上朋友问到说，今年的公租房什么时候摇号？前两天问了一下。预计是在这个就是说之前预计是在8月底9月初嘛，但是现在咱们的这个有200多套新房还没有交工，这个没有交工的话就没有办法摇号，所以还得耐心等待一下，具体这个时间节点的话还没有定下来。下个周一啊，下个周一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张卢主任会做客我们直播间。做客直播间这一次主要会针对于东盛区的物业工作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好多小区里面的一些物业难解决的一些工作。好多听众朋友，如果你们关注到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把问题梳理一下，下周一的时候然后来关注一下，具体看看怎么来解决，好吧？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些相关问题，然后寻求一个解决的办法。好的，再次来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啊，大家如果说有疑问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是正在空线当中的。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来关注一下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然后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关注之后呢有问题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进行发问的。我们接下来时间针对于我们昨天抖音后台有朋友留言说到的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回复吧。首先就是大家可能一直没有区分开这个什么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什么是灵活就业人员保险啊。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我们以前好多朋友说的就是农村养老保险，只不过现在它合并了以后叫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养老保险。
啊，它是根据咱们国家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啊，规定建立的一个以保障参保城乡居民老年基本生活为目标的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之一。然后这个实行的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相结合的一个待遇支付的政策。那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当然有哪些好处就不用说了，对吧？首先在你年满60周岁以后，哎，累计缴费满15年就可以享受养老待遇，就并不是说我必须要上一辈子班我才能够退休领到养老金，哪怕我没有上班，我自己去给自己缴这样的一个费用，到了我退休的时候，到了我60周岁的时候也可以享受这个养老待遇。还有就是这个里面还有一部分是政府的补贴啊，这个政府也有补贴，比如说每一个缴费档次政府都会给予一些补贴，哎，最少是补的35块钱，最高补的是100块钱，多缴多得，长缴长得。有一些朋友说，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听说没有灵活就业的这个开的多呀，但是如果说你想灵活就业人员他缴费的话，一个是他缴的多，还有就是呢他缴的年限也长。那如果说你把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比如说费用啊，交费交的我不交这个500档的，我交7000档的，把它拉高，然后呢还有就是年限拉长，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吧？还有就是对这个养老金的领取人员，在发放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政府呢每人每月呢还给发放一部分的基础养老金。所以一般就是说符合国家和自治区代缴政策年度之外的其他的一些年度平均的缴费，比如说低于500元的，然后咱们鄂尔多斯市呢还承担着基础养老金按平均的缴费占500元的比例计发。所以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啊，这是第二个好处。那第三个好处就是说个人账户的资金有收益，那国家呢也将参保的居民的保费统一投资运营，收益呢以提高个人账户的比如说记账利率这样的一个形式增加你个人账户的储存的余额。第四呢就是现有的政策允许补缴以前年度未缴的或者是断缴的，所以这个其实是好多朋友关注到的。因为你比如说灵活就业人员，我前边断缴了，我到了退休的时候我差了5年8年没有办法一次性补缴，但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门槛比较低，就是允许你去补缴你之前那些年没有缴过的费用。甚至是我今年62岁了，我已经超了这个年龄了，但是我依然想领一部分的这个养老保险，那么我也可以参加，我也可以一次性缴齐我的养老保险的15年的费用，然后办理退休，次月就可以领取到这个工资。第五呢，就是个人缴费啊，这个是亏不了的。比如说待遇领取前啊，出现了一些意外，这个死亡了之后，其个人账户里面是依法可以进行继承的。然后待遇领取期间死亡的，个人账户的余额也是可以依法继承的，还可以领取到丧葬的补助金。所以这个大家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兜底的养老保险的政策。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和大家说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一帆风顺说老师退休工资是不是以后再不给涨了，这个要看政策啊，这个不是说谁说，这个要看有没有政策。如果说有政策的话，它正常肯定都是按照政策来走的，这个没有办法给您预判啊。当然有朋友可能会问到说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什么样的一些条件，这个条件的话比较简单啊，首先你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啊，在校学生暂时是缴不了的。然后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呢不属于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的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所在地参加当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也就是说你没有工作，然后呢也没有在上学，而且是属于就是在当地的户口，是属于符合当地的咱们常住居民就可以。那办理的手续也比较简单，带上身份证户口本去你户籍所在地比如说社区呀、乡镇苏牧呀等等啊，然后直接呢有这个经办机构的窗口您直接办理就可以了。另外

城乡居民可以任意选择一种方式去申请参加咱们的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第一种呢，就是通过咱们这个网上啊，手机上进行办理。但是你即便通过手机上进行办理，你也仍然需要去趟窗口，就是通过登录内蒙古人社网上办事大厅，或者是内蒙古人社 APP， 然后上传你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儿，还有本人的页面，去填写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是说参保登记表，把这个登记表填了。这个正常应该就可以进行办理啊。第二就是说带好你的有效身份证件，去到您当地的窗口直接进行办理。所以这是两种方式，线上线下。缴费的话，就是你一旦办了之后，缴费其实是在手机上就可以缴费的，非常方便。比如说咱们正常如何缴纳这个保费，可以通过咱们内蒙古税务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办税服务厅啊，自助终端一体机可以进行缴费。比如说网上缴费的话，咱们就登录到税务局的官方网站，完成注册之后，它上面会有一个这个社保缴费，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参保人的相关账户登录之后进行缴费。第二个就是说掌上缴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APP 上啊，内蒙古社保的缴费的一个这个 APP， 或者是微信的城市服务里面，或者是支付宝里面的有一个市民中心，都可以进行缴费。缴费的话它其实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它有一个这个缴费的，比如说你根据你自己办理的交的档次，你比如说我每年交的是1500，那么你直接呢点进去之后，它有一个社保缴费，然后按照正常的缴费直接进行缴费即可。所以这是整体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关注一下。这是我们给大家说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这样一个相关的内容。有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说如果是缴500和7000分别开的都是多少呀？稍等啊，我帮你查一下。但是我这儿只能是给您一个简单的，就是说简单的一个测算，不代表你退休就能够领这些，只不过就是说参照目前前两年咱们退休人员的话，这个个人账户是这样的啊，我给您说一下。你看啊，按照前两年的话，咱们缴费是500元的，缴费500元的每个月大约能领到的是个520块钱左右，600元的是530多，700元的是540多，800元的是550多，900元的是560多，1000元的是570多，2000元的是680多，3000元的是780多，然后5000元的是1000多，7000元的是1200多，就是差不多每年呢会以几十块钱，比如说10块20块钱的这样的这个去增长。然后另外呢，还有对于高龄人员，他也有相关的政策。比如说基础养老金对于70周岁到79周岁的老人，每个月呢会另外增加10元。然后80岁到这个以上的啊，以及呢70周岁的基础上，就是再增加10元，也就是说80周岁的时候可以就增加到了20元。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这块有一个，这个是他们康巴什城乡居民基本的养老保险的一个政策解答的一个手册上边啊，给大家推算了一下。但这个是前两年，目前的话这个金额上其实不会差太多，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基础金额为主，所以您可以关注一下。大美准格尔暖水川问到，东胜区什么时候公租房摇号？我刚刚给大家说了啊，预计的话是之前说是8月9月左右，但是现在咱们得看这个新房在交工的时候消防上过不过关啊，各项它达不达到交房的这个要求。如果都达到的话，这个工作肯定是要接下来及时开展的。但如果说消防上不过关，它就需要改啊，需要这个比如说重新去这个弄
所以施工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有一些延误。

这个具体的话还得等啊。但是您放心，一旦说涉及到咱们这个马上要进行摇号呀，我们通常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和大家去说，会告知大家，所以大家放心啊。另外，针对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早年的时候在这个单位上班，后来下岗了，下岗了之后交的是职工养老保险。那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不可以衔接啊？这个怎么衔接，应该怎么办？这个情况啊，首先呢是可以申请办理衔接的。达到城镇的职工养老保险法定退休年龄时呢，符合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领取待遇条件的，你直接可以去按照咱们职工的养老保险去领取待遇。因为你比如说咱们按职工的时候，单位交的多，个人交的少，然后呢整体上职工养老保险最终退休之后领的肯定也是多的。所以如果你交够了15年也好，20年也好啊，交够了这个金额之后，然后年限也符合条件了，你直接呢去按照职工养老保险来领。但是如果说你的职工养老保险只交了几年啊，没有完成咱们最低的缴费年限，不符合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的条件，那你可以选择延长缴费至符合条件。当然这个比较适合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差下3-2年啊，这个可能合适一点，我晚领2年也不咋，对吧，就是也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才交了几年，可能还差10几年，那这个时候就如果再去选择交这个职工养老保险的话，可能自己觉得就不合适了，等到缴够年限的时候，可能自己已经60多快70岁了，那这个时候再来领这个养老保险就不合适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把目光放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因为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可以一次性补齐嘛。所以说那你之前交过的那几年啊，这个是可以把这个保险全部储额转入到咱们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账户上，然后呢年限啊，就是说你这个缴费年限呢也是可以进行衔接的。所以就是说不管你是交的城乡居民的还是城镇职工的，都可以进行互相衔接。但是如果你交的是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终想要转到职工养老保险上去，那这个年限上是没有办法给您去累积的。所以这个大家做一个了解，就是说二者可以衔接，在你退休的时候会并到一个账户上去。另外针对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到的，就是说政府对于一些特殊困难群体有没有哪些优待的辅助的政策。那这一块也给大家来说一下，你像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那对于低保对象还有特困人员、符合条件的这个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缴费困难群体，它会有这个政府按照100元的标准为其代缴养老保险，就是说政府为您缴100，然后至于您想交多高的这个档次，然后您再去补就可以了啊。那对于重度残疾人员的话，这是由政府按200元的标准为其代缴保险费用，允许困难群体个人增加缴费，缴费后呢按照咱们相应的档次去享受补贴就可以了。所以就是说如果是重度残疾的话，是政府为代缴200元，然后如果是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符合条件的话，政府代缴100元，然后最终你选择哪个档次的话，您自己去根据您的生活条件的水平然后去选择。另外呢还有就是城乡居民，好多朋友说究竟是缴的多少年呀，有人说缴20年，有人说缴15年。其实说到缴20年呢，是好多朋友把它跟灵活就业的这个养老保险说的有点混淆了。因为有一些朋友，我记得之前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就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说到了这个，哎，他也没有班，我也没有班，我们俩都交了养老保险了，为啥他退休开了2000多，我退休才开了这个1000多，什么情况啊？这个就是可能两个人选择缴费的这个种类不一样，

0: 一个是选的灵活就业，一个是选的城乡居民，所以最终你们交费的金额也是不一样的，那最终开的工资高低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如果是城乡居民的话，也就是说自新农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施之日起呢，咱们距领取待遇不足15年的参保人员可以按照年度去逐，就是说逐年去缴，也可以在60岁之前一次性把它缴满15年。那补缴的部分享受咱们这个，比如说政就是享受不了政府补贴了，比如说我一次性补缴的，这是没有政府补贴的。那么如果是按年补缴的话，就按年去交，一年一交的话，这个是可以享受到咱们相关的一些政府的补贴啊。然后它的是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就是你只要缴够15年就可以领取养老保险。但是如果说你的累计缴费年限到了15年了，到期了之后，我的条件还很好，我依然想去多缴一些，可以，这个可以啊，就是你多缴多得，长缴长得嘛。农村老人94岁的高龄补贴是多少？如果是94岁的话，每月是150块钱啊。咱们这个是鄂尔多斯的户籍高龄补贴的规定，就是说75周岁以上的每月100元，80周岁以上的每月150元，100周岁以上的每月600元，就是75到80周岁每月多100块钱，80到100周岁每月是多的150块钱，100周岁以上每个月是600块钱，是这样的，所以您做一个参考，做一个了解。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进行咨询的话，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谢谢叔叔。
0: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呢，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当中。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吧。刚刚有朋友问到的是这个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这个待遇认证的问题。他每年是要求我们认证的是两次啊，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怎么进行认证的话，其实大家也比较简单，在手机上你找到这个掌上12333啊，掌上12333，然后或者是内蒙古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的公众号。这个上面它有一个待遇认证啊，对于高龄老人行动不便的话，参保人员可以提出上门进行认证的申请。你比如说人脸识别，有一些情况下特殊情况啊，老人这个认证，比如说这个比较费事儿的话，咱们会有工作人员上门进行认证。另外还有就是参保人员如果说出现意外之后，个人账户储额和这个丧葬补助金啊，这个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好多朋友可能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再给大家也说一下。参保人缴费期间啊出现了一些意外的，那退还个人账户里的全部本息啊，包括待遇领取期间出现了意外的，次月起停发养老金，其个人账户的余额依法进行继承。参保人员领取待遇期间呢出现意外之后呢，符合条件的指定受益人或者是法定的继承人可以领取丧葬的一个补助金。那么咱们鄂尔多斯市的补助金呢是3000元，未缴费直接领取，比如说你像这个中央自治区的基础养老金人员执行的是自治区的一个丧葬的补助金的标准啊，那这个是12个月以上的，一年度的自治区的最低一个养老金的标准啊，就是说2026年是197×12个月，也就是2364元，是这样，所以大家做一个参考啊。

有朋友问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个月交500领500，那个是怎么来算的？他这个算的就是他其实是有一套他们的自己的一个换算的公式啊。你比如说你交了多少，他会按照你的这个储额，然后包括加上你的个人账户的基础的这个资金，然后进行换算。这个具体的话，这个我也给您说不清楚，因为它太专业了。就是说你个人账户的总额啊，你比如说你像你看我这儿能够了解到的，就是说你每个月的最低的基础养老金是517，低于500的，那咱们鄂尔多斯的基础养老金呢是平均缴费占了500元的比例的，按照这个计发。然后个人账户养老金是个人账户储额除以139。啊，要除以这个139，最后算下来的话，就是你每个月领的。你比如说，你每个月正常是500块钱吧，然后你正常领的这个有一个基础养老金是517，然后你按照交的3000块钱，再加上补的一些钱，然后再去除以一个139，最后得到的一个金额，然后可能就是个300-400。再加上这个517，那这样算下来，就是如果你交的是3000块钱的工资，最后算完除以139之后是3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每月基础养老金517，那么这样的话，算完你每个月领的就是850多块钱，也就是3000块钱，你每个月领的是这个，850块钱。然后如果说你选择交费的这个档次是300块钱的话，啊。那你补贴的是40块钱，然后累计缴费15年，这样来算的话，就是300加上个补贴的40，然后再乘以这个15年，一共你缴的是5000多，用这个5000多块钱再除以一个139，那一个月呢就是相当于是36块多，这是你个人的账户，然后加上咱们中央和自治区基础养老金有一个197和咱们鄂尔多斯市的基础养老金，这样算下来的话呢是192，然后就是197加个192再加上一个36，这样核算起来就是425。所以你看它这个算法还挺复杂的，这个具体我只能是给您一个参考的数据。所以您做一个了解，这个具体怎么算，就是给了您数据之后，咱们自己可能也不一定会算啊。

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在线下抖音或者快手平台找到主播新唱来关注主播，然后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找到我。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0: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1: 黄河怀抱大漠，风沙长出绿洲，一代又一代鄂尔多斯人久久为功，向绿而行。从库布齐锁边造林到毛乌素草色蔓延，北疆的生态答卷一笔一画写满坚守，节能低碳，守护蓝天，河湖清润，涵养水土，随手护绿，共建家园。美丽暖城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点滴付出。久久为功，厚植北疆底色。风从暖城来，塞上满目青。鄂尔多斯以实干绘就绿水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

0: 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得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5: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直播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自己呢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又想在线的来求助相关的一些律师啊，寻求一些解答的方式，那大家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说法节目。参与节目的三种方式给大家说一下。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拨打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大家关注之后即可参与。

解决问题啊。那么在生活里面，其实90%的纠纷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细碎小事，比如说物业、邻里、借钱、消费、婚姻、打工等等啊。那这些呢，真的是在法律面前是可以找到标准答案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帮大家来梳理一些我们生活当中高频的一些法律问题、法律纠纷，我们该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些消费维权的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我办了卡消费不了，或者是被套卡了之后，哎，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办理健身卡、美容卡、早教卡或者洗车卡，商家出现了闭店呀、转让啊、跑路呀，或者是会员卡过期不退、停业不服务，消费者能否去追还自己的这个办卡的钱？那按照我们专业的法律角度来进行解答的话，根据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那么预付式的消费纠纷司法解释，它会有涉及到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市场监管总局啊，它也会有相关的规定，比如说预付消费的管理规定。那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来收取消费者的费用，必须呢是按照咱们约定提供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当商家出现了停业、闭店、注销、搬迁、无法履行履约的时候，那变更了经营主体的这样的一些情形，是属于经营者单方面的根本违约。那么我们消费者呢，是可以依法享有单方解除预付费用的服务合同，要求退还剩余的预付款余额的法定权利。同时呢，商家如果说张贴了公示或者合同当中明确载明的，比如说一经售出概不退款、过期作废、不予退换等这样的一些条款，依据民法典的第497条，是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不具备任何法律的约束，所以商家呢也不得以此来拒绝退款。所以经常我们会在这个比如说办理的超市购物卡，哎，超市倒闭之后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过去去退卡了，人家上面可能写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还，或者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等等。那不要觉得哎，他拿出这样的一个条款就能够吓到我们。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有这样的一些常识，就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这样的一些什么过期作废呀、不予退还啊，都属于霸王条款，不受法律的一个就是不具备任何法律的约束力。所以呢，大家不要因为说哎，我这个办卡的时候他这样说了啊，这个他就等同于这样去解决。还有就是权威司法裁判的规则，首先商家如果更换了老板或者是转让了门店，新的经营主体必须是要承继原会员的一些服务义务的，不得单方面的说哎，这个是你上一个老板啊，这个办的卡你去找他服务去。如果说在转让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一定要沟通清楚的。还有就是如果出现了商家跑路的行为，突然商家就找不到了，闭店了，那无论是否注销了营业执照，消费者均可以主张剩余的余额全部退还。还有就是因为商家违约导致的合约无法进行履行，那消费者呢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所以我们作为生活当中的这个遇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我们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家可以详细记一下啊，就是留存你的凭证，比如说我当时办卡给他付款的一些截图，还有你当时跟店里面的聊天记录，包括还有就是他当时宣传的一些海报，可能当时宣传的特别好，但是当我办了卡之后，后期的服务里面就没有这样的一些内容了，全部作为佐证留存好，包括还有像会员卡呀，还有合同票据呀，能够留存的尽量全部都留存。然后呢，可以打12315进行投诉立案，包括在我们鄂尔多斯的话可以拨打12345进行投诉。
投诉完之后呢，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呢会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话，我们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小额的诉讼，是整体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维权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可以参照这样的一个流程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要冷静啊。另外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所有的凭证全部都留好。另外还有同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涉及到会员问题，但是往往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虚拟的会员，有一些朋友可能我在手机的 APP 上视频上啊，我购买了会员，或者是某一个软件上我进行了自动续费，或者是有隐蔽的扣费，未显著提醒难以取消，那不知情的扣费是不是能够追回呢？那这种问题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非常的多，可能孩子一不小心就买了某些这样的一些会员的服务，最后呢扣费了之后自己都不知道，等到自己知道的时候，可能通过这个扣你的话费呀，或者是通过扣你的银行卡，已经把这个费用扣掉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来解决呢？依据电子商务法、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工信部的自动续费专项整治规定，网络服务经营者啊，开展自动的续费、连续的包月服务，必须同时满足三重法定的义务，才能够进行这样的扣费。第一，事前显著提示义务，必须以醒目的方式告知扣费的周期，不是一次扣除，是连续扣除。比如说扣除的周期，每月一次，或者每年啊续费三年等等，而且还要标明扣除的金额、自动续约的规则。第二呢，就是单独同意义务，自动续费不得捆绑默认勾选，必须是由用户自主的去单独勾选，就是说主动的独自确定，这样才可以。第三呢，就是便捷退订义务，必须提供一键取消、无门槛退订的通道，不得隐藏入口、设置障碍。平台存在着一些，比如说隐蔽扣费、未明示规则、默认勾选，或者是退订困难的这样的一些情形，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还有公平交易权的违法行为。那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未明确同意，平台未尽告知义务的情形下产生的自动扣费，有权主张全额退费，平台呢应该给予返还。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你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一定要明显看到，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三个点，一个是他是否有明确的提示你这个是周期性的扣费，还有就是你是否愿意选择勾选来进行付费，还有就是当我发现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否有一个便捷的退订的义务，就是说退订的这样的一个通道，能够让你简单便捷的去退订，这是咱们这个平台的扣费的一个要求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就是网购的货不对版，其实现在我们好多朋友包括我们的父母都已经开始会网购了，那在这个网购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有图片和款式啊，款式类似一样，但最终回到手上的话，这个面料啊，就我们所说的买家秀和卖家秀是两层皮了，包括还有一些虚假宣传啊、质量瑕疵啊、残次品呀，消费者的权利该怎么去界定，什么情况下可以选择退款啊？而且是什么情况下可以选择仅退款，包括什么情况下必须要退货，这个都是我们在消费过程当中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根据咱们消费权益保护法、还有电子商务法以及网络交易管理办法，那么首先普通质量瑕疵、发错货与宣传的不符，消费者呢是享有7天无理由的退货，质量问题呢是退货退款的权利，应当呢退货退款。那商家存在着虚假宣传、欺诈误导，那适用消费者的欺诈的规则，就是消费者可以主张退货退款，并要求3倍赔偿，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进行赔付。所以这个虚假宣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就是食品、保健品、化妆品
出现了三无、违规添加、过期变质的。那这个是适用于食品安全法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新畅会和大家梳理一下关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纠纷，我们该如何用法律的手段来

比如说十倍的赔偿的规则，可以不退商品，直接呢主张退款加十倍赔偿。不要看我们平时买到的一些商品啊，比如说金额不是很大，然后假的，那我们就扔掉吧，或者是也没有多少钱，我们随手就扔掉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可以适当的选择用这个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因为如果你不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就是说我闷不作声把它扔掉了之后自己吃了哑巴亏，但是你要想的是什么呢？久而久之，像你一样上当受骗的人会越来越多，反而商家呢会更加的猖狂。所以在这里也提示我们好多朋友啊，在我们网购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质量问题、虚假宣传，或者是这个违规添加、过期变质，一定要去找到商家。通常你看我们找到商家之后，商家会告诉你啊，我给你退货退款，或者我直接给您退款。那如果按照正常的规则的话，咱们比如说食品安全法里面就有这个十倍赔偿的规则，所以它必须要加退款加十倍赔偿啊。当然这个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十倍赔偿并不是说有一些比如说可能啊，这个毕竟是少数，有一些这个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形，就是我就钻这样的一些空子，然后去索取额外的高额的赔偿，以这样的这个方式来谋取自己的个人利益，那这个肯定是不推荐的。前提是这个商品确实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而且商家比如说他不承担这个责任，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要求平台介入协助帮忙解决。那我们如果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仅退款不退货，你比如说像欺诈类的、食品安全类的，这个可以直接去索赔。那么如果是商品瑕疵，那这种情况你是需要退货退款的。比如说我买到了一些这个衣服呀，或者是用品呀，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呀、瑕疵问题呀，我是需要把物品退回，你把钱给我退回，是这样啊。你不能说因为它有一点点的瑕疵，我要求强制退款，然后商品也不退回了，最后呢这个瑕疵的商品可以一直在家里面凑合着用，然后钱呢你又没有花，这种行为肯定是不文明的啊，也是不好的。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直播说法节目。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需要进行求助，可以关注我们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说法节目，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我们呢到时候会邀请到的是律师上线啊，帮您解答问题。同时呢，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把问题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看到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帮您解答您关注到的一些法律问题。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哎呀，这说得反理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3: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2: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3: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4: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直播说法节目由看宇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5: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6: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秦，不说不知，
7: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6: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 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直播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刚刚在上半段的时候和大家梳理了一些关于消费的一些维权问题，我们接下来时间啊，再来和大家说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遇到的一些法律的纠纷的高频问题，比如说小区里面、生活当中、物业，还有像这个房产会遇到的这样一些高频的法律纠纷。那首先呢，比如说房屋长期空置，从没有入住过也没有使用过，那物业费是否可以减免，能不能拒交，那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好多老百姓啊比较关注的问题，而且呢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问题。我们根据

民法典第944条就有明确的规定，物业服务人员呢已经按约定和规定提供了物业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是无需接受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就有好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我没有在这儿居住，所以你也没有给我服务，我可以不给你去交这个物业费用，但是小区里的公共服务是已经给到了我们所有的业主的，所以不可以以这样的理由去拒绝支付物业费用。那么物业的服务是属于公共性的整体性的服务，小区的安保还有消防的巡检、公共的照明、电梯的维护、绿化的养护，以及呢园区的整洁、公共设施的运维，还有服务呢是覆盖了整个小区的，它不只是单独覆盖了某一个空置的房源而减少成本停止服务。因此呢法律上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空置房源免交或者是必须打折的规定，所以这个呢是根据物业服务公司你可以跟他协商。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我长期不在小区里居住，这个房子一直空置，可以去跟物业沟通说，哎，我给你少交一部分，如果物业公司同意的话，那当然你可以跟他签订这样的一个合同，那如果不同意的话，你只能是按时去缴费。那正确的司法规则的话，比如说不得一刀切啊，比如说空置的房源统一按多少去缴纳，这个是没有相关的一些依据的。然后能否减免，这个优先要看物业的服务合同当中是否有约定。比如说无合同约定的，那法院会根据比如说实际的服务的损益啊、空置的时长啊、本地物业条款的酌情去裁量减免部分，而非必然的进行减免。但这个只是说到了如果我们走到了司法程序上，可能会根据这样的一个条款进行考虑。那么我们如果说作为业主最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如果你的房屋长期空置，向物业书面报备一下空置，留存一个报备的记录，然后协商酌情去减免，协商不成的话，诉讼时可以作为减免的一个裁量证据，就是说我确实跟他沟通过。那最终的一个结论的话，就是空置的房屋也不能够拒交物业费，但是可以依法依规依合同依照实际情况啊申请合理减免。这个就是看跟物业那儿进行一个沟通，因为一般物业嘛，他是给我们业主服务的，他也不会说跟物业和业主之间闹得很矛盾啊。再来关注就是物业的服务差、脏乱差、维护不及时、安保缺位，业主呢能不能拒交物业费。首先呢就是说司法实践明确否定了以拒交物业费来对抗服务瑕疵，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根据民法典以及最高法的物业服务纠纷司法解释的话，就是物业服务存在瑕疵、不到位、不达标是属于物业的违约，但是业主不享有单方拒付物业费的抗辩权。那业主呢拒交物业费，物业呢是有权起诉主张违约金啊、滞纳金啊，还有业主大概率的一个就是说会出现这种败诉的情况。那么一般呢业主合法的维护自己权益的途径就是全面取证，比如说照片啊、视频啊、报修记录啊、聊天记录啊、公示瑕疵呀，以书面的形式啊去催告物业的整改，然后并向住建部门、主管部门进行投诉。那么在这个诉讼当中主张服务瑕疵，请求依法减免对应的物业费用，责令整改来承担违约的责任。简单来说不交钱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当然您可以取证维权，要求减钱然后整改进行，这样的话这个肯定是可以进行胜诉的，所以具体要看这个情况，但是前提是你的证据一定要保留完整。还有就是小区的电梯广告、外墙广告、车位租金、公共的区域的收益到底应该归谁？好多朋友可能对这个问题也都有质疑，就包括目前我们在小区里面居住的话，电梯里面经常会换一些广告，对吧？换一些这个经营性的一些宣传。那么依照民法典的第274条和第282

条，小区建筑规划内的公共区域共有部分产生的全部收益应该是归全体业主所有的，包含广告，还有单元门的这个广告，以及电梯广告，小区的围墙外墙广告，以及公共车位的租赁费用，还有场地的租赁费用，以及摆摊，还有这个摊位费用，还有快递进驻的一些相关的费用。那物业仅代表比如说业主来进行代管，并非是收益是所有人。所以说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好多业主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因为有一些大的小区 确实会有一些这样的收益，但是呢咱们物业只是进行了一个代管啊。但是一般有的时候这些收益也是归到了这个比如说业委会，然后业委会会定期的进行支出这些款项。那么业主法定的权利是什么呢？有权要求物业定期公示收支的台账、原始的凭证，有权要求收益用于小区的公共维修、设施设备的更新、抵扣物业费和业主分红。甚至还有就是物业呢拒不公示的、私自侵占的，业主可以进行起诉、返还收益、公开账目、承担侵权的责任。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物业上的一些纠纷问题，还有邻里之间的一些纠纷问题，比如说楼上漏水造成了楼下的吊顶、墙面、家具损坏，这个责任如何来进行划分？根据民法典的第1167条、1184条，就有相关的财产的侵权规则。楼上的住户作为房屋实际的使用人和管理人，对于自有的房屋管道、防水设施都有维护管理的义务。如果说因为楼上的房屋漏水渗透到了楼下，造成了楼下业主 财产的一个损害，那么楼上的业主要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不以是否入住、是否装修、是否主观过错为前提啊。比如说责任的划分它有划的一个很细的，比如说自家的水管啊，防水老化渗漏，楼上呢是全权要承担全额的就是楼下的一个全额的赔偿的。那么公共的主管道出现漏水，这个是物业负责维修，公共维修基金进行承担。楼上拒不赔偿的，楼下可以取证主张修理费用，还有像装修的一些损失费用啊，家具的损失费用啊，误工费用呀。另外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邻里的以及人身侵权的，还有日常的民生的一些法律问题也是存在的。比如说高空抛物，高空抛物找不到责任人，这个时候受害者只能是自认倒霉吗？这个也并不是。依据民法典1254条，高空抛物的专项条款禁止高空抛物，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除外。那这个情况就比较多了，比如说整栋楼的所有的住户实行过错的推定，那住户必须自证清白，否则依法分担比如说补偿的一些相关责任。那有朋友可能说，我能证明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不在家，我在工作，那么他通常比如说我的出门时间还有进门的时间，一般咱们小区的这个监控里面应该都能够显示得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证明你不在的，那这个是属于自证清白。但如果这个时候我坐在家里面，但是东西不是我扔的，你又没有办法去证明，那只能是跟着一起去分担补偿。物业公司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如果说没有安监控、未巡查、未采取这个防范的措施导致无法溯源的，那么物业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后续呢，查到了真实抛物人，而且已补偿住户的，可以向真正的侵权人进行追偿。
当然还有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比如说好心免费去带这个同事上班，或者是带朋友去这个哪儿发生了交通事故了，那这个时候车主需不需要赔偿？这个是属于好意同乘的一个新规定吧。根据民法典的第1217条，如果你是好意同乘制度啊，就是非营运的机动车无偿搭乘他人，是属于善意的施惠行为，机动车的一方负有责任的，应当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那这个就是可能要有一个精准的边界，比如说一，正常驾驶无重大过错，大幅减轻赔偿；二，酒驾、超速、闯红灯、严重违纪违法，还有故意的危险驾驶，不适当的减免，就是不适用的去减免这样的一个政策，车主呢要全额进行承担的；还有就是车主要提前明确风险，无偿助人，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告知啊，我这个。在法律过程当中，它是属于优先保护善意行为的。还有就是被他人偷拍了，偷拍的视频还有偷拍的照片啊，这个私发之后造成了诽谤，这个如何来依法维权呢？那我们根据这个民法典的人格权，还有像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刑法相关的规定，偷拍呀、私传他人的影像啊，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如果捏造了事实，散布了谣言，贬低了他人，这是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情节轻微的，可以主张删除、下架、公开道歉、赔偿精神损失。如果情节严重的，大范围传播，造成了一些恶劣影响的，构成了治安违法的，可以拘留、罚款。情节极为严重的，这个可能会涉嫌，比如说诽谤罪呀，或者是侮辱罪等等。当然一般在生活当中，我们除了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可能还有就是婚姻家庭的一些琐事的问题，比如说配偶私下网贷，挥霍赌博之后，另一方完全不清楚的，另一方是否需要进行共同去偿还。那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的相关法律法规啊，夫妻共同的债务认定的规则，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是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一，共同签字，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经营，这个算作是夫妻的共同债务。如果说是私下里偷偷的，比如说去这个网贷或者是申请高利贷，那这个过程当中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只能算是他个人的一个债务啊。你比如说赌博、高利贷、个人挥霍、单方网贷、单方的奢侈品，未用于家庭生活，夫妻之间未同时签字，也未共同受益，属于个人债务，配偶无需去偿还任何。另外还有就是债权人主张夫妻共债的，那由这个债权人举证证明不能够自己来承担，那这个可能会败诉的概率大一些啊，所以这个大家关注一下。另外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现在目前是分居了很久了，是否可以算作自动离婚？这个的话大家关注的也比较多，在我国没有任何法律的规定可以自动离婚。根据民法典相关的规定，分居满两年仅是法院在判决过程当中进行准予离婚的一个法定的情形，必须是主动向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经审理判决婚姻关系确实才可以进行解除的。那分居哪怕是100年啊，这个不起诉，然后也不去领取离婚证，他依然算作是合法夫妻，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啊！就是说你分居完之后必须要进行起诉离婚，然后领取了离婚证之后，这个才算是离婚。彩礼能否返还，那有哪几种情形我们来关注一下。依据最高法的婚姻家庭司法解释，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经查实属实以下的三种情况的，是可以支持返还的。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但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的彩礼，导致给付人生活
绝对困难，这个时候是要进行退还的。当然了，这个情况啊，这个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婚礼过程当中出

见了一些小摩擦，导致这个双方出现一些矛盾，要求退还的情形也是比较多的。那通常要看这个具体的事情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如果说您还有哪些问题，比如说想要咨询那相关的一些法律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下周一10点到11点钟继续关注直播说法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迎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哦，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您条花香。
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

中午的11:10，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呢，歌曲为您准备了10多首的经典老歌，每一首呢都藏着专属的情绪，动人的创作故事。第一首呢为您带来的是2020年曲筱冰的《想要抱紧你》。

这首《想要抱紧你》呢，正式发行于2020年，是一首典型的治愈伤感情歌。整首歌呢，基调都是温柔又酸涩的。歌曲的创作灵感就是源自创作者对于现实情感的细腻观察。世间很多感情的遗憾，从来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错过时机，败给现实。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样一首歌，为您送上2020年曲筱绡《想要抱紧你》。

为您带来的是王心凌2013年发行《从未到过的地方》。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是半吨兄弟的《风雨花的约定》。这首歌呢，是半吨兄弟呢，其实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歌曲，是一首比较浪漫治愈情歌。歌曲呢是取自于自然万物的规律吧，其实春风奔赴花开，繁花静待春风。他们在歌曲当中去体现了那种岁岁年年双向守候，当然呢也是属于风雨花的专属约定。为您带来的就是半吨兄弟2022年发行的《风雨花的约定》。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八十九点六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极具张力的阿杜的一首经典歌曲，2005年发行《人狼》。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了他的专辑《I Do》当中，整首歌呢是以人狼为隐喻，去刻画了爱而不得的那种极致痛苦。在感情里面，一边满心渴望温柔与偏爱，一边又怕受伤害不敢靠近，所以在心动与胆怯之间反复拉扯。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去体现了这种独自承受所有孤独与煎熬的情绪。为您带来阿杜2005年《人狼》。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2005年阿杜发行的《人狼》，继续呢，您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18年金润吉的一首《时光白头》。金润吉呢是朝鲜族的男歌手，唱功非常的扎实，而且高音极具爆发力，嗓音呢也极具辨识度。由他演唱的这首歌

歌呢是一首温柔又醇厚的时光情歌，褪去了很多年少的轰轰烈烈。其实这首歌呢诉说了是岁月沉淀后的深情，任凭时光流转，岁月白头，初心不改，爱意不变。所以这首歌也是想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情绪。2018年金润吉发行《时光白头》。

听过了金润吉的《时光白头》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刘若英的《夜晚的光明》。这首歌呢是刘若英发行于2015年的歌曲，整首歌呢是温暖治愈的，寓意也格外的美好。说到了人生难免有低谷，有迷茫，有暗无天日的时刻，但总有希望，总有温暖，总有不期而遇的光明，能够照亮黑夜，温暖前路。为您带来的是刘若英《夜晚的光明》，发行于2015年。

听过了刘若英的《夜晚的光明》之后，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张宇的《置身事外》。这首歌呢要回到2001年了，这首歌呢也是他在当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大丈夫》当中收录的歌曲。张宇呢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当然在歌曲当中呢总是自带故事感，总能把成年人感情里的无奈和挣扎唱得入木三分。这首歌就讲述了感情落幕之后最无奈的一种状态，那就是不再参与对方的生活，做一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可心底的执念与旧情却始终无法真正的退场。所以呢，这首歌是由张宇和他的黄金搭档十一郎作词，张宇亲自作曲，也是二人经典情歌搭档的作品之一了。2001年张宇《置身事外》。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间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的美好风景。 FM89.6 896音乐之旅，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0: 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7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89.6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用音乐开启美妙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下半段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五月天2006年发行《一千个世纪》。这首歌呢是五月天呢在2006年发行，收录在了他们的专辑《为爱而生》当中。和五月天常见的热血摇滚不同，这首歌呢温柔又宏大，跳出了短暂的人间情爱，放眼了跨越千年世纪的一种深情与坚守。2006年五月天发行《一千个世纪》。

许霄冰的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20年的，当然呢，也是一首治愈疗伤的单曲吧。整首歌呢，基调温柔，而且呢，在温柔当中呢，有一点酸涩，去描摹了那种感情走到尽头，所有人是最真实的内心状态，那就是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满心的不甘或者是不舍。明明万般留恋，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彼此走远。这一首歌发行于2020年，许霄冰想要抱紧你。我想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为您带来歌单当中的这一首周渝民在2003年发行的《我呼吸你》。这首歌呢是在他的专辑《记得我爱你》当中收录的。早年的周渝民呢，不仅是荧幕上家喻户晓的优质偶像，更是留下了许多传唱度比较高的抒情金曲的。《我呼吸你》是一首是深情的都市情歌吧。其实它的歌词呢温柔又浪漫，就是将深爱一个人的状态融入到呼吸这个与生俱来的本能，爱到极致便是如同呼吸一般贯穿了整个生活。为您带来的就是2003年周渝民《记得我爱你》专辑当中收录的《我呼吸你》。

0: 好了，中午的11: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的推荐。朋友们，再见。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2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手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1: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2: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1: 山猴，山猴，快跑！
2: 救命啊！
3: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5: 接住了。
4: 轻着点儿。
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0: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

0: 活在日常里。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3: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神山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神山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中雨转小雨，15到27度；东胜中雨转小雨，17到26度；树林沼镇中雨17到29度；西泥镇中雨转小雨，16到30度；乌兰镇小雨18到30度；敖勒昭齐镇小雨转多云，17到31度；甘鲁图镇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阿勒腾席热镇中雨转小雨，16到27度；薛家湾镇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伊克乌素小雨，19到32度；乌沈兆中雨转小雨，16到29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市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市区中雨转小雨，15到27度；东胜中雨转小雨，17到26度。今天有一大部分呢都是在降水的一个天气过程，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降水呢，部分路段呢有积水，大家行车路上稳驾慢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2: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2026鄂尔多斯市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吨位消夏周正式开启。白天主会场为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 ABC 馆以及馆外广场，时间呢是在9点到19点。夜晚的分会场为康巴什区乌兰穆伦湖区，时间为19点到22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北疆公会 APP 抢到了50元的代金券，有没有抢到啊？还有湖游，大家呢现在打开来看一看啊，还能否抢得到啊？抢到之后呢是零门槛的，到场就能花。那除了北疆公会的这个代金券之外呢，还有300万元的消费券免费抢。鄂尔多斯市农牧局发放了200万元的消费助农券，鄂尔多斯市总工会发放了100万元的消费券，先到先得，兑完即止，实实在在的惠民补贴，抢到就是赚到。诚邀您共赴这场惠民助农之约，以消费帮扶为家乡赋能。那在本周六的时候呢，我们的鄂尔多斯 VS 锡林郭勒啊，这场蒙超联赛回来了，这场可以说是生死对决啊，赢了晋级。蒙牛2026蒙超联赛淘汰赛第二回合对决，鄂尔多斯 VS 锡林郭勒将会于8月22号周六19点30分开赛。大家呢可以来进行购票啊，为我们本土的球队来加油助威。

让我们本周六晚不见不散，为鄂尔多斯队加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八九六新闻平台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本地消息。8月20号，全区绿色矿山建设现场会在鄂尔多斯市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出席并讲话。8月2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公布了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鄂尔多斯入选。8月20号晚，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大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活动在大连市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启动，活动将持续到8月22号。8月19号至20号，第八届鄂尔多斯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暨第三届市红十字会救护员技能大赛在康巴市区举行，来自全市各旗区的十支参赛队同台竞技，比拼风采。8月19号，鄂尔多斯市成品油经营企业加油站综合智慧监管平台上线运行。鄂尔多斯市加油站综合智慧监管平台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采用第四代智慧监管技术的加油站综合监管平台，实现作弊行为实时固证，税收应收尽收，社会零售额应统尽统，加油站诚信监管，区域市场分析五大核心功能。近年来，鄂图克前旗聚焦年轻干部培养历练，印发实施年轻干部卓普计划，细化培养路径，搭建实践平台，强化跟踪管理，全链条助力年轻干部蹲苗历练，成长成才，持续优化干部队伍梯队结构。8月18号，金石应运暖城鄂尔多斯西泠映射社员六人联展在鄂尔多斯市图书馆一楼月见综合展厅启幕，展览汇集杜延平、李志野、孙长明、王勋、魏小伟、张哲六位西泠映射名家精品，共展出54件原创作品，含48方篆刻、6幅书法佳作，展期持续至9月18号。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

0: 际新闻。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是“十五五”时期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等案一审宣判。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日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呈温和增长，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约1%。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法国公共卫生署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日至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考卡古山省等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紧急状态，为期30天。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本地新闻，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平台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暖心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说一说啊，这个加油站的这个车辆失控的事件。8月20号的9时许，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大同路一加油站内，一黑色轿车啊突然失控，乱撞其余车辆。行车记录仪显示呢，一辆黑色轿车啊先倒车，剐蹭到了一辆白色车的前部，随后又猛地向前冲，撞上了加油机。这很危险，万一起火呢？根据该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回应啊，黑色车辆司机呢年龄较大，未能把控好车辆，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加油站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加油站呢是属于高危近险的一个区域啊，那开车进入呢必须要减速来慢行，谨慎操作，驾驶状态不好，操作不熟练，尽量呢不要独自开车，行车时呢应该注意集中注意力，杜绝这种危险的一些操作。同样还有危险的操作是4岁娃竟然开车上路了。近日呢，四川的内江公安交管支队接到了网友的举报，称有家长啊在网络平台发布自家幼童开车上路的视频。内江公安交管支队直属2大队第一时间调查取证，并且是锁定了涉事车辆。经过上门了解呢，该儿童年仅4岁，由家长抱在这个驾驶位前行驶了一段距离，并拍摄视频传播，造成了不良影响。民警呢对家长的违法行为依法呢予以了行政处罚，并对其进行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家长呢也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写下承诺书，深刻反省。家长为了博眼球拍视频，竟让未成年啊，尤其还是4岁的小孩坐在主驾驶上开车上路，完全的是无视了交通安全，极度不负责任，不仅危害自己，还威胁路上的所有车辆和行人。未成年人呢，绝对是不能够驾驶机动车的，家长呢一定要以身作则，严守交通规则，不要为了流量做危险违规的行为，时刻把孩子的安全和公共安全放在第一位。接下来共同关注另一则事啊，身为孩子的家长的我啊，看到这真的是挺痛心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家长呢？这遗弃这个8个月的男婴。黑龙江一村庄内发现了8月龄的男婴，警方目前介入调查。8月19号晚，黑龙江大庆赵源县的这个赵源镇解放村多种屯儿，有村民捡到了一名约8个月大的男婴。网友呢也是发布了寻人启事，紧急来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并提示啊，遗弃婴儿涉嫌违法，希望父母能够正视自己的责任，主动接回孩子。20号呢，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男婴已经被送往了大庆市儿童保护中心，身体状况平稳，目前警方已介入，正在寻找孩子的父母。养育孩子是父母的法定责任，遗弃婴幼儿触犯法律，遇到养育困难呢，可以来求助政府民政部门，但是不能够随意抛弃孩子，社会多多的关爱困境儿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说到健康成长啊，接下来这个孩子呢，他的这个锻炼的是好事，但是锻炼过度了，那就不健康了。近日，山东济南一位6岁的女孩，15天徒步了380公里，从济宁啊走到河南的登封，单日呢最多步行超30公里，引发了热议。女孩的父亲称呢，孩子虽然说晒黑了啊，但是呢磨练了意志力。他从2岁呢就开始跑步，已经参加了近20场马拉松欢乐跑。不少网友担忧啊，如此大强度易损伤啊孩子的这个膝盖。儿科医生刘露池告诉记者，6岁孩子的骨骼还有关节、肌肉和心肺尚在发育，这个运动量呢远远的超过了学龄前儿童的一个耐受度，对于成年人都是属于很大的

的挑战了。长距离的徒步很容易影响骨骼发育，可能会诱发骨膜炎、腿疼，甚至是应力性骨折，要等到青春期之后才适合开展高强度的耐力运动。婴幼儿的身体尚未发育成熟，不适合高强度的耐力运动，育儿呢要科学适度，劳逸结合，锻炼孩子重在循序渐进，不能盲目高强度的磨练身体。接下来再说一个很气愤的事，眼下呢已经是葡萄上市的一个季节了，丰收的时候，但是有些网友啊，有些人却开始造谣了，说啊葡萄免费采摘，接下迎接他的那只有是惩罚了。近日呢，淮安市涟水县一则网络谣言引发了关注。有网民发布视频称，当地的某葡萄果农，老板跑路，葡萄可以免费摘，哎，有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在了网上。涟水县的公安局呢，网安大队发现之后，迅速的去介入，并联合辖区内的派出所依法开展了调查处置。经查，网民刘某某为了博取眼球，在涉事果园内拍摄视频，并配发啊“老板跑路，阳光玫瑰葡萄免费采摘”的虚假信息。该视频发布之后呢，误导了部分群众前往果园随意采摘，导致园内的果品受损，果农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刘某某故意编造谣言视频，已经构成了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涟水县公安局依法对刘某某予以了行政拘留处罚。网民王某某等人转发了该视频，助推谣言扩散，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根据其违法情节，分别予以了行政处罚或批评教育。警方重申，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每位网民啊都应该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不编造、不传播虚假信息。我们发言要对自己来负责，杜绝博眼球、蹭热度的违规行为，尊重劳动成果，不要随意损害他人的利益。那目前呢，也是希望啊，果农的损失由这些啊编造谣言、转发谣言的人来承担损失。希望呢，大家呢都能够谨慎发言啊，不要随便造谣传谣。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关碾房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2: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3: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啊，聊一聊适老化。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吐槽一些手机的应用软件的长辈模式，字体确实放大了，可菜单啊依然还很复杂，操作呢仍要一层一层找，好不容易教会老人怎么用，而系统一升级，界面和按钮位置又变了，字儿大了，适老化却远远没有做到位，老人看清了字还得找得到入口，弄得懂操作避得开误触，倘若使用起来依然费劲呢，长辈模式就难说是真正方便了长辈。其实呢，针对类似问题的治理早有举措，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通用。

设计规范就提出，市老板 APP 严禁出现广告内容以及插件，不得随机弹出广告，新窗口还应设置易于关闭的按钮。此后呢，工信部持续推进了互联网应用和数字技术的市老化改造。针对老年人反映较多的电视操作复杂问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2023年起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开展了治理，一批影响老年人使用体验的堵点正在逐步的解决。治理有进展，但难点也客观的存在， APP 不断的更新迭代，广告呢呈现出了跳转的方式也在变化，智能电视涉及到了多个环节，老年人使用习惯、数字素养又各不相同，适老化很难靠一次改版、一个模式一劳永逸。而且适老化的考场啊，远不止一块屏幕，坡道好不好走、看病挂号顺不顺畅、银行办事方不方便，都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适老化越往深处做，越要把这些细节照顾得周全。那怎么才能把这道题做好呢？首先啊，得给老人留有选择。数字化可以提高办事效率，但线上办不宜变成只能线上办，人工窗口、现金支付等传统方式对一些老年人来说啊，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会扫码的可以扫码，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有人帮，能线上办的可以少跑腿儿，习惯线下办的也得有门可进。同时呢，设计适老化产品呢，应该让老人多参与。产品设计的时候呢，在老年的用户群体当中做调研，设施改造之后呢，让老人啊试一试，让老年人在反馈及时进行设计改进和评价的环节，适老化才能够做得更加的精准。监管啊也要跟着新情况来及时的调整，对于恶意弹窗、诱导跳转、虚假关闭等问题要及时的发现，敦促整改，对已经推出长辈版、关怀版的产品也要关注升级之后是否依然好用，既看改造时是否达标，也要看长期使用的时候呢是否有走样，才能够把治理成果巩固下来。适老化呢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细致工作，把已有的政策措施落得更细，及时的应对新出现的问题，适老化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好用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啊。火车上明明有空座，哎，不让人坐，却被放上了零食。看到这一幕呢，你会怎么想呢？根据报道呢，8月18号，两名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旁边的一名无座女乘客想要坐，商量无果后呢，找来列车员来调解。列车员称啊，座位呢是他们的啊，跟我说没有用。那8月20号，话题12306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登上了热搜第一，引发了人们的热议。这件事儿从规则层面上来看啊，两名女孩并没有违规啊越矩的一些行为。按照12306工作人员的回复，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车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只要他人啊要使用，其他人要使用这个座位的话呢，也需要征求本人的同意。这也就是说啊，两名女孩买的3张火车硬座票当中，即便有一个空座，其他人要使用，也需要购票者同意才行。那至于大家普遍质疑的，为何两个人能买3张票，那第三人未上车是否还有座位使用权等问题，其实呢，在规则层面呢也比较明确。根据中国铁路12306网站提供的信息，一张有效身份证件，同一乘车日期，同一车次，只能购买一张车票，高铁动卧列车除外。两个女孩呢，完全可以在亲朋好友的同意情况下，哎，将对方添加为乘车人，使用其身份信息多购买一张车票。那至于乘客未乘车，其座位的使用权归属问题啊，也早有说法。2024年呢，有一篇新闻报道中啊，就引用了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宣传处相关负责人的解释，称啊，只要乘客没有退票、改签这些行为操作，那么这张票就是属于乘客本人的。乘客呢，有权授权其他乘客使用该座位。基于此呢，两个女孩在一列火车上对3个座位有使用权，这是规则内允许的。此事当中呢，无座女乘客如果只买到了无座票，就需要面临全程无座的处境。列车员在双方商量无果的情况下没有介入，其实就是对规则的遵守。两位女孩的态度已经明确了，列车员没有权利以调解的名义再去打扰，否则呢，反而容易造成一种逼迫的一个情形。不过啊，规则上没有问题，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行为就没有讨论的空间。火车上有人站着，却空着座位放零食，观感上还是不太好看的，也让人心里感觉呢不太舒服。此时呢，权力行为和人情就形成了一道张力，这也是此事引发争议的原因。

毕竟的规则之外还有人情在，规则不可以强制让步，但人心期待一份换位思考。对两个女孩而言啊，如果愿意呢，基于对陌生人的体谅，把零食装进包里放在小饭桌上，稍微规制一下，腾出座位让站累的乘客坐一会儿，也可以让陌生人之间啊多一份这个人情的温度。那规则呢是社会运行的基石，而人情温度则让公共空间不至于变得冰冷生硬。相信啊，在车厢内人们善意以待的氛围会使每个人都会受益的。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五分钟。
2: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啊。首先呢，说一说啊，航天员。很多人都会有一个传言，说是航天员如果在太空上待够了340天，这8.7%的 DNA 将会永久发生突变，这是真的是假的呢？其实这种说法呢，有点过于夸大了啊。宇航员上太空后基因突变，这是典型的科学概念误导导致的一个谣言。2018年呢，美国航天局啊 NASA 已经专门的发文澄清了。起因呢是美国航空航天局曾经开展过了一个同卵双胞胎的对照实验，但是后续的传播当中啊，这个相关报道呢误将基因表达变化解读为了基因突变，夸大了太空环境对人体的危害，属于呢对原始研究结论的一个错误推导。基因表达是基因通过转录翻译产生蛋白质的一个过程，受环境影响会发生动态的调整，属于人体应对环境的正常生理变化，不会改变基因本身的序列结构。而基因突变是 DNA 序列发生了可遗传的永久性的改变，二者呢是完全不同的生物学概念。宇航员在轨期间的基因变异的风险确实比在地面上的时候高很多，这种风险呢与其在轨时长啊密切相关。如果仅在轨数天，这种风险增加不多，半年内呢会显著增加，一年以上甚至更长的时长，造成基因突变的风险会增加很多。这也就是研究载人太空旅行对人体伤害的核心要素之一，但不应该以歪曲科学事实的方式来夸大风险。接下来再聊聊新能源充电的四个认知的误区啊。现在呢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非常的普及了哈，充电已经成为了车主日常高频需求，各类的充电误区与网络谣言也是随之扩散。那我们呢将充电误区跟大家来一一的说清楚。首先很多人说啊，电车充电时产生的辐射会危害人体健康，纯属子虚乌有啊，不存在科学依据。那充电产生的辐射呢真的是很低啊，就跟手机的辐射差不多，所以说啊一般来说啊不会危害人体的健康。还有人说大功率的快充会损伤电车的动力电池，只能用慢充，这也是假的啊。这快充与慢充的全生命周期啊容量衰减差异不足3%，对寿命的影响呢也是微乎其微的啊，也是不可信的。还有人说不同品牌的充电桩会损害电车电池，这种说法呢也是不实的。还有说啊充劣质电存在自燃的安全隐患，其实所谓的劣质电引发车辆自燃纯属造谣杜撰，电力传输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行业内呢并没有什么劣质电的一个概念，所有合规的公共充电桩均需要经过权威认证机构检验合格才能够投入运营，输出电能质量呢也是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压电流输出稳定，适配各类新能源车型。所以说啊，有些关于充电桩的这个谣言大家大可不信。看时间呢，已经到北京时间的12:55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得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6: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6: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5: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8: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信。

0: 整。
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3: 我现在倒有一个绝好的方法啊，绝妙的计划来拖住他们。那就好，我相信你老萧，你可不是一般人呐。
4: 啊，对，老萧啊，我们相信你。
3: 正说着话呢，远方的这山路上开来一辆小汽车，临到近前，滴滴两声响，杜鹏飞摇下车窗，一脸得意地看着三人的方向。三个人一看这杜鹏飞回来了，纷纷跳起身来，跑着上了路边的汽车。
5: 哎，我说真不错呀，啊，这小车要不给我开开。
4: 行了，快上车。
3: 说着三人跳上车，啊，到车后还发现后座上放着吃的，什么做好的饭菜呀，还带了些包子，还有酒啊，还有水等等。大伙是格外的开心，这车可就上了路了。萧峰和杜鹏飞坐在前面，韩猛、侯飞坐在后座上，一边开着，杜鹏飞一边讲自己进城后见到岳松林的事儿。萧峰听完很是欣慰啊，这岳松林一直暗中支援抗日，这日后一定要好好感谢一下。杜鹏飞也问了和侯飞一样的问题：老萧，咱们一会儿如果追上怎么办呢？是直接动手？
5: 对了，我刚问完，老萧说不同意。
4: 哦，那怎么办呢？
3: 萧峰啊，笑着对他们说：这事儿啊很简单，咱们拖住他就是了。
5: 拖住他怎么拖呀？那咱们不能平白无故的上去吧？
4: 不啊，咱们是什么人呢？咱们现在四个人，对吧？加上秀儿，正好是五个。那么秀儿去了天津，这代表什么呀？
5: 代表什么？这什么也不代表啊，这能代表什么呀？
4: 不，这代表着情报人员其中一个女人去了天津，你再好好想想。
5: 这有啥好想的呀？咱们总不能走过去跟那老犊子说：你好啊，撒尤那拉，卡哇伊啊，你真的很卡哇伊呀，咱们认识一下，这也搭不上话啊。
3: 杜鹏飞想了想，突然呵呵笑了。好你个老萧啊，果然有你的，这个你都能想到啊。
4: 好，咱们就这么干。等一会儿，你俩在那儿说哑谜呢，
5: 我俩这听得一头雾水的，你到底啥办法呀？我们可不懂。
3: 韩蒙在后座上一边吃着啊，一边抗议。杜鹏飞看了眼萧峰，萧峰立刻说道：很简单呢，咱们现在四个人，加上秀儿姑娘，正好是五个，其中秀儿姑娘去了天津。那么你们不觉得这事儿很巧吗？
5: 巧？咋巧了？
3: 哎，这么说吧，日本的特别行动小组有几个

0: 被破坏的。原因在哪里啊？原因在日本一个五人特别行动小组。对呀、啊，现在五人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独立于军方之外，但是却没人知道他们的底细，见过他们的更是少之又少。我想他们之中有三个人牺牲，这件事儿军方是不知道的，而我们现在有四个人，刚巧秀儿去了天津，这样我们加起就是五个人。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冒充一下令我们头疼的五人特别行动小组呢？
1: 啊，等等，你是说咱们冒充日本人？
0: 对，咱们冒充五人特别行动小组，在日军的情报里一定会通报有人去了太原，有人去了天津，天津的正好是个女人，刚巧和秀儿的身份对上，我们就借这个漏洞拦住老茂利，就说我们现在五人特别行动小组协助你寻找国宝。
1: 哎呀，好主意呀、啊！
0: 这侯飞和韩猛立刻从后座上坐直了。
1: 哎呀，我说老肖啊，你有想法，咱们四个，对呀，冒充那日本人，正好他们也是四男一女呀。哎呀，这事儿你都能想到。哎，不过有一点呢、啊、那四个可都是日本人呢、啊、那我跟老韩一句日语不会，咋整啊？
0: 这个简单呢、啊、萧峰又一笑。现在我和彭飞会日语，你们俩不会，但是你们想想被咱们端掉的圣清宫的那个日本人，他的中文说的可是很流利的呀，那是个中国通，你就冒充被我们在圣清宫干掉的那个日本人。
1: 哎呀，我知道，那我就冒充那个假老道啊，叫我孙子左丸，对吧？
0: 对。那么老韩呢，你就冒充另一个，你可以不说话，装作威严，装作冷酷，其他的话都由我和彭飞说，这样咱们四个一定会唬住他们的。呵呵，这个任务好啊。林小影和秀儿姑娘去取画，以假乱真，我们四个也给他来一个以假乱真。四个人开着车，这就赶向了荣城县呢、啊，要去堵老毛利和山本四太郎。这一道上，萧峰又嘱咐了好多遍注意的事项啊，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掏枪，一切对话由他和杜鹏飞来应付。侯飞和韩猛点头答应下来，车子开得飞快呀、啊，很快就进了荣城县。这荣城县并不大，但是历史悠久。这荣城县在河北省保定市的辖县，现在啊由河北雄安新区代管。再往上数，在汉景帝中元三年就设荣城侯国，被省政府啊认为千年古县呢、啊。荣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境内有上坡新石器时期的慈山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可推断出7000年以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啊，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古村落。这荣城县内遗址众多，元初著名学者刘因，明朝忠烈杨继盛，清初大儒孙奇逢被誉为荣城三贤啊，当然到了近代啊，也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中胡德林、胡福才的故乡，荣城是特别有名啊。这老毛利来到荣城啊，也是慕名而来，知道这个地方历史底蕴。

0: 运身后，看看能不能再抢点有名的文物。赶巧这荣城县的警备长官听说老毛利下来，就在家里安排宴会，宴请老毛利和特务头子山本四太郎。宴会上来了很多名流绅士，当地的土豪、恶霸、什么保安队的、县长全都来了，得给面子呀。吃吃喝喝，连唱带跳。期间呢，还让老毛利讲解下一路走过来的见闻。这老毛利侃侃而谈，但是就是没谈自己被绑的事儿。前文书咱们说了，萧峰为了救侯飞和韩猛，把老毛利设计给绑了。当时可有一点呢，那萧峰全程都是蒙着面的，他根本没认出来绑自己的是谁。这宴会一直进行到午夜，还没有散的迹象，酒也喝大了，话也聊开了。正在这时，这院门外滴滴一声汽车鸣笛声，把门的跑过去一看，这车不认识。找谁呀？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萧峰把车窗摇下来，看着这把门的汉奸狗腿子，伸手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呀，多一句话没有。八嘎！一个日本的骂人声给这个小汉奸打懵了，一看这是来的是日本太君呢。开门开门，对不起太君，死密码三，对不起，快里边。心想这是来参加宴会的。萧峰把车子开进院中央，这院子里停着好多辆汽车。萧峰停住以后并没有立刻下车，而是稳了稳神呢，低声问，你们准备好了吗？杜鹏飞点了点头，后座的韩猛和侯飞两个人坚定地说，准备好了，整，行动。说完四个人是一起下车，直奔这宴厅的大厅中央。一路上就有人去禀报去了，太君呐，来了一个辆车，我们拦住了，可是我挨了一嘴巴，也不认识，看看是不是找您的呀。
1: 那你
0: 这帮日本鬼子呀，正聊花姑娘呢，一听怎么来了辆车，还是日本人，这是谁呀？全都聚在门口。这一下车见到这四个人，一个也不认识。看这穿着打扮前文书咱们说了，这伙人这是在小李庄出来的，那穿的也不是正式的，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按理说都得穿一些什么制服学生服梳着小寸头，穿着皮鞋。这特工嘛，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再说这日本人穿的也得讲究点。这下了这四个，除了萧峰和杜鹏飞外看起来风流倜傥，后边那俩怎么看怎么别扭。尤其是那小个子呀，穿的灰了包秃的，看起来像个小野鸡似的。哎呀，这身寒酸呐。这是谁呀？老毛利就问这个守备的长官，
2: 这是你的客人？
0: 守备的长官摇摇头，
2: 我不认识啊，这是谁呀？
0: 只见萧峰气冲冲的直接走到他们面前，
2: 你们是什么人？
0: 这长官立刻就问，这不认识啊。萧峰看了看他，
2: 带我到安全的地方说话。
0: 萧峰用日语回答他。对方一听，哟， 还真是日本人。

0: 自己人呢、啊、那就走吧，别在这儿大庭广众的呀。这长官一挥手，宴会继续，吃起来喝起来。那么你们随我来。这个长官就领他们到二楼书房去了。侯飞一看这阵仗啊，真不得了，心想可千万别露馅儿啊，这要是露馅儿，自己这边就四个人，这对面可是人多势众啊，汉奸狗腿子围兵日本人啊，到处都是。侯飞呀、啊、但是稳了稳神，心想有萧峰我怕什么呀，啊，再说了，那发动机在火车上我都能给整下来。整他，挺着胸脯扬着脑袋大步的往里走。当时绑老毛利的时候，绑住这老毛利换的侯飞和韩猛，把侯飞和韩猛在保定的特高课里救出来，在野坟地里进行人质兑换。从头到尾，这老毛利脑袋上都蒙着个黑口袋，这老小子压根儿就没见过这几个人。临上去之前，守备长官回身和这山本四太郎啊，就这特务头子还有老毛利低声地说了一句，啊，请等一等，这可能是上面派来的人。这俩人明白，这一看这四个就不是善茬，就一定是搞情报的。
1: 好的好的，等你等你下来喝酒划拳啊，玩骰子。
0: 上去了，这就到了书房里。书房里特别安静，隔音效果很好。萧峰心想，我现在把你整死，楼下都不知道，但是不能这么干。进了书房后，守备长官走到书桌前，掏出了烟卷点上，回身递给萧峰等人。萧峰没接，冷冷地说，
1: 你是这里的长官苍佐军？
2: 嗨，是我，你们是什么人？
0: 萧峰在兜里掏出个证件，上面写着特别情报小组组长冷铁军。哎呀，这人接过一看，这也不认识，没听说过什么特别行动小组。这个长官呢，他就是地方弹压地面的，和这情报部门完全不对路。他没听说过什么五人特别行动小组，疑惑地接过证件，啊，又抬头看了看萧峰，然后就好奇地问，
1: 你们是属于哪个组织的？
0: 萧峰一把抢过证件，冷冷地说，
1: 我的顶头上司土肥原贤二。
2: 啊，那你？
0: 对面立刻呀另眼相看。
2: 啊、哦、那真是失礼了失礼了。
1: 萧峰介绍，我们原本是五个人，现在其中一个去了天津，有特别的任务，剩下我们四个陆京这里来这里看一看，最近有没有八路在行动。
2: 没有没有，
1: 八路的不敢来这里的干活啊，我们现在正在宴会，如果不嫌弃，大家下去喝一喝，给你们也准备些吃的。
2: 不用了，
0: 萧峰一摆手，心想这帮日本鬼子呀，在我中国的大地上这是又吃又喝的呀。随后带头坐在身后的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守备长官说让他们吃点东西，是想出去汇报一下，跟上级确认一下，别来个人我这边就认，这万一是假冒的呢。萧峰也看出来了，对他说道，
1: 你可以给你的上峰打个电话，确认我们的身份。我们一共是五个人，四个男人一个女人，女人现在去了天津，她的绰号

0: 微上针。
1: すみません。我不是怀疑你们，那你们稍坐一下。
0: 这个长官说着就出去了，打电话去了。萧峰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呀？因为林小颖告诉过他，这冷铁军率领他们来之后啊，连损几员大将。这本来是个蒙羞的事儿。冷铁军想，我不能立刻上报给上面。这一听啊，准备好的五人小组本来是要大干一场，这也抓住了八路军的石更林同志，也破获了很多据点，这本来是大功一件，而且呀，这个势头是越干越好。结果莫名其妙杀出来个萧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本来是要大干一场，这也抓住了八路军的石更林同志，也破获了很多据点，这本来是大功一件，而且呀，这个势头是越干越好。结果莫名其妙杀出来个萧峰，率领一帮乌合之众，这就莫名其妙的搞死本方三个人呢、盛清宫的我孙子左丸，还有跟萧峰决斗的俩，全被整死。那么现在这情况啊，他没有上报，他想损失了三个人，那三位啊，说实话，那能力水平也不强。这个小组主要就靠自己和韦尚真。回头啊，我再物色一些能力强的，哎，哪怕是中国人，只要肯投靠我，那我收为己用。哎，编入这个小组里，替补这也行。先呐、别上报。这林小影把情况都告诉萧峰了。萧峰才敢如此大胆的来冒充，而且这冷铁军有一点还不知道，他不知道啊，这韦尚真也是咱们的同志。换句话说，五人特别行动小组死三个，剩俩，这俩其中一个还是我们自己人，也就是这哥们儿啊，现在单蹦呢。单飞的，他还不知道啊，这要知道得气死。这守备长官出去了，出去打电话去了，就听外边啊，嗨，我干你妈西达，我明白了，一定保全周到。不一会儿，笑脸相迎的进来，几位想吃点什么？这一看，这电话是问明白了，上面确定。确实有这么五人行动小组，独立在这军方之外，而且权限特别高，请一切配合。尤其听说来了四个，其中还有个女的没来啊，说去了天津，那更对了。韦尚真昨天才来了电报，说来天津进行行动，其他四个在家，那没错，没跑。就是这四个，好好招待。

嗨，守备长官回来呀，满脸笑意相迎。萧峰摆了摆手，不必了，但是如果有什么吃的，可以拿进书房来。我们的行踪还不想暴露，不想被过多的人见到我们。嗨，那明白了。说着呀，他跑出去了。不大一会儿，下人送上来一些吃的啊，又酒又肉的。萧峰看了看，吃。嘿，萧峰、杜鹏飞、韩猛、侯飞四个人甩开腮帮子，这顿造啊，吃完了还对这长官说，再来一些。嘿，这长官又命人送来吃的。长官心想，哎呀，情报工作不好干呐，看看这四个饿的，哎呀，这简直是四个饿鬼呀。这本来一路上岳松林给带吃的了，怎奈这路途遥远，四个大老爷们儿那点东西早就吃没了。这守备长官心想，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这工作干的，这一定是长途奔波，几天几夜没吃饭呢，要不然能有这个效果吗？你看这盘子舔的溜干净啊，真有我大日本的那种干净啊，你看这盘子里，哎呀，真干净啊。那萧峰几人吃完了一抹嘴，不知道今晚你都请了哪些人参加宴会。萧峰看着这守备长官，守备长官一点头，有从保定方面来的毛利先生，还有山本四太郎君。哦，你是说那个爱好文物的毛利君吗？他的儿子小毛利在保定做守备司令。嗨，正是他。这守备长官心想，知道的真多啊，不愧干情报的，连他儿子的底都摸清了。哦，这个人我早就想见一见，不知能否为我引荐一下。太可以了，那你稍等。守备长官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带着老毛利和特务头子山本四太郎进来了。给互相介绍一番，山本四太郎横着眼睛就看着萧峰。这人他听说过冷铁军，说是上面特派的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他这个特务头子呀，只是管一些伪军呐、什么汉奸狗腿子呀，搞些这方面的工作。对于这冷铁军率领的五人特别行动小组啊，有些嫉妒，有些恨，但是也不敢造次。纷纷寒暄过后，萧峰就看见这老毛利呀，憋不住就想笑。在这个衡水城里使计策，美人计把这老毛利给绑了。老毛利挨了一顿揍，而且呀，还没看清绑的人是谁。他怎么会想到，沙发上现在坐的这四位呀，全都参与过绑架自己的事儿啊？当时在野外的坟地，拿老毛利换回了侯飞和韩猛。当时我就说了，老毛利脑袋蒙着黑布呢，什么也看不见呢、他没见过杜鹏飞，没见过侯飞，也没见过韩猛和萧峰。此时一看啊，听人介绍这是特别行动小组啊，显得特别恭敬。他立刻介绍起自己，乌里瓦是东方使馆的人，我们做的工作可能也差不多，都是情报方面的。四个人看着老毛利是咬牙切齿，但是还不能显露出来。咱们书中一直在说这个东方使馆。东方

当使馆是个什么馆呢？这个使馆呢，它不是大使馆的使馆，是历史的使馆。日本人搞了一个东方使馆，主要干嘛呢？主要是侵略的时候搜罗各国家的文物，然后占为己有，运回到日本。那么在这儿，咱们就介绍一下这个臭名昭著的东方使馆。早在1928年以前，这日本人在我国就调查古代遗迹和盗窃文物，不下几十起呀。你想，这1928年就开始活动。例如，更早的1905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以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一直延续到1911年。东京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的汉墓等等。啊，这个日本人叫鸟居龙藏，这名比较怪，但是一定要记住他。后来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济南，在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5月11日，济南沦陷。日军除了烧杀奸淫外，还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沂县龙泉寺的两尊北齐石佛、两尊北齐菩萨雕像和两块石碑运到淄河店车站，准备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往日本。你说说这多可恨呢、啊、这他妈连杀带拿呀。还没完呢，1933年日本中山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又做下一宗极其肮脏的买卖，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运回日本去。918事变之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都随之而来，进行考古调查和盗掘呀。有些盗掘呀，甚至是在日军的直接保护下进行的。你说说这帮人，那小日本子，你搞考古的，你就在你那岛上考去呗，跑到这儿啊，连杀带抢。不过这更证明日本有多少历史啊，它的地下有什么文物啊，哪有咱们上下五千年的中华大地有文化底蕴呢、啊、所以这帮强盗就来偷就来抢。更可气的还有呢，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书人等啊，领导带队带个考古队就杀过来了，就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镇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寺的遗址，其中宫殿遗址六处，古寺遗址一处，陵墓遗址一处及禁院外城遗址数处，劫走一批珍贵的文物啊。你想想多么宝贵的文物啊。到1937年夏天，原田书人居进和爱带领考古队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的名义盗掘了原上都的遗址，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于东京大学考古研究室。同年，黑木元次盗掘了福顺大官屯辽代的瓷窑遗址，劫走大批辽瓷标本。1937年12月，

日军侵占南京后，日本人的盗掘行动向我国南方发展。1938年，由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的《江南踏查报告书》，作者为松本贝广，在这份报告书中的序这样写道：昭和十二年，也就是1937年，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速快速地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变的发掘工作。为此，1938年5月，应庆义塾大党派有了三个学术旅行队。你听这名，学术旅行队呀，那就是来盗墓的。这一队由大山伯率领赴北京、张德、大同方向，一队由柴田长惠率领赴中国中部，第三队就是松本信广等赴中国江浙地区。该报告书详细地记录了松本信广、保本三郎、西冈秀雄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前山荡遗址等活动。报告书中附有松本这旅行队活动的照片。在发掘现场，日军荷枪实弹站在周围警示，如临大敌呀，那是充分暴露了他们无视中国主权肆意盗掘的丑恶嘴脸。这份报告书最后一部分是这次江南调查截获文物的目录和实物照片，共计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啊，如有孔石斧、玉器、战国潘黎文有盖鼎、商周青铜戈、汉唐铜镜、良渚文化黑陶杯等等珍贵的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应庆义塾大学文学部。这日本人不仅还抢咱们的文物，甚至连古籍图书都不放过。以图书为例吧，北平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杭州浙江省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收藏丰富，且多善本精抄，结果呀，多遭劫掠啊。比如在南京，1938年3月起，日本上海派遣军动用了367名士兵、220名特工人员，抓来830名中国人当苦力呀，劫掠南京图书文献，其中歧视的还有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等各种工作人员。被劫掠的单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省立国学图书馆等。被劫走的图书共计88万册，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的藏书还多3万册呀。这些图书文献日军用卡车搬运，还运了310辆次才搬完，后来全部被劫走。不但公家图书馆遭劫，你那一些私人藏书家的古书善本也照样不放过。比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书家卢继野、古萧轩等，他们收藏的名遗善本或被劫走，

或被烧毁。此外，中央图书馆、遗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有《四库全书》等珍本也被劫运日本。据1946年南京市临时议会公布的数字，抗日战争中被日军抢劫和焚毁的南京图书总计达1815箱、2859套、148619册呀，其中不少是极为珍贵的古籍善本。你就想想，这小日本鬼子来了之后，不光杀人，不光抢，他们还毁呀。这么多古籍书现在大多数被劫去日本。关于中国图书损失的数量，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统计，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1943年前美籍人士失地考察，估计中国损失书籍在1500万册以上。期间呢，中国的博物馆也大量被侵华日军或炸毁或劫夺。如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2批文物被劫，北平研究院在宝鸡发掘所获文物分藏于北平部分被盗300多件。日伪先后从故宫运走铜缸66口、铜炮1尊、铜灯亭91件等。更可恶的是，1942年为北平市署搜刮故金金刚的金属，供日军侵略军用，简直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博物馆文物藏品大量被劫，对中国造成无可估计的损失。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连接你我，融通世界，
1: 融通世界。
0: 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一起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雨的出现，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中雨转小雨，15度到27度，东胜中雨转小雨，17度到26度，树林昭镇中雨17度到29度，悉尼镇中雨转小雨16度到30度，乌兰镇小雨18度到30度。好了，昭奇镇小雨转多云17度到31度，嘎鲁图镇小雨转多云18度到29度，阿勒腾喜热镇中雨转小雨16度到27度，雪茄湾镇小雨转中雨19度到28度，伊克乌素小雨19度到32度。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状态。康巴什中雨转小雨，15度到27度；东胜中雨转小雨，17度到26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快乐星期五，让人心情明媚的周五又来了。大家把下午的工作啊，我们妥善完成好，不要心急，咱们就可以来迎接美好的周末假期了。来吧，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充充电，先来进入到甜心速递，我们一起了解了解近期值得您关注的身边事。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先来关注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的活动。在8月20号到22号，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大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在大连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启动。启动仪式上演了

惠民赠票、云游鄂尔多斯线上互动。在8月21号到22号，鄂尔多斯青少年足球队，还有我们昨天和大家分享了哈草原村牌队伍，也会在这里开展友谊赛事。在8月22号晚，鄂尔多斯乌兰穆齐专场演出登陆到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我们知道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它作为我们城市对外传播的 IP， 那足迹呢已经遍布到了全国20多座城市，也走出了一条以文铸魂、以旅聚客、以体搭桥的融合发展路径。可以说草原遇见大海啊，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场跨城文化交流能够圆满成功。再来聚焦到第三届暖城人才周系列活动。那近期呢，鄂尔多斯第三届暖城人才周系列活动陆续开展，活动呢包括了第11届全国储能科学与技术大会、青年电商直播大赛、杂粮产业发展研讨会、30所高校就业处长鄂尔多斯行分部式能源大会，还有矿山与地下测量学术年会、样容创新创意设计大赛、青年人才文化艺术节、乌审旗煤化工科创成果发布会，还有荣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暨乡土人才技能大赛等等的多场活动，覆盖能源、电商、杂粮、羊绒、煤化工、乡土等多个领域，汇聚了院士专家、高校院所、企业、乡土人才，开展学术研讨、技能竞赛、项目签约、校企对接，打通了人才、产业、市场的链条，为产业的发展注入了人才动能。

再来一起了解智慧监管方面的新动态。近期鄂尔多斯加油站综合智慧监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那它呢是我们内蒙古首个第四代智慧监管技术加油站的监管平台。平台呢构建一加五加 T 的体系，整合防作弊、报税、编码器、液位仪、视觉采集五类数据，实现作弊实时固证、税收应收尽收、零售额应统尽统、诚信监管、市场的分析五大功能，去实现数据的实时采集、异常智能预警、作弊动态监测、部门业务协同，为成品油行业智慧精准监管去提供支撑。那以后我们就为加油站啊会装上电子眼，用数字化的手段去规范成品油的市场，守护好我们的市场秩序。再来我们关注一下内蒙古文博会的消息。8月20号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会在我们本月8月27号到31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文博会的主题是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展览面积20000平方米，设置到了8大展区，汇聚全国20多个省区市，10余个国家和地区共500余家企业参展，首次打造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主题展，设置了数字科技融合展区，引入头部数字企业。展会呢配套开展企业发布、产业研讨、非遗展演、青年共创市集等多项活动，可以说激化文化消费的新场景。好的，以上是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资讯内容，未来呢我们跟您关注更多的新鲜事。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今天呀，带大家解锁一座北方小众又超级治愈的边境小城，我们来听一听黑龙江鹤岗。其实呀，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一座城市的印象来说的话比较片面。我们抛开网络标签，鹤岗呢，它是一座环境特别干净，节奏呢很慢，风光又独特的北国小城。它地处黑龙江和松花江两江的交汇处，坐拥原生态的湿地，还有江界风光。夏天的话，清爽凉快，人少安静，那么它确实是北方难得的避暑散心宝藏地。来到鹤岗旅行，我们一定要体验北国小城的松弛生活哈，看一看两江交汇的独特风光，吃一吃地道的开江鱼宴，感受一下淳朴烟火。在这儿最独特的风景呢是罗北界江湿地风光，那它也就是两江交汇的核心区域了。整片湿地辽阔平坦，水草风貌绿意无边，所以生态环境来说的话非常好。我们站到观景台就可以看到黑龙江江面啊，辽阔开阔，江水呢缓缓流淌，两岸的风光一望无际，让您的视野能够感受到非常的舒展。而且近期的这个温度来说的话啊，凉风习习，没有闷热的体感了，很适合散步呀，拍照放空，满满的原生态北国自然之美。而且每到开江时节，鹤岗的江鱼文化它也可以说是独一份特色。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江面解冻之后，江鱼呢就会跃出水面，当地人依托天然的江鲜打造出专属的三花五螺开江鱼宴。那它是北方独有的鱼品系列，鱼肉呢非常的细嫩，纯天然野生，没有土腥味儿啊。那最地道的吃法呢就是江水炖江鱼，就用非常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好鱼肉的鲜甜，还有这个汤的这种非常的鲜啊，这个是南方城市啊不太能够体会到的一种特色美味。那除了界江湿地，鹤岗的城市氛围来说的话也比较舒服。城区呢很干净啊，人流量不是很多，它就没有大城市的拥堵和浮躁。像城市公园啊，还有街边的绿地都是随处可见的。我们走在街头，风呢是清爽和安静的感受。本地人他们的性格啊，东北朋友非常淳朴热情，生活节奏呢很慢，整体的氛围又安稳又治愈，所以也适合在这里短期来小住一下，放松您的身心。在这儿的本地美食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实打实的东北家常风味啊，相信大家都能够吃对口。尤其是我爸妈刚从这个东北自驾游回来，他们非常感慨的是那边的物价来说的话很低哈，尤其是在这个吃美食的这方面，价位又低，量又足，他们根本每天吃不完，性价比超高。除了招牌的开江鱼宴，像什么东北的铁锅炖啊，大家到这儿也不能错过，必须得吃了。排骨、小鸡、野菜，再搭配这个铁锅慢炖，汤汁很浓郁，食材又入味儿，搭配这个贴饼子啊，一口下去，满满的东北烟火气。还有东北的拌凉菜、粘豆包、酸菜粉条，包括我妈说他们。

基本啊每天都会点那个肥肠，溜肥肠哈，这些都是东北的特色菜，他们东北人本地人的日常餐桌上能够看到的一些菜肴啊，所以就很朴实，吃起来很踏实。鹤岗呢，我感觉它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旅行小城，它其实没有网红滤镜啊，没有刻意的商业包装，它多的是辽阔的北疆风景，还有原生态的湿地风光，淳朴的本地民风，还有实在的东北美食。所以说我们可以找一座人少安静舒服的北方小城来放放空，鹤岗相信一定是让您惊喜满满的选择。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呢与您分享一部挺治愈、充满人生哲理的励志电影《和平战士》。这部影片围绕一名大学体操运动员的成长经历来展开的，那他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焦虑、浮躁、执念胜负，到彻底和解、读懂生活真谛的蜕变过程。丹·米尔曼，他是一名天赋出众的大学体操选手，那长期以来他拥有亮眼的成绩、优越的条件，也是队友眼中的天才，他也是教练重点培养的核心队员，所有的人都默认他一定会顺利的入选国家队，站上奥运赛场拿下荣誉，长久的活在光环还有期待当中。他的心态呢慢慢变得极端又紧绷，他把人生所有的意义全部都捆绑在比赛名次还有冠军的荣誉上，每天呢过度焦虑，频繁的做噩梦，害怕失误，害怕失败，他也特别害怕辜负所有人的期待。他每天疯狂透支着身体去训练，从来没有享受过训练的过程，内心呢可以说一直活在紧绷还有煎熬当中。每一个深夜呢心情烦躁的丹，他外出散心，在加油站偶遇了阅历深厚的苏格拉底，偶然的聊天让他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苏格拉底告诉他，真正的强大不是追求完美的结果，而是活在当下，接纳眼前的一切。这个时候的丹心气浮躁，他根本听不进去劝告，依然执着于追梦、冠军梦。高强度的训练还有极端紧绷的心态，最终让意外悄然降临。在一次日常的训练当中，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双腿遭受到了重创，腿部的骨骼严重受损，医生呢给出了诊断，他的身体呀很难再回归到之前高强度的体操训练，所以说曾经触手可及的奥运梦想几乎彻底破碎。突如其来的重创也让他彻底陷入了崩溃，曾经的光环全部消失，前途呀一片迷茫，他陷入了自我否定还有颓废之中。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再一次找到了苏格拉底，他愿意沉下心去聆听教诲，跟着苏格拉底重新去学习生活，学习成长。那他呢就带着丹一步步的蜕变，引导他放下对于过去的遗憾，对于未来的执念。丹在相处的过程当中结识了乔伊，乔伊平和从容的生活态度慢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所以丹他开始改变训练方式，他不再急于求成，他也不再执着于输赢啊，可以说专注地去做好当下的每一个动作。他也慢慢地学会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正视伤病带来的局限，放平心态，沉淀自己。在康复训练的过程当中，大家也能够想象啊，一定是不容易的，充满着痛苦，身体的伤痛、旁人的质疑、曾经的落差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丹。身边的队友、教练其实都不太看好他的回归，甚至觉得他再也达不到从前的水平。但是丹没有放弃，默默地坚持着训练，他也在一点一点蜕变，他也在突破着自我。最后在最终的选拔赛上，丹站上了久违的舞台，这一次他不再被胜负裹挟，他也不再恐惧失误，他只是全心全意地去投入到每一套动作，专注于当下，也享受赛场。虽然他最终没有拿到万众期待的冠军，但是他突破了曾经的自己，他战胜了内心的浮躁和恐惧，完成了

属于自己的涅槃成长。所以看完这部电影呢，相信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感悟。我们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场只看结果的比赛，我们比起一味的去追逐遥不可及的目标啊，认真的感受当下的每一刻，这才是我们生活的真正意义。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

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午睡的事儿吧。在很多朋友的认知当中呀，午睡它绝对是一个好的习惯，确实是啊，我也很认可。大家呢普遍认为中午睡一觉能够补气血、缓疲劳、养精神。那不管是对于大人呢还是小孩，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哈，这句话应该也听过。很多人每天雷打不动一定得午睡，甚至一睡呢就是一两个小时。但其实呢，午睡并不是人人适合，而且大多数人的午睡方式都是错误的。午睡的错误不仅不能够养生，它反而会让我们越睡越累，越睡越昏沉，长期下来的话直接影响到夜间的睡眠，打乱您的生物钟。首先呢，我们和大家说清楚啊，这个午睡最大的误区呢就是时间过长。很多朋友呀，中午有充足的休息时间，他吃完饭直接躺下一睡一个多小时甚至更久。大家呢以为睡得越久啊越好越解乏，但事实呢恰恰相反。我们每天的睡眠分为浅睡眠和深睡眠，入睡20分钟左右它是属于浅睡眠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如果醒来的话，头脑很清醒啊，身体轻松，精力恢复得最快。一旦超过了30分钟，身体呢就会自动的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如果我们在深睡眠的阶段被叫醒，那么您的身体神经系统、肌肉状态、大脑意识它其实还没有完全苏醒，那就会出现典型的睡眠惯性，表现为醒来之后呀头昏脑胀、四肢发软、眼神呆滞、反应迟钝，整个人呢昏昏沉沉，比不睡午觉甚至还要疲惫。而且像这样的昏沉状态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彻底缓解，长期长时间午睡就会导致白天的睡眠过量，夜间入睡困难，睡眠变浅，多梦易醒，去形成恶性循环。第二个误区呢，就是饭后立刻躺下午睡。很多人中午吃完饭呢马上放下碗筷趴到桌子上睡觉啊，这是对于身体伤害最大的一种习惯。那这个吃完饭就睡觉这是一种错误，趴着桌子是另一种错误哈，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先说我们吃完饭呢，肠胃它是全力消化食物的一个状态，血液呢它集中供给给我们的胃肠道了。这个时候我们躺在床上，或者说您趴着睡，就会压迫到肠胃，减慢消化的速度，出现胃胀、反酸、积食、消化不良。而且呢，如果您长期饭后就睡觉，还会导致腹部的脂肪堆积。为什么好多朋友说，为什么我肚子上的肉这么多呢？这么难减呢？真的代谢变慢以后，我们肠胃功能就会越来越弱，然后所有的脂肪全部堆到腹部，这您的小肚子不是一天比

一天大了吗？再来说一说趴着午睡啊，其实不管是学生党还是上班族，大部分人午休因为没有太多的这个条件啊，整张这个床，所以就趴在桌子上睡。这样的一个做法长期会压迫到我们的面部、眼球、胸腔，压迫您的颈椎血管。那睡醒之后呢，眼睛酸胀、视力模糊、面部发麻，这些都是压迫导致的。长期趴着睡就会造成颈椎变形、含胸、驼背，还会影响到脑部供血，睡醒就会更加的疲惫。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其实呀，他根本不适合午睡，比如说本来就夜间失眠、入睡困难、睡眠质量极差的朋友，您就坚决不要午睡了。白天补觉过多，它会进一步剥夺夜间睡眠的动力，晚上就更加睡不着了。这长期呢，造成严重的生物钟紊乱。另外，血压偏低、体质虚弱的朋友，这长时间午睡呢，也会减慢心率、降低代谢，醒来之后容易头晕、乏力。所以说我们尊重科学养生解乏的午睡啊，它有严格的标准，控制好午睡的时长，把控好这个午睡的时间点啊，一般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半之间，尽量呢不要3点之后才午睡，太晚睡觉的话晚上就会失眠。还有就是饭后不要马上去睡觉啊，尽量躺着睡，不要趴着睡。这午睡呢，看似是一件小事儿，它其实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精神状态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睡眠质量啊，身体代谢呀，它都是会直接影响到。很多人常年疲惫乏力、睡眠紊乱，根本问题有没有可能不在于熬夜，而是您的午睡方式长期出错。所以掌握正确的午睡方法，我们避开一些误区，才能够让我们一整天啊都可以保持好的状态。今天呢，也希望给大家的分享能够纠正您的错误习惯，我们用科学的方式去午休，轻松的来养好身体。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下周一不见不散。希望大家度过愉快的6日时光。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抬头看，
1: 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1: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凌云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晨光熹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5: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4: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5: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4: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5: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4: 看见鄂尔多斯，
6: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教授，博士研究生学历，鄂尔多斯职业学院资源工程系教务科科长，教工党支部书记巴磊。巴老师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7: 您好。
6: 这个首先还是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和我们听众朋友来把自己介绍给大家。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鄂尔多斯职业学院的一名普通的一线教师，我叫巴磊。我是2010年来到这个城市，来到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工作，到今年已经整整第16个年头。在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我很专一，我只在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工作了将近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也很不专一，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出去求学，我去不断的丰富自己，让自己的所学所长所感所悟能够更好的为鄂尔多斯，为鄂尔多斯职业学院服务。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一个分享，给我的同龄人，给我的学生，给我的一路同行的煤炭工作者们一个共鸣或者是一点感悟吧。
6: 这个我刚刚听到巴老师说这样一句话我也特别有感触啊，说我很专一，因为我在这个教育的这个战线哈，一直工作了今年第16个年头，应该也是就是毕业之后就第一份工作，一直坚持到现在。但是呢，也似乎看起来并不是特别的专一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啊，也丰富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阅历。所以呢，就是这样一个有点矛盾但是非常专一然后又认真的巴老师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也带着他的故事和大家来分享听口音应该不是我们鄂尔多斯人是吧？
7: 不是，我是辽宁人，辽宁鞍山人
6: 啊。这个听这嗓音这个就能感受得到。这个什么原因来的鄂尔多斯？当时因为毕业了之后选择我们这个城市，是因为我们城市的魅力吗？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7: 两点原因吧、
6: 嗯、
7: 第一个是因为我是学的采矿工程硕士研究生、
6: 哦、采矿工程
7: 对、
6: 嗯、
7: 然后我爱人也是学的这个专业，当时在2010年整体的我们这个小家要在哪个落户的时候，其实经历了很大的一个思想斗争、
6: 嗯、
7: 因为鄂尔多斯它首先是一座建设中的城市，我们属于双非的这样的一个硕士毕业，就是非985非211、
6: 嗯、
7: 那可能在一些非常成熟的这样的城市体系下，我们能发挥的作用不多，所以当时我

0: 们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呢，就是第一点考量就是建设当中的城市可能对我们两个人的空间会发展的更大一些。然后其实第二个原因是他先签的约，签的伊泰的酸刺沟煤矿，然后我相当于在爱情和事业的抉择当中，在那个当下选择了爱情，愿意来到这个城市跟他一起去打拼，然后去创造属于我们这样的小家的一个那一点点小的成就吧。再一个就是鄂尔多斯这个城市大家也都知道，它本身煤炭的资源非常丰富。我还没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其实听到的就是扬煤吐气，其中煤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比重，就仅仅是准格尔旗可能就占到这个全国煤炭资源储量的六分之一。然后全市有320座煤矿啊，包括在我待的这16年的期间里面，鄂尔多斯的建造4个世界级产业，第一个就是世界级的能源基地，也事实证明我当初的选择也是正确的。
1: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巴老师刚才的这一段介绍，我们会发现其实真的是您在大学的时候，这就我觉得就算是一个有规划的人啊，然后对自己的未来定位是非常的清晰。事实上我认为哈，您的选择也是非常好。我第一次还是听到啊，就是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选择接下来我要落户以及我要生活的这个城市一定是和自己有关系的啊，这样的一个眼光啊，这样的一个想法也让鄂尔多斯就是把你吸引到这里来。从最初的刚才我们讲到的你说到的哈，那个叫什么啊，扬眉吐气，到现在的风光清楚，所以说其实这16年也见证了鄂尔多斯的这个发展。那今天呢也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在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过程当中自己的一些感悟，我觉得算是专业对口啊，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0: 最开始的时候2010年的8月份我入职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其实我在2010年的3月就开始在职业学院实习，那会儿是在包头上学，然后在康巴什每周要跑一次过来给学生上一门课，矿山地质这门课程。那时候我只有25岁，然后每周跑一次，还用的是东胜那个站，就是那个现在已经停用的那个火车站。
1: 对，
0: 然后每个星期来一次，然后每次来到鄂尔多斯其实感受都不太一样，因为相当于从东胜往康巴什走是从一个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段，然后去康巴什的，当时我们还是在那个应用技术学院的那个校区，然后去从事这样的一个教学。其实自己是忐忑的，但是我觉得鄂尔多斯的人给我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每次从东胜站下车，就是几乎每周都能遇到很热心的人，然后把我捎到康巴什，就不会是说打车或者怎么样的就是私家车，然后看着我小姑娘就是走在路边，然后他们就会停下来问我去哪，我说去康巴什，我也没有任何的疑问，说会不会是骗我呀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就给我送在那个学校。就基本上那半年的时间就是被一种特别温暖的一种感觉。然后在2010年的8月份开始，我正式的入职到鄂尔多斯职业学院。那会儿因为我跟我爱人是两地，就是我们俩的距离大概在150公里左右，就是在薛家湾他。然后所以我入职之后其实选择的是当一个一线的教师，因为可以不用坐班。然后我将近4年的时间，他是2015年调回到一起的，但是前就是2010年到2014年4年的时间，我其实过的生活是每周一到周四，然后去上课，然后周四的下午上完课之后，我就会坐上，先是坐上27路车到东胜北站，然后再坐上去魏家茂那个地方，就每周下午1点有一趟那个车，然后去到煤矿去待3天。

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每个周日下午再返回。然后这段旅程我走了4年多的一个时间。整体的过程就是，我很热爱我的职业，我很热爱当一名教师，但是我也很，真的很。

0: 两个班的工作班，一个班的检修班，一个班是8小时，加上前面的这种班前会呀，再加上这个升井的过程，一天大概有10个小时。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跟他们煤矿的很多工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断给我反馈的就是，有可能一个冬天都看不见一次太阳，就是早上6点多就下井了。然后可能升井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听完之后其实是比较受触动的，因为我是在为煤矿培养人才。它的随着它的工艺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其实井下它这个劳动工作量是减轻的，就是没有那么繁重，但是时间是实打实的。人的在这个下面所承受的这所有的一切是实打实的。所以那这整个这4年多的我这个一线教师的一个经历，其实是我首先是觉得我在为煤炭行业去培养人，输出人，那我要让我的学生看到煤炭行业是有希望的。为什么有希望的呢？因为首先不能让他们看到煤，就是想到煤矿想到的就是受限空间内乌黑的环境，然后脸上从来没有干净的时候，深一脚浅一脚的这样的在这个巷道里面去走。我觉得我不能给学生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我要给他留下的是，他也可以穿着西装坐在监控室里面，坐在这个疾控室里面去做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去通过操控一些设备机械，然后就能够我们说挖煤啊。所以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一直在想着，我说我要教的学生一定要对这个行业有深刻的一个认知，就是即使在那个当下2010年左右的时候，他没有说机械化成智能化程度到这么好这么高，但是至少这个行业它应该有它能够得到的尊重。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家的小宝贝出生，然后我爱人从薛家湾调回到一起，然后2016年9月，也是一个契机吧，正好是自治区有一个少数民族的骨干计划，就是推荐这样的一些相对还愿意去从事科研工作，然后这样的一个名额去进到这个国内的一些高校去进修。然后我就向我们学校提出了申请，然后2016年的下半年我是提出的申请，当时我是我们学校走出去的第一个委托培养的博士生。第一个，就是制度都是我去不断的去问人事处，然后我们去制定，然后去就是按照我的这样的一个录取的一个情况去制定相关的一个委托培养的这样的一个规则。然后2017年3月顺利的通过复试之后，2017年9月我就到北京科技大学进修，当时是读的北科大的工程力学的博士，但是说是工程力学，其实做的还是采矿相关的一些研究。
1: 也就是之前和您之前的这个研究生和本科的这个专业还是有一些关联。
0: 对对对，然后我脱产了一年，就是2017年9月到2018年7月。当时我们学校的规定就是这个博士研究生因为3年的学制嘛，然后允许你脱产一年，剩下的时间还要正常的去完成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工作。然后学校从来都是特别特别的支持我，然后我大概用了4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4年的时间就已经把我整个的这个博士的条件就已经满足了。但是当时是面临一个抉择，就是在2021年9月的时候，我们系的领导就找到我说，想让我带上一届的班主任，

0: 因为，这个可能是戏里面的人手也比较紧缺，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可能我在班主任的这个工作上，相对的经验会比较丰富一些，因为我们系都是教的男孩子，男孩子相对的会顽皮一些，然后我说那就把我的整个的毕业的计划就相当于往后推了一年，所以在2021年的9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就回到系里面，就是相当于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系部的相关工作当中去，大概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1: 这个看似我们说了差不多10年的经历，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的经历，他都是，生活的轨迹都不一样啊。无论是自己的规划，或者说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与时俱进，对吧？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然后去延展，我们都会发现，马老师他是一个，就是认真去工作，同时也愿意去思考生活、去规划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样的话，作为一个教育者来说，其实他还是蛮好的哈。您看，前几年您在一线来进行教学啊，因为您和您爱人是相关的专业，对吧？然后呢，可能我们就是会有一个为人师表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啊，就是说不会因为我们完全的工作了，可能生活或者家庭就完全抛弃了啊，就这个距离一定就能产生美吗？也不一定哈，就是可能给孩子们的一个表率，因为你培养的孩子，就像您刚才所说，培养的孩子就是这个专业的，可能将来面临的工作就是和您一样的工作，虽然男孩子居多，但是个别也可能也有女孩，就是会让大家看到，就是未来的工作啊、生活啊，就是我们老师就是那个样子的哈，就是说我们完成自己工作的同时，也要兼顾照顾好自己的家庭，然后这样的话，一个为人师表的一个状态，一直到后期对于自己的这个学业当中的一种精进，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难得，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我工作岗位之后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就可以了哈，然后这个接下来这个学历方面的一个深造，一定是计划之外的事情啊。我相信您肯定有原因，无非也就是这样一点，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学历哈，在自己有限的范围之内学到更好，因为每一次的深造，其实对于您来说，无论是个人还是学成之后回归到学校里面再去教学，其实它都是有极大的益处的。那您来说说，就是比如说您博士这么多年终于毕业之后，现在又担任过班主任，对吧？后来又进入到校园啊，这个过程您觉得您增长了哪方面的一些本领，甚至您觉得在哪方面？从老师的角度来说，能和学生，能和这个学校，能进行一个有机的融合，给他们带来哪些变化？
0: 其实，在2022年的6月，我博士毕业之后，其实自己也抉择过，就是因为我的同学大部分选择的都是这个高校，就是本科院校，然后科研院所，就比如说像煤科院，然后像恩菲集团，就是类似于这种大的一些科研院所，再就是企业，大的央企、国企。然后我在真的是几年的一个进修之后，最后又回到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其实我觉得是对职业教育的一种割舍不掉。为什么？因为职业教育跟我们都是本科的体系下成长起来的，
1: 对。
0: 就是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认知就是，你为什么不学习？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能规划好你的人生？因为我们都是自己规划好的，我们没有请教任何人。所有人在你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只是添砖加瓦，不是起决策性的作用的。但是在我当就是这个职业院校教师的这10年左右的光景，一线教师的光景当中，其实我感受到我们做的是托底的教育，就是，我的学生很让我感动，就是他们。经常说要优秀是一种习惯，但是他们已经把不优秀当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在小学、初中、高中整个他的这个读书生涯当中不被重视，然后恨不得班主任要把他藏起来的这部分人，包括职业

0: 高中的一部分学生，他其实一直都是这个说被淘汰有点过，但是至少是没有被寄予厚望的一群人。但是这样的孩子，我发现，在你课堂当中也好，或者课后也好，你哪怕给他多一点点的关爱，他会记你很久。啊，这个是我们在整个本科的体系当中，你现在让我去说出我，本科时候的教过我的很多老师，我记不上名字，但是我自己培养出这1000多个孩子，就是在我在一线教师的时候培养出这1000多个孩子，我去到每一个框，假设他在哪个单位，他都会提前的眼巴巴的。等着我啊，班老师今天要下来看我，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他们，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吧，我21年教的一个学生，这个孩子是河南考生，河南考生当时是我们学校第一次往河南放考生的名额，大家知道河南的教育有多卷，
1: 对。
0: 然后这个孩子是，他是。相当于是艺术高中，然后，所有的全国范围内的专业，因为他在河南只考了不到300分，200多分，然后，就没有被录取。最后，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他看到这个鄂尔多斯职业学院面向河南，当时只放开了2个也不3个的指标，差不多是这样，然后他就来到我们学校。来到我们学校之后，这个孩子其实他那个底子非常优秀，但是我就觉得我是他的班主任老师，非常没有自信。首先，说话听不懂，他一个宿舍的人，因为像本地孩子相对多一点，他听不懂，听不懂人跟人之间这个交流就会有障碍，有障碍可能就他就没有那么顺畅。然后这个孩子在某一天的中午。突然间就到我找到我，然后哭着跟我说：“班老师，我想退学。”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在这太难了，就是觉得语言也不通。”然后他当时说了一句：“说我觉得我的同学都在排挤我。”我说：“你不要这么去想，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有2种人，第一种是说我追随着别人。”我跟着别人的脚步，我去，别人怎么走，我也怎么去走。但是还有一种人是，你就是那个领导者，当你自己绽放的时候，自然有人愿意追随你去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大概跟他谈了一个中午的一个时间，然后把他劝回去，我又找他宿舍的人，包括我们班的那几个顽皮的孩子，我又重新的去，把这些关系重新给他捋顺了一下，然后我又让他去担任，我们那叫矿山机电与智能装备班的班长，其实也就是为了让他跟大家的接触多一些，然后在大一下半年的时候。对，高兴的找到我说：“班老师，我找到一个方向。”我说：“什么方向？”他说：“我要参加职业技能大赛，我要比赛。然后这个比赛是4人赛，团体赛。”我说：“可以。”但是从那天开始，他就每天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然后每天早起，早起其实跟别人的接触就会变少。然后这个相对的关系就会变得融洽。然后晚上他每天都要训练到晚上将近10点，最后1年多的一个时间，就寒暑假几乎都没休，拿到了全国的职业技能大赛的银奖，就是生产事故应急救援这个赛项的银奖。然后伴随着给他的是一个什么资格呢？就是能免试升本的这样的资格。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收获了另外3个特别好的伙伴。就是这样一个团队，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真的是一起去面对所有崩溃的瞬间，然后一起取得成绩的这样的另外3个小伙伴。然后在大三的时候，他已经去实习了，但是我又推荐他去参加了一个全国职业规划大赛，然后他又拿回了一个全国的银奖。也就是全国的第11名，这个是跟本科是在一起比的，不是分开的，就这样的一个，所以他就是沉甸甸的比完之后，然后顺利的升入本科，大概在前天， 给我发了条信息。

0: 说班老师，我的考研的成绩也出来了。
1: 嗯，
0: 我考了，当时是告诉我考了303分，然后现在是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录取了。
1: 对，
0: 嗯，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说刚才讲到了哈，说为什么，在自己就是读了博士之后，然后精进了自己的这个技艺之后，无论是个人的提升，还是我们继续选择这份职业方面，您做出了一个
0: 选择，
1: 我觉得这个选择可能就是后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故事，就是认为自己所学的专业热爱，那么同时我在把自己羽翼丰满的时候，我也希望我的学生和孩子们他们也喜欢和热爱，把教育本身的这一份力量继续传递下去。
0: 嗯，
1: 好，马上来进入这节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说。
2: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3: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4: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5: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6: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7: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2: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一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89.6 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1: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教授、博士研究生学历，鄂尔多斯职业学院资源工程系教务科的科长，教工党支部书记巴磊。巴老师，我们接着说。其实从刚刚节目广告之前哈，我们聊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感悟，我们会发现您是一个特别有规划的人啊，然后也做事非常的认真，无论是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职业梦想的一个有机结合，以及对教育这个事情的一种热爱，一直以来都是贯穿其中的。你也讲到了最近几年其实是带了班主任的啊，我认为在无论是职业学校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院校也罢，其实做班主任啊，他的这个感悟和感触又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在想哈，刚才我也问到您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在自己的学历这个有了更上一层楼的时候，有了更多选择的时候，您毅然还决定要选择回到学校。我猜想肯定有一点，就是我们暖城给您带来的一种温暖。我觉得这句话，我讲这句话它不是一个虚词啊，是一个我通过半个小时和听众朋友和您的一个沟通，我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一定是学校也给予了您什么，然后让您决定要回来。
2: 我觉得从我个人，我觉得是热爱。从我身边的人，我的单位、组织、领导来说，我觉得是温暖这个词。就是我2022年6月份毕业之后，就是我们学院的基本上所有的领导都跟我谈过，就是希望我能继续的回到鄂尔多斯职业学院，然后他们基本上给我申请了当时鄂尔多斯市能够有的所有的人才政策补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分管的领导也找了我好几次，就是希望我能承担一些行政岗位的责任。因为从我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发展来说，过去的10年其实是比较单一的，就是高校里面其实有一种说法叫双肩挑，它就是这个职务和职称其实是两条腿在往前走，但是在我的博士毕业之前，它其实是单向的行走，就是我只积累了我在作为一名教师的所有的经验，但是在所有的行政上其实是没有承担任何的工作的。我对这份工作的感悟其实都来自于学生给我反馈的，我觉得领导的反馈或者说外界的反馈其实我是看不到的，那不是一名普通教师能够感知到的东西。所以在领导找到我几次之后，我就觉得我想面对一个全世

0: 全新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我那会儿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看过世界，我看到这个大城市长什么样子，这个行业的最顶尖的人才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最顶尖的团队是什么样，这些我都见过。
1: 因为可能有这个博士这几年的这个培养啊，
0: 对对对，
1: 包括您可能有一些实践的一个经验啊，也就是说自己感觉自己在这方面还是
0: 对
1: 专业技能方面还是有明显的提升的，
0: 对，
1: 它不仅仅是一个学历的改变。
0: 但是我觉得我仅仅是一个教师的身份，就是支撑不了我回来之后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就想着去做一些行政上的工作，去见到一些不一样的世界。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学校就把我认成了这个当时是资源工程系的学工与综合管理科的科长。然后其实主要干的是办公室的相关工作，就是一些资料的撰写整理，包括一些会务的对接，虽然很简单，但是在那个当下我是不会的。但是我觉得跟人沟通的能力，包括一些，包括我现在去写很多的申报书，其实可能都是那一年练下的本事。再一个，在2024年初，我们学院党委也做了一个近些年都没有的决策，就是您能看到我的职务其实是还是一个正科级的这样的一个干部，但是我已经在就是在系部的行政负责人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将近3年的时间了，就是承担起整个系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领导们的信任，然后给了我特别特别大的支持，就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温暖，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所有的领导第一个都能想到的，这个能不能给帮给争取一下，就是真的就是这样的，这是最开始。然后在我干就2024年3月份开始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当时的资源工程系全部都是困局，我们的招生很惨淡，每年就是40-50号学生的样子，22年多一些，80多个人。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系只有2到3个班，一个班假设30人左右的话，那大部分的老师连课时量都完成不了。而且我始终觉得人才的培养它是有入口有出口的，你的入口都没有，也谈不上培养，更不会有出口。所以这个规模是一定要上去的。到今天我们经过3年的一个努力，我们招生就在校生现在是1250人。
1: 这个数字其实我认为还是变化非常大的。
0: 十倍，
1: 对，是个这个十倍哈，这个倍数真的是我都没有想到哈。那么也说明了2点，第一个呢就是说，您在这样一个有爱有温暖的集体当中继续就是担任了很多的职务，无论是教育教学的还是行政岗位的，让自己变得更完美，也锻炼了自己，同时呢也让这个专业或者是这个系能够做得更好，可能这个也是刚才您所说到的哈，这个上级啊包括相关部门对您的一个重视，以及希望能够留住人才。就像我们鄂尔多斯这个大的环境和集体当中也经常会，最近几年大家都看到是吧哈，我们来这个招聘啊，我们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到我们鄂尔多斯暖城，就是他们也是希望在您身上有一些厚望，所以呢让您能够把这个职业教育的刚才我们说的资源工程什么这一块能够做得更好。事实上呢好像您也是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巴老师还是比较满意的哈，就是他总体来说还是有一些变化，也让自己感觉非常的给力。那说到这儿我就问一个专业的问题了哈，您看就是说我们职业教育哈，在我们大家的认知当中，就是在读这个学校的时候，其实我就是琢磨着我学一门技术然后找一份工作，我相信大部分家长都是这样，当然也不外乎有一些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们他们会专科升本科，本科读研究生啊，甚至还有更好广阔的未来，这个也是有的。那么您觉得哈结合他们家长的这样一种思想，包括您在这个倍数的这个

0: 增加方面有一些变化，您觉得这个职业教育我们现在应该未来怎么做会更好，就是能够既满足市场同时也能够培养人才？
1: 我认为是这样，从国家大的教育的规划上来说，我们未来一定是两条腿去走，就是职业本科和应用型本科是双轨并行的。就是什么概念呢？我们需要顶尖的科研人才去突破我们所有技术上的创新性的难题，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职业性的，就职业本科去给我们培养一线的技术工人。技术工人的概念是我一辈子在一个岗位上做重复的事情做到精，就工匠精神。而创新型的人才他其实是要突破一些卡脖子的一些技术的，就比如说今年市一中第一次启动这个自主招生，他其实就是在提炼这个精品，让这部分的人以后就去专门去从事这样的一些工作。其实国家大的这个政策方针以后一定是这两条路是要并行的，但是因为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转型的阵痛期，而且本身内蒙的职业教育又不太发达，又不如东部区发达，那我们在整体的这个规划过程当中是这样的，我们给学生的定位是，首先你在我这儿经过2到3年的一个学习之后，你是能够在鄂尔多斯的任何一个煤矿从事单一工种的，就比如说电工，我就能够去做煤矿电工，比如说这个采煤机的司机，我就能做采煤机的司机，是这样的一个。
0: 就是我学的是什么专业，
1: 对，
0: 我就会对应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岗位，
1: 是这样的。
0: 这个刚才您也说到了，有几年您看我们这个招生的名额哈，人数就会下降，这可能也是跟我们当地的这个环境有点影响，但是总体来说，可能我们还是能够明白，就是说。他没有那么迷茫，非常的有确定性，我学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且基本上这个专业的设置和开放也是和市场和企业是相结合的，我们企业和市场是需要这样的人才，我们反过来我们的职业院校会有这样的专业。
1: 是这样的，而且他是就是我们采矿这个行业，其实我的领导总说一句话，就是开玩笑的说，不是人干的，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他其实需要的品质的东西非常多。
0: 您觉得这个品质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耐得住寂寞。真的，那个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煤炭工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是这样的一个群体。首先是如果说我们以煤矿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工艺的一个进化史来说，它首先是一个非常苦，能够择一业养一家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门槛没有那么高，不是说这种高精尖啊，门槛其实不高。你现在看很多的煤矿去招聘员工，他其实有的写的都是初中高中学历，但是他要什么呢？他要这个工作经验，他要你的一个稳定性。就是我们在往外推销学生的时候，我也会发现他更倾向于能吃苦，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我能吃下这个苦，然后我愿意在500米也好，600米也好，700米也好，这样的一个深处去深耕，去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精进我的技术。我真的这几年不断的有学生给我反馈说，老师我就要把这个电工学好，或者说我就要把这个支架这一块的业务搞得特别熟练。然后开玩笑的说，他这个煤矿我如果走了，他就这一块他就没有人。就是学生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成熟的维修工也好，运行工也好，他其实是很短缺的。
0: 对，
1: 因为本科的培养体系他是不教这些技能的。
0: 对，
1: 嗯，它的那个学科体系，它其实更强调的是一些原理性的东西，
0: 嗯，
1: 因为它要既要满足你的就业需求，
0: 嗯，
1: 要满足你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硕士啊、博士的。

0: 这样的科研需求，
1: 对，
0: 所以他其实相对的他对这种技能性的培养基本上是不强调的，
1: 嗯，
0: 这个你从学校的这些采购的一些实训设备就能感受出来，我们学校的基本上的设备全部都是仿真的，就是我们会有仿真的软件，学生戴上耳机就能感受到这个自己就在井下，就在那支架下面在走，
1: 嗯，
0: 然后去操作，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嗯，
0: 包括我们一些实体性的一些东西，学生就是就动手，我就拆这个东西，装这个东西，修这个东西，但是这在整个的本科的体系下是不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的学生即使说这个他可能到工作岗位上之后他需要考入警证呀或者这些职业的资格证，但是他的技术是上手非常快的，因为他已经在校期间接触过这些东西了，
1: 嗯，
0: 所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以国外的一种培养体系来说，他其实工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技术工人的地位非常非常高，他其实跟这种研发人员他其实是对等的，
1: 嗯，
0: 但在我们国家他虽然不断地去推这个工匠也好呀包括这些也好，但实际上对于大部分的一线工人来说他其实没有，不管是薪酬上还是说这个社会地位上其实是没有上升到那个高度的，
1: 对，
0: 这也就是我其实我未来几年其实还有一个目标，就是通过我不断地为企业去培养学生，除了把这个鄂尔多斯职业学院的这个资源品牌名片打好之外，我其实是想真的就是说你企业离开我的人才培养你是玩不转的，你是存在问题的，那你想要这个成熟的工人你就要到我这去找，
1: 到我们的这个学校里面去找，
0: 对，
1: 我的学校里面就是非常专业的老师师资师资这个团队，同时还有这个愿意把这项技术就像您所说您的这个学生一样哈，我就要把这一块儿把它攻坚下来啊，虽然这句话我觉得说的就是非常绝对，但是我认为也是非常的勇敢哈，就是离开我这个地方他赚不了，那么其实他也是表达了一种决心，我要把这个领域吃透同时也是为自己谋生，同时也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培养这方面的一些专家和人才。
0: 我觉得我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年送出去的实习生最高的实习工资已经拿到了12000
1: 啊，实习工资就这么高，
0: 对对，
1: 嗯嗯，
0: 就是相当于就是正式工的80%，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为什么他能拿到这么高的一个工资呢，就是因为他不需要这个安排师傅，也不需要说我自己就能去承担这项工作，那我专人专岗，我在这个岗位上我自己就能创造价值，所以企业愿意去留住他，所以这是我们我觉得很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包括我们马上要启动的能源化工实训基地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如果今年应该是5/1左右会动工，明年建成之后它是一个将近2500平米的模拟巷道，就是基本上相当于把井下搬到这个完整的一个场景，然后如果这个建完之后应该是全国也是独一份的，然后我的设想是什么呢，就是我以后因为下井风险大嘛，下井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我们也其实在跟企业的探讨的过程当中我不愿意让企业去承担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就把企业家这个成熟工人请回到我们这个模拟巷道当中去，就学生的一部分实习就在这个里面去完成那你觉得你培养好你就领走然后剩下的时间你就整个其实跟下井是一样的，跟在井下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创新我们的培养的模式，然后真真实实的为学生为家长做一些事情。我这两年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招生遇冷的时候没有人，就是即使你把那个招生的电话留下也没有人会给你打电话咨询你这个学校怎么样专业怎么样，很少，但是现在我基本上在那个招生季我的电话是不断的，就不停的有家长去询问甚至有这个省外的考

0: 考生，我前几天还遇到一个河南的考生的家长给我打电话说，我班老师，我的孩子就要学你这个煤矿智能开采专业，然后我以后给他的定位非常清晰，就是要在煤矿企业做工人，我非常清楚。而且我们学校现在这几年的一个整体的招生质量非常高，就每年过本科线以上的，还选择来我们学校的，可能都要在150人以上，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我们应该今年2026年招生完之后，我们学校的规模也应该会马上突破1万人左右，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地方、对区域都是一个带动性的。我们现在的这个专业规模，全国也是独一档的，就是煤矿智能开采技术的班级，每年就能有6到7个班级，也就是200多的学生。其实本科都没有这么大的培养量。
1: 也就是说，这个人数应该是在全国的相同的职业类的学校当中，其实我们的这个班级容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对，相同专业的。
1: 相同专业的哈，应该现在我们招生也是面向全国招生，是吧？
0: 没有，但是开放了一些省市。
1: 一些省市，好，那这个专业我认为还是有比较有这个地域性的，可能在我们北方城市或者是相关联的一些城市，它会有设置。学校会设置，这个也就是可能对于一名就像您一样哈，职业院校的一名老师来说，从自己的一个热爱啊，最初学的这个专业，然后一直干了这个专业，然后现在又是做老师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以及想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得更好，未来有更多的憧憬和梦想，真的是有机结合在一起哈。刚才您也或多或少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未来，我觉得还有一些肯定您未来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奋斗目标，对吧？冲刺的一些个人的，包括我们学校的，以及就像您所说，我在这个专业领域当中，在这个学科建设过程当中，我能不能再做一些什么，能让这个市场更大，能让知道的人更多，能培养更多的人才？我觉得您肯定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能跟我们再补充一些吗？
0: 我觉得于学校而言啊，我可能未来4年比较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就是想把这个双高专业群建好。然后，它双高专业群的概念其实就是跟本科里面那个双一流学科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以群的形式把这个专业，整体的再让它往上上一个档次。我给领导们立的军令状是全国前五，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我想升本的一个目标，就是我要把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办成职业本科，就是智能采矿技术这样的一个专业。那其实还是需要学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上的一个支撑，包括学生的生源的不停的一个精进，我们要大概也是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希望能至少我能达到这个职业本科的这样的一个验收的，或者说的能批准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是希望把团队建好，我们系现在是3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的团队。然后我们在去年的时候，煤矿智能开采技术这个专业拿下了自治区的特色专业，然后我为负责人的这个就是也拿下了自治区的职业教育的教学创新团队。但是经过这1年左右的一个运行，我们还是我觉得这个年轻教师的这个成长轨迹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慢。所以，我希望我下一个阶段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个年轻人的培养上。我觉得不只是这个职称上的一个晋升，是我觉得是他人生阅历和对职业教育不断深入理解的过程。
1: 有计划，有目标，也有梦想哈。当然，更多的还有干劲儿。也感谢巴雷老师今天也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次真诚的分享。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来关注"看见耳朵丝"的短视频。我们这期节目说到这儿，稍后来关注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下期再见。
2: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3: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2: 哎，没事儿，就是个。

0: 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1: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0: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1: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0: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1: 好嘞。
0: 哎呀，我的手机。
2: 哎呦，谁扔的东西？
1: 坏了，砸到人了。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0: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3: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4: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5: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

世界，由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3: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5: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6: 铃，我爱唱歌表演。
7: 铃，我爱童话故事。
8: 我爱。
4: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9: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0: 熟悉的旋律又一次拉开了节目的序幕，16:08，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在这一时间锁定频率，关注成长课堂。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00到17:00整，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又是周五，我们的老朋友又来到了直播间，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就把他们的问题呢也抛过来了。其实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不仅是希望通过成长课堂这个节目和大家搭建起一个沟通的桥梁，更重要的是我们把很多的专业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共同聊一聊成长当中我们遇到的那些问题如何来解决。所以冯金城老师呢，多年来他深耕教育一线，对孩子们的成长出现了哪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的父母应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冯老师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而且呢，我们说对于如何学好语文这门课呢，冯老师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收音前的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别忘了在这一时间呢，您可以通过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您可以在平台上和冯老师一起聊一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困惑问题。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要培养一个更好的孩子，同时呢，我们也要让自己得到很好的成长。好的，我们把冯老师请进直播间。冯老师，非常的欢迎您。
1: 感谢主持人，感谢家长朋友、听众朋友的聆听。
0: 冯老师，你看，我们记得刚开始假期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啊，孩子们的假期来了，多开心啊！但是你看，弹指一挥间，这个假期呢已经接近了收尾，所以这段时间呢，很多的小伙伴们还是沉浸在假期呢，我要放肆的睡，我要放纵的玩，然后呢，还是没把这个学习的事儿呢提上日程来。但是有的小伙伴呢，我觉得在假期当中呢，就像我们一开始强调的说啊，比如说他的查漏补缺做得非常好，自己的这个日程规划也做得非常好。但是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这个假期呢，他们还是在懵懂当中。所以这两天呢，可能是到了一个收心的阶段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应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的妈妈们呢，应该是特别的期待啊，老师们呢给出专业的指导，或者说如何来引导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假期接近尾声的时候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
1: 哎，是的，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这个有关假期，这个暑假时光过得飞快，面临到各个学段啊，小学段、初中段、高中段啊，各个学龄段的学生的开学，也说假期这种休闲模式即将结束。那么在告别假期这个最后这十来天的时光里，家长朋友、听众朋友应该很好的让您家孩子学会收心，学会整理。一，首先是从心情上做好准备开学的这个计划，心里有准备。第二，按照放假前老师布置的那种常规性的啊，假期不忘学习的那些目标，要查漏补缺，看看哪科作业还完成的不好，或者还有一定的差距，这是作业方面。第三，开学将升入新的学期，就是说步入新学期，有新目标、新希望、新成绩。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在最后的这十天里，家长朋友应该和您家孩子共同的再次的回归到理性上来，做一个小小的收心计划，按照计划一步步完成，不必焦虑，不必紧张啊。就像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非常好，有的学生人家从一放假到现在按部就班，而有一部分的孩子呢，以玩心太大，还想在那种懒散的休闲的模式，还想在永远继续下去，这种想法确实是不太好的，应该尽快的去收心。刚才我说了

0: 摆在眼前的，肯定要完成。但是我觉得呢，有的孩子呢，他需要你去引导他，他可能觉得说，哎呀，我快乐的去做这个事儿。因为我发现呢，很多的孩子们写作业是什么呢？冯老师，上一个星期啊，我特别去图书馆，就是观察了一下孩子们这个学习的情况，就是我觉得孩子能主动的去图书馆，这个出发点是特别好的。但是您知道吗，我在图书馆看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很多的孩子就拿这个暑假作业的时候，后面全是答案，他们把答案撕下来放在这儿，然后跟同学边聊天边玩。然后现在的孩子呢，基本上中学的时候，很多的家长都给拿着手机，然后这个两个人在抄答案，然后把这个答案呢就放在中间，两个人一起啊，咱先写英语啊，密密麻麻答案全抄完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想啊，就是你看孩子这个作业如果是他的负担的话，你看孩子有办法，他把答案全抄完了，我写完了。但是我就想，我说如果我们能引导到孩子这个是一种乐趣，他可能就说我解完了这个题是一种乐趣，他可能就会主动的去写。因为你看抄了答案之后，你也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然后就像我就想，有的孩子呢，他在那儿认认真真的读书，突然我就联想到这个假期呢，同学们还是有这个阅读任务的，然后孩子呢一直没有读他假期的这本书。后来我晚上呢，我就想啊，你像每天跟听众朋友聊说让孩子爱上阅读，然后一定要实现亲子共读，我就和小朋友想，哎，我说妈妈上学的时候也有这么一本书，但是妈妈一直没读《简爱》。我说为什么没读呢？我说我每次看到这么厚的一大本，我就心生畏惧，我说我就有畏难情绪，我就总觉得我读不明白。然后你看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说对于这个《简爱》一拿起来，我说妈妈总是特别多的遗憾。说为什么遗憾呢？我说你看，既然老师让读这个书，你看这么多年了，这个经典的作品一直是推荐的阅读书目。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读的理由啊？我说你也来鼓励妈妈一下，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就是它吸引的点在哪里？我说你了解这个简爱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然后我就想侧面的去引导这个孩子，他给我讲一讲这个简爱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只有自己读了之后，他可能才能讲明白。冯老师您知道吗，就这点话我觉得是无用的话。可能我当时也没有抱有太大的希望，因为我觉得这个初中的孩子嘛，一听说啊，你看你就忽悠我。后来这个孩子呢，大约有半个多小时他在他的书房一动不动，没有声响。后来我就偷偷的打开门看啊，他在读简爱。然后我就想，我就叫他，哎，我说那个吃饭啦，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啊。然后我就侧面的问他，我说我们老师当年虽然没有极力的推荐，我说啊这是一本怎么样好的书，但是他告诉我们了，说应该就是读一些好的作品，简爱呢就是在这个书目里面。我说他值不值得一读啊？他就给我滔滔不绝的讲起了他刚才读简爱的这个故事情节。冯老师您说，这个孩子只要引导的方式正确，我们是不是能真的让他走上一条我们期待看到的这种学习之路啊？
1: 哎，是的，你看，听众朋友、家长朋友，刚才咱主持人王老师通过这个真实的案例啊，通过他的这个自身的说法啊，说明了正确的引导、积极的引导、善意的引导，能很大的、能极大的调动起学生的阅读兴趣，也就是学习兴趣。就拿读《简爱》这部书啊，确实这个小说比较厚，对于初中的孩子来说可能有畏难情绪，哎，但是就刚才主持人王老师，哎，他与孩子呢进行平等式的这种朋友式的交谈交流，其实也是在变相的在侧面的引导激励他，然后哎，半小时，短短的半小时，他就能读一部分情节，然后讲给妈妈听，讲给他人听，这样让孩子感觉到读书是快乐的，读书不是负担，那么进而把他引导出，也就是引导到学习上来，学习也是他们的天职，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个假期里，通过这个整个假期，我也了解到的好多家长朋友和孩子

0: 组成亲子阅读。有次我在高铁上啊，从银川返回咱们鄂尔多斯这个高铁上，就看到一个家长啊，他是事业编的，也算是公务员吧，啊，这个家长呢，爸爸妈妈，爸爸给女儿讲着数学题，我当时就问，我说你这是，他说假期里，说在火车上，这个时间很长啊，我们是从怎么，什么地方到什么城市啊，我当时没有记清，就是说在他做题，这个孩子呢是六年级升初一，这叫小升初，做数学。这时候我给他妈妈了，就是孩子妈妈主坐的对过，就开始聊起来。我说我来自河北衡水一中，我怎样怎样，我现在回鄂尔多斯，在鄂尔多斯是工作啊。他就说，哎呀，冯老师，这我孩子这个学习除了这个假期的这个辅导，这个写作业，这个课外书你给推荐一部分。我给他就说，其中其实他提到了什么海底两万里啊，这种课外书，什么这个骆驼祥子啊，西游记，这他妈妈主动说，我是在初中要求读的，哎，小学的，哎，他的女儿就读了学了。他说，哎，我然后我就和他女儿聊，这就感觉到他的女儿在火车上偶尔看看窗外的景，但是偶尔在思考和他的爸爸父女之间，这一家这个三口啊，这是旅游去了啊，去旅游啊，返回就是一种和谐的在高铁上。所以通过刚才王老师说的，还有我刚才看到这个现象呢，就是这个亲子共读、亲子共情啊，这个沟通非常关键。
1: 嗯，
0: 这个能很好的引导，这个引导都是正确的、积极的，也是乐观的。
1: 嗯，
0: 并且我看到那高铁的那个他女儿还说他爸爸两句，你这个讲的对吗？这不对不对？啊，快人快语的，哎呀，我就当时感觉，感觉到，哎，爸爸呢，并没有急，哎呀，性子很平缓的。然后我的妈妈，我说他女儿，哎，他们两个父女之间，就是说话就是，哎，还吵架的样。但是过去以后，你看我讲的怎样怎样，然后这个题一看，确实他爸爸讲的有点走了弯路。哎，我给他女儿，我说你爸爸这个年龄段给你讲题，他可能在小学阶段过来的忘了。他说可不是，我忘了，我还算学用什么这个问豆包啊，问作业帮，然后自己消化了后再讲。哎，然后他女儿的思路怎样，哎，我说还真是孩子的思路啊比较先进，走的捷径，而爸爸走的弯路，但是也能达到目的地啊。就是通过在高铁的那一段的聊，还有结合着刚才王老师说的，所以说家长朋友、听众朋友，您家孩子不光小学段、初中段、高中段，只要是唤起他学习的信心啊，这个有了兴趣，引导他，不怕孩子试错啊。再就是这个作业呢，能完成还是说尽量的全部完成好，去开学以后老师会检查的。当然开学以后也有个别学生真的没完成，老师检查会问原因，那是个别现象，特殊问题特殊对待。总之积极的引导，就像主持人王老师说的，积极的引导、正确的引导，能极大的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学习兴趣。
1: 对，冯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呢，其实说到了很多家长的心上。就是我们呢，常常是什么？我们常常是太急躁了，或者说我们太焦虑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啊，我们焦虑孩子的假期作业没有完成，或者说啊，我们焦虑孩子马上开学了，你看他还是每天睡得不起床。就是当你焦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很急躁的一个状态去和孩子去交流。但是往往是什么呢？就说当孩子他有了对自己一定的认知，或者他有了一定的自主观念的时候，他不接受你这种急躁，而且相反的，你越急躁，你把你的孩子推得越远。就是尤其是对于一个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就是你的这种急躁呢，不仅是对他的一种伤害，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把你们的亲子关系都搞乱了。而且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啊，冯老师不是经常也会聊到说啊，如何把这个亲子关系引导得非常好。然后我就在生活当中呢，也去观察，包括自己呢，也设身处地的去体会这个和孩子之间这个关系。

0: 系的远近，我就发现这个亲子关系真的是我们想做所有事情维持所有关系的一个根基。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个好的亲子关系，你其他的问题全部都无效，就是你聊不开，孩子也不接受你。就像我们说啊，你就想让孩子比如说假期了，你就要把学习放到什么样重要的一个位置。如果说你们两个人的亲子关系搞得特别好，孩子呢真的他愿意主动的去学，心想哎，妈妈你别担心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会做，他是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说你亲子关系搞得不好的话，孩子把作业啪一玩你往你面前一摔，那有本事你写啊，你觉得我写的不好你写啊，你来。所以你看这两种状态就会让你得到两种结果。所以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有特别强烈的感觉。所以就是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孩子去比如说沟通交流，怎么去引导他，包括就啊，你引导他 你想让孩子去洗脸刷牙洗脚养成好的习惯，说啊，你想让他主动去看书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把关系处理好了才是一切的开始，要不的话我们真的就开始不了这一段接下来说啊，有好习惯也好有好成绩，我觉得真的开始不了。
1: 是的，那刚才主持人王老师有在进一步的解释，确实是他的观点我也是非常赞成。就是说听众朋友家长朋友，这个孩子的学习与家庭的亲子关系的和是否和谐，就是孩子学习的这个兴趣的浓厚啊，浓与不浓，与这个亲子关系亲子沟通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1: 这里呢我再提这种三条建议。一个是做好孩子的坚强后盾，就像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越及早好心办坏事，和孩子进行这个顶牛啊，对抗式的，这样事与愿违。那么摒弃这样的不好的观念啊，让家长呢放下浮躁的心态啊，不焦虑不紧张，这个顺其自然的去和自家的孩子去沟通去交流。这第一就是朋友式的啊，还是说提倡朋友式的家长，放下家长的架子。第二共情式的啊，就是和孩子共情，理解理解子女，理解家里孩子的上现在上学啊暑假这个情况。因为换再就是换位思考，想想假如你也是从这个阶段走来的，在那时候你那假期是不是用到了极致？不可能。我在这个假期也是。所以第一朋友事儿，第二共情事儿，第三就是故事事聊天事啊，和孩子聊天。当时我呢上学的时候家里条件怎样怎样的，哎，上学书也找不到，也没钱买，去借书也没人借啊，那时候学抄书的时代，现在条件怎样怎样，可以讲把你的故事讲给他，也不算是心灵鸡汤式的，
0: 嗯，
1: 让他能听，哎，也不是说长篇大论的。哎，第三呢，当如果感觉他没有时间，你可以在这个茶余饭后工作之余啊，工作之余拿起笔来动笔，哪怕是到了提笔忘字的年龄，就实话实说，娃儿、女儿、儿子，我已经爸爸也好妈妈好到了提笔忘字的年龄，但是看到你进来的学习状态，我感到有些忧虑，有一丝担心，有时候感到你不开心后妈妈是怎样的多么的伤心，哎，想想那个故事，把你的那个感受写出来，让他看到后能和你共情，他就感觉到妈妈也好是为我好啊，而不是说停留在口头上，这样他看到妈妈的书信似的，他会改观，他会养成好的习惯，自发起来啊，自发的去学去做一些事情。再一个就是家长朋友听众朋友还要知道，假期毕竟是孩子假期，那么剩个最后十天也不要去开夜车，要按部就班的去完成老师留的作业，相信您家孩子已经完成了或者过半是。

0: 那一多半啊，即便是还有大量的啊，给他一个时间，给他一个理由，让他去开心的学，开心的去做，相信这个亲子关系沟通交流好了，您家的孩子就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
1: 嗯，好的，冯老师啊，其实您刚才讲的时候呢，我突然就想到啊，就是您看您前一段时间辅导的很多的孩子，他们考得特别好，高考的成绩，然后呢，我就想到就是，您看没有一个同学和您的关系是特别对立的，而且没有一个同学说啊，我今天跟冯老师在一起，我就不开心，我就是想跟顶流着这个学习。或者说您看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他一开始跟您接触的时候，你们一开始都是陌生人嘛，然后呢这个孩子通过跟您接触了一段之后，您就会发现他跟您的关系特别默契，然后呢他学习特别用心。然后如果说这个孩子，你看就是我们把这种关系呢放到家庭当中，如果说这个妈妈跟这孩子关系特别好，你根本就不用说啊，今天你写语文，明天你写数学，后天怎么，不需要。孩子可能自觉自愿主动的就想拿一个好成绩，说哎呀你看我妈妈看见绝对开心。所以就像您看您的学生一样，他一开始成绩可能很一般，但是经过和您一起学习一起交流沟通，哎你看高考的时候他考得特别好，我觉得还是您的这个关系也会处理得特别好。
0: 对，是的，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到，就是我在我的教育教学这些多年的教育教学生涯当中，我和学生当接到一个新班新的学生，我从来把学生当成一张白纸，不光当时在初中部，后来在高中部啊，包括甚至辅导的时候，小学生也好啊，初中也好，甚至高中生也好，第一次首先是我给他，首先是先从人与人之间的心与心的交流真诚，所以我的学生看到冯老师是一个很真诚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也从来不说老师高高在上，我懂得多么多么多，这个题不会，哎呀，哎，这个学生说的这个题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个思路，我没想到，哎呀，你这个学生说的这个思路非常好，哎，这个题等我日后我查了以后，我在学，我在备课研究查教科书，我再告诉给同学们，越这样学生就感觉到老师很真诚，而不是说是万事通，不可能，这是一。第二就是心与心的交流，当接新班新学生，就根据他的性格特点，我总是让他拿出一张32开的纸，请写信息，你叫什么名字，性别，年龄，来自哪里，你的兴趣爱好，你的学习状态，就是在上一个学期你是什么位置，老师好了解，这就是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啊。另外你的优点啊，我从来不让他说不足，当然你要是写也可以，主要就是让他写你的优点，至少写3点，有哪些长处，有哪些爱好，你的兴趣，我总是让他们写了后，我亲自走下讲台一一的收起来，装订成册，然后我会慢慢的啊，再利用没有课的时间去备课，去研讨孩子提供的这些信息，针对不同的学生，不同性格的，来甚至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就是因材施教。比如说学生冒进啊，胆大妄为，那我就从这个方面去开导他，引导他，让他做事安全第一，谨慎。如果孩子胆小怕事，不爱发言，不爱说话，那我就鼓励他，简单的问题抛给他去说，一步一步的来这个提高孩子的上课回答问题的自信心，哎，和勇气，啊，就是根据不同的性格特点，所以对新生新的班级先了解，先把老师，另外还用采用鼓励的办法，听了老师这堂课第二天又上啊，没有迟到的，我不管你作业完成没完成，就同你这个特点，你这个想法，你这个行为就值得老师去肯定，所以我有时候用一些小礼品小奖品食品来奖励他们，让他们感觉到这个课，再一个就是

0: 我善于开发孩子的智力啊，通过小智力游戏啊，小智力题，数学的、语文的、英语的，就是从网络上搜的、搜索的啊，或者以前通过备课、老师教研积累的，给学生搞这样的活动，让学生开心的，就像王老师说的啊，咱们主持人王老师提到的，开开心心的，愿意，就说正确的、积极的去引导，让他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和老师一起共同去在学习的路上越走越宽广。
1: 嗯，真的是这样，太棒了，而且这也是我们期待的，也是我们需要收获的。

0: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
1: 圆圆，妈妈来接你啦。
2: 哦，回家啦。
1: 圆圆，今天阿姨教了些什么呀？
2: 教小朋友们交通规则。
1: 是吗？你学会了吗？
2: 学会了，老师还夸我背得好呢。
1: 嗯，那今天让圆圆带妈妈回家吧。
2: 好呀。
1: 那我们怎么走啊？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
0: 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横道线。
3: 适当的引导，可能会让他们走得更好。

0: 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收音机前所有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为您送上的成长课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每一天呢都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成长方面的话题，今天呢也不例外。今天呢我们还把冯京成老师请到了直播间，在每个周五呢，冯老师都会在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成长的那些话题。其实我们说到当下呢，让我们看见的孩子成长的最好的一个时间是什么呢？说啊，我们亲子陪伴的时间很多，因为是假期。但是现在呢，眼下又到了可以去收心来规划啊，我们学习的一个关键时刻，因为假期了，放松了这么长的时间，那么我们要把孩子调整到一个上学时期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很多的妈妈们就说，哎呦，这个让孩子收心呢，真的有一点难。今天上午呢，有一个听众朋友在平台上发来信息说，跟孩子说啊，要开学了，说你先呢把这个作业整理好，然后之前我们学的有什么样你不懂的不会的呢，把这个错题集整理出来，然后新学期要学的东西我们还要进行一个预习。冯老师您知道吗，这个孩子的这妈妈还没说完呢，说啊就这么几条我们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干，妈妈没说完呢，这个孩子嚎啕大哭，他说我不要开学，怎么现在就要开学。然后呢，妈妈好不容易用好吃的啦，用什么好听的话哄的孩子不哭了，然后告诉孩子说不是现在开学，是说我们要做开学前的准备。所以我就觉得从小呢，我们说要让孩子习惯了，就是有一个好的习惯，说爱上学习，其实你说这个简单的几个字啊，但是真的有一点难。但是我觉得呢，他还是有方法的，我们还是能找到很好的方法让孩子去投入做自己这件事儿，而且喜欢上这件事儿。冯老师，我觉得这个是重中之重啊。
1: 是的，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到，就是怎样做家长的，怎样让自家孩子爱上学习，就是说好说，但是做起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和孩子的亲子沟通的关系必须到位和谐，做家长的不要挖苦讽刺训斥自家孩子，形成对立面，就很难把他拉进亲子关系，这第一。第二，去善鼓励多引导啊，多奖励自家孩子。第三呢，就是和孩子一起参加某项室外活动或者室内的活动都可以，比如远近的旅游，在旅游的同时看风景、聊风景、说风景，其实这就是学习。在孩子说的时候用哪个词啊，看到一草原他能想到一碧千里、千山一碧、苍翠欲流，哎呀，表示绿色的成语，那父母就应该去夸奖，去赞美，这就是学习啊，这样他的心情愉悦了，这个他回到家，他就会做力所能及的活，包括自己的学习，这是一个。再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说的，这个父母呢，就是不急躁，不焦虑，就是在孩子假期这段，首先是要承认这是孩子的假期，他不管在小学段还是初中段、高中段，尤其是到了初中段的叛逆期，在青春叛逆期，不管是做父亲的还是母亲的，一定要给孩子一个空间，自主、自由，不放纵、不放任啊，不要一味的管得死死的，拿捏的，你就得怎样怎样的，越这样他的叛逆本来不大，你就是把他逼向了叛逆的道上了。

0: 那就麻烦。所以家长朋友听众朋友，时代变了，你的小的时候，我那小的时候，那是父母打你骂你，你怎样怎样的，你不敢，现在行吗？现在不行。过去的老师怎样对学生，现在的老师对学生，你就得是亲近啊，拉近距离，心与心的沟通。这是 AI 时代，科技时代，我们做家长的也要时时学。只有家长爱上会管理，孩子才会爱上会学习。
1: 嗯，您看冯老师这个建议呢，真的提得特别好。其实冯老师想到我们的老一辈，或者说啊比我们大一点年长一点的人，都会说啊，过去你看就讲究棍棒底下出孝子，说把你胖揍一顿，竹板炒肉没关系。
0: 对，
1: 然后呢你还会长点记性。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有的时候，你说你真的去用这个武力去教训他，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行不通。因为现在的孩子呢，就是他的成长环境变了。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呢，真的遇到这样一个家长，这个孩子呢，就是属于那种青春期了，他特别的叛逆，每天任何一项作业都不写。然后突然有一天，这爸爸回来就气急了啊，然后呢，一推开他的房门，人看见那孩子还是在那玩，说是你为啥不写作业呢？然后这孩子就说，我不想写，我不会。说是你每天都不会，然后你也不去找方法，也不去问老师，然后你每天都是不写作业的一个状态。说的那你这书还怎么念啊？然后两个人就争执起来了。这个父亲呢，你说也是一生气，他就把这个孩子的就是胳膊就应该是很用劲的去打了一下啊。结果你说这个孩子也是，就是一打这个孩子就胳膊就脱臼了。然后那你说这赶紧的去医院啊，然后就带这个孩子去医院治。然后这个一路上呢，两个人就是属于那种战斗。然后回到家不是治好了吗？回到家这个孩子得挂一个这个，然后正好更有了理由，说是你不是打我吗？你把我打坏了，我这还能写吗？然后后来呢，这个父亲就说，他说其实你说这个不动手吧，实在没忍住，他说动了手吧就是一个恶果。他说为什么呢？他说现在的孩子，他说我一进了书房，我要是管他的话，这个孩子就把胳膊支过来说，哎，那你打吧，你再把我打断了得了。所以他就是有的时候说，你说这个话说的重了也不是，说的轻了也不是，怎么都不管用。他说你再把他打一顿吧，说这孩子就恶性循环，和你的关系也越来越的决裂。他就觉得说，那你打我吧，那你说的再狠一点的话，说那你把我打得怎样。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说冯老师这个作为家长呢，也会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地步。所以就是我想呢，你比如说是这个事儿啊，出现了这么一个疙瘩，我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把他引导好，如果说啊，你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引导好，孩子也没有好习惯。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你强硬我觉得真的不行。你不妨呢，人家说就是这个水你看你流不通了，你说你把它打上一顿还是没有流通，我觉得你还是需要把这个渠呢先把它修开，然后呢让这个水慢慢慢慢的流进来。孩子可能知道说啊，你看我这个每天这个上学嘛，学生就是这个我的责任就是这个把这点知识学会，你看妈妈的责任就是你看我每天呢去认认真真的把这个节目做好，工作干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孩子慢慢慢慢他会懂这个道理。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孩子他都是有上进心的，
0: 对了。
1: 但是你说就像这个家长，他咔一巴掌把孩子胳膊都打脱臼了，是你可能觉得说孩子长记性，但是他长记性了吗？长没长不知道。但是下一次他就说，那你打我吧，你再把我的胳膊打断。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属于一个恶性循环。
0: 是的，你看刚才他是主持人王老师说的这个真实案例啊，这里我发现到这个做家长的也首先会先理解这个孩子和家长。你看看您家孩子不写作业，不会写作业啊，不会做，家长呢就一股脑的啊怒发冲冠，甚至做出武力的啊这种做法，这是非常不值得不提倡的。那么孩子呢受了痛苦，你家长从经济上还得付出代价，回来以后你要再说他，他会找借口。这种情况首先是家长 一定摒弃过去那种传统的家教办法，棍棒底下出孝子，这句话的由来，那是在过去的传统时代，那是经济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时代，人们的眼界很视野也是很狭窄的时代。现在的孩子他懂得比做家长的要懂得还多啊，条件变了，时代变了，所以我们就应该跟着时代的步伐走啊，武力是不行的啊，棍棒底下出孝子已经这话过时了，已经不适用新的时期新的时代了。那么家长朋友就得换一个方法，那就说山不过来我过去，去引导，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渠为什么有个成语叫水到渠成，其实就是渠修好了，水自然而然的去流过去，去顺畅、
1: 嗯
0: 啊，还有那么那时候历史上那么大禹治水，那时候远古时代，人家禹这是作为一个大将领啊，那是远古时代的尧舜禹时期，那不是远古时代的皇上皇帝时期吗？尧舜禹时期，他就知道这个水呢毒是不行的，一毒就泛滥，使周边的群众遭殃，庄稼受害，所以挖渠疏通。
1: 嗯，
0: 那么通过这个故事以及刚才王老师讲的这案例，咱们家长朋友听众朋友就应该有所启迪，有所感悟，就要放下身段，改一改自己的不好的办法啊，那个策略，学会和孩子沟通，走进孩子的心灵，给孩子自由啊。当孩子不会的时候，困惑的时候，他自己肯定是我自己这个题都不会做，你家长再给他说，再说他，训斥他，这就等于是火上浇油。应该给他去释放他的压力。哎，怎么了？哪题不会做？如果爸爸妈妈一起啊，有时间去说，甚至现在有手机智能，可以问豆包，可以搜作业帮，搜了后他给你这个题的答案过程可以看，允许孩子去看。当然一开始开播的时候啊，王老师讲到在图书馆也好，两个孩子拿着答案去抄去，这种做法是不提倡的，是不好的。那什么办法？那可能逼到孩子没办法了，我也会我还抄吗？我不会，可是到时候还得交作业，怎么办呢？我就用这办法去应付。所以一旦您的孩子要养成了应付的习惯，那就坏了。所以孩子叫他爱上学习，家长沟通还要和谐。所以家作为家长，咱们的任务除了你的工作上班以外，平时也要从网上去学一学，看一看有关家教方面的文章和视频去学。家长作为成年人一定能学懂学会和家长的沟通，和孩子沟通就会共情，就会到位。
1: 嗯，
0: 是吧？
1: 对，您看冯老师刚才讲到这个沟通这两个字啊，真的是特别重要。其实不管是和孩子还是我们成年人之间，只要把这两个字做好了，可能后面的问题呢真的是迎刃而解。尤其是我们说当我们陪着孩子去成长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学会用语言去欣赏我们的孩子，就觉得说啊，过去有一种心理说啊，你看我夸这个孩子会骄傲，或者他会自满，其实我觉得他还有另一个面是什么呢？你夸了他以后，他能找到动力，他更自信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不要单方面的说啊，我觉得我应该去严厉，但是严厉的另一面呢，可能孩子就觉得你对他是不信任，他是压力。所以如果说你宽松一点，宽松一点的另一面呢，可能就是什么，孩子会自然而然的产生这种内驱力，他会成长。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凡事呢都是两面性的，我们可能呢真的应该去提升自己，去面对这个孩子。
0: 是的啊，刚才王老师又进一步的阐述解释，确实是家长朋友听众朋友，不管你家孩子小学段初中段还是高中段，一定要这个静下心来啊，心静生智，生智慧，静下心来，不浮躁，不焦虑，不紧张啊，把自家的孩子看作一朵花，花期的长短早晚，相信自家

0: 孩子一定是人是才，就是能成人能成才，和他在这个他的学习道路上，家长朋友呢助他一臂之力，不要去过多的干预啊，给他引导，这样给他营造一个宽松和谐温馨的学习生活环境就够了，然后提供给他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啊，买书我给你资金的支持，只要正能量的写课外书，你喜欢读还想上书店，好给买，因为毕竟学习的时光是不多的，所以 这段时光呢不虚度，哎，就积极的鼓励他啊，再就是不训斥啊，用发现美的眼光去发现孩子身上的长处闪光点来弥补他的不足啊，做到取长补短，鼓励激励奖励，您家的孩子会越来越优秀。
1: 好的，非常感谢冯老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有用的话，而且呢也给我们支了很多好的方法，需要的呢就是我们大家听完之后呢把这个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呢我们也要提示收音前的所有听众朋友，如果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想要有问题来咨询冯老师，大家呢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留言，王芳就可以收到，或者呢在抖音搜索成长课堂留言，冯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解疑释惑。好了，冯老师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么多有用的知识，期待下一次我们继续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成长的话题。
0: 好，主持人王老师再见，家长朋友听众朋友再见。
1: 好的，朋友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山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

0: 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2: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3: 谢谢谢谢
4: 谢谢
5: 谢谢叔叔。
2: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FM89.6汉语综合广播。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7: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6: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7: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6: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7: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6: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7: 好嘞。
6: 哎呀，我的手机。
8: 哎呦，谁扔的东西？
7: 坏了，砸到人了。
9: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10: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11: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12: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3: 听一分钟提神，
12: 听半小时醒脑，
13: 开心现场秀，
12: 听最开心的现场，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家
1: 呀。哎
0: 呀，
1: 你省省吧，
0: 自己的好东西留给自己，
1: 把自己安排好。
0: 哎，
1: 啊，今天是星期五，
0: 一不小心你就给我挖个坑。
1: 你看看啊，出去走个街啦，
0: 串个巷啦，
1: 啊，撸个串啦。
0: 溜达溜达潇洒一下了，
1: 挺好，而且今天这个天气也不错啊，
0: 啊，挺凉爽。
1: 据预报是有雨，
0: 嗯，
1: 啊，有这个
0: 今天
1: 一个预警，
0: 不是都下完了吗？
1: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早上下的呀。
1: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我跟你说，古话讲得好，
1: 哦，
0: 早上下雨，一天晴。
1: 哦，
0: 怎么着？是不是今天早上下的雨？
1: 早上下，上班之前下了一场，
0: 那场雨下的挺好，
1: 挺大。
0: 嗯，
1: 啊，路上积水还挺多，
0: 凉凉快快的，
1: 哎，
0: 把这灰尘呐，
1: 啊，
0: 嗯，把这城市啊，
1: 哎，
0: 洗得干干净净的，
1: 看看还给做个保洁，真好。我们来关注一个，预警，俄罗斯市气象局水利局水文资源中心，
0: 嗯，
1: 发布了一个山洪灾害的预警。
0: 哎，
1: 那么今天8月21号的13点到明天的13点，
0: 嗯，哎，
1: 杭锦旗大部、达拉特旗、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鄂托克旗北部、准格尔旗西部、
0: 嗯、
1: 乌审旗北部有一定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
0: 哎，
1: 有可能发生山洪的灾害，也请相关部门按职责落实好防御措施。
0: 是的，
1: 哎，
0: 明天有这想露营的一些朋友啊，
1: 你看，
0: 请远离一些山体容易滑坡的地方。
1: 对
0: 啊，咱们尽量找平坦开阔的地方去露营。
1: 是的，
0: 毕竟要开学了。
1: 嗯
0: 嗯，好多家长朋友想赶在假期的尾巴上，
1: 哎，
0: 带孩子们再好好的露个营，感受一下大自然
1: 啊。
0: 但是一定要找安全的地方。
1: 对
0: 啊，
1: 同时还有一个什么呢？
0: 嗯，
1: 还有一个预警啊。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到明天的白天，
0: 啊，
1: 鄂尔多斯市北部地区有中雨，
0: 嗯，
1: 达拉特旗的北部、杭锦旗的东部有大雨，局地有暴雨。
0: 哎，
1: 降雨呢集中时段是在8月21号夜间到，8月22号的上午，
0: 嗯，
1: 期间呢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是的，
1: 哎，这个也是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嗯，
1: 尤其是你们。有车的各位，
0: 嗯，
1: 想办法能把这车停到地库呀，或者能有这个遮蔽的地方，
0: 哎，
1: 啊，就晚上下咱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0: 是
1: 吧？
0: 雨泡了是吗？
1: 怕冰雹砸了，
0: 哦，
1: 啊，
0: 再怕这雨再把车泡了，
1: 对啊，别往那太低洼的地方停，
0: 对，
1: 是吧？哎，要给大家来提示一下，一个是降水的预警，一个是山洪的预警，
0: 哎，
1: 哎，另外。还得跟大家絮叨絮叨，
0: 你咋这么多事儿呢？
1: 这个必须得说呀，这是我们重点宣传的
0: 啊
1: 项目
0: 啊，
1: 对吧？我们蒙超，
0: 蒙超，
1: 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
0: 明天晚上
1: 的比赛，
0: 哎，
1: 啊，
0: 明天晚上，
1: 明天晚上7点半，
0: 是的，
1: 啊，在咱们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
0: 哎，
1: 准时开战，
0: 锡林郭勒的队友们，
1: 哎。
0: 已经应该到了吧？
1: 我看今天抖音已经上飞机了，应该是今天到。
0: 那这会儿到了，都飞一天
1: 了啊！这个，昨天和大家说 ，VIP 的票已经不太好买了，普通票还有。
0: 嗯，
1: 我又给大家打开看了一下，
0: 普通票是不是都快没了？
1: 不是，都快，
0: 啊，是都快，
1: 自信点，对。
0: 啊，
1: 目前能选的只有我们惠民区的这个票了，也就是在
0: 两个球
1: 门
0: 后
1: 边，后
0: 边，
1: 哎，
0: 啊，
1: 哎，对，
0: 哎呀，那要进一颗球，我跟你说，直冲你来呀！
1: 啊，那就是，反正分上下半场吧。
0: 啊，
1: 是是，
0: 你要坐在那后边看的话，
1: 嗯，
0: 就整体就是球门，球员没往上扑球，你都想往上扑。
1: 哎呀，别激动，你别再从看台上再掉下来，你看，嗨，哎。目前惠民票的这个座位啊，1区到4区、48区到50区、24区到29区、
0: 嗯，
1: 这几个区域的这个票还是比较充足的。
0: 哎，
1: 大家想要买票的各位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去买啊！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明天咱们康巴什的这些路段呢，也将实行交通管制，
1: 哎，这个也有必要给大家说一说，
0: 因为你想呀，这个现在是1/4的决赛了，
1: 对，淘汰赛阶段。
0: 对，
1: 嗯，
0: 那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好多朋友说一定要抓住夏天的尾巴，
1: 啊，
0: 或者是秋天的尾巴，带孩子再去坐在户外去观一场赛，
1: 哎，
0: 对吧？你冬天的话，你说这个比赛你好像有点概率不太大，
1: 对，
0: 所以明天我相信现场应该是人山人海，
1: 嗯，
0: 是吧？那么明天从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10点半呢，
1: 哎，
0: 管。

0: 治的区域呢是伯克路、乌日嘎街，还有原210府县，这三个地方。然后应急通道的话呢，是这个乌日嘎街，还有闹木路，还有原210的这个辅道，也就是呼和塔拉路到这个闹木路的路段，在这个路段上它有一个应急通道。
1: 对，
0: 那么在这个交通管制的过程当中，大家哈、一定把自己的车啊停到这个周边附近的停车场啊，或者是沿这个道路两旁啊你去停。
1: 对，
0: 然后包括你像周边的停车场 P4 P5 P6 P7，都可以。如果停车场停满了的话，大家有序的把车停在道路两旁。
1: 对，
0: 你别横在路上啊。
1: 那你也太没素质了。
0: 对，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就是啊，就是停车场的口上，出口处，应该是，是不是踢赤峰的那一次啊？还是就是
1: 踢通辽那天，
0: 踢通辽的那一天，我记得
1: 那天人多，
0: 然后那天人特别多，然后我们当时就把车停在了那个停车场，我们当时想的是能够快一点出，当时就没往里面开，因为我那天正好我们家孩子约了他的好朋友，我们就去的很早、然后就没往里面开。
1: 你很
0: 明知，一开始想往里面开了，
1: 嗯，
0: 因为咱之前不是被堵在里头过，最后人都走的都差不多了，我才出来。
1: 哎
0: 妈呀，来了个早啊，走了个晚呢。然后我当时就想的，我说咱们就停出口的门口，都不用拐弯，一脚油门就出去了。结果可好啊，出去是出去了，然后正好在那个口口上，它是往这个从东往西方向，西面那一块是给堵住了。
1: 对，
0: 然后你必须从那儿挑个头，
1: 哎，
0: 才能再往东走，然后从这个职业技术学院门口那儿，经过。结果在这个挑头的那个地方停了一个车
1: 啊，
0: 位置很挤很挤，然后同时呢从停车场往出出的车是直行的
1: 啊，
0: 还有道路两旁要右拐要左拐挑头的转就是调转车头的，哎呀，就当时就堵成一锅粥啊，
1: 拥在一起了。
0: 当时我记得我坐在车里面等了大约有20多分钟，半个小时。然后后来呀，多事儿的我呀，实在是坐不住了
1: 啊。
0: 然后当时其实这个交管的工作人员也在现场呢，但是他们你想呀，也就是即便是疏导的话，那已经说好的这个路口要封路的话，如果没有上级领导的命令的话，他也不能说打开就打开。
1: 对
0: 啊，他肯定也要进行请示，
1: 嗯，
0: 因为确实当时的明明是一个属于这个可以相当于是一个十字路口的，结果硬硬的就变成了一个丁字路口，它就过不去了嘛。然后最后没办法，后来确实堵的实在是走不开了，然后最后把这个往西走的那条路，就那条路它不是没有红绿灯嘛，走那条小辅道就上来了，
1: 对，能从西边
0: 绕过来、
1: 哎、
0: 出来之后就正好是神华地区那一块到外环了，
1: 对
0: 对，就是那条路，最后把那条路放开了、
1: 哎、
0: 然后这一下好多这个停车场里面的车出来之后右拐、
1: 哎、就
0: 然后挑头的就正常挑头就走了啊，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太可怕了啊、所以大家一定停车有序、
1: 哎、
0: 然后别光想着说我停得近一点，走的时候容易出不来。
1: 你看，当然啊，比赛是明天晚上的7:30准时开始，
0: 哎，
1: 但是我们球场外边的这些其他的活动
0: 也是分外热闹啊！
1: 哎呀，那就早了
0: 啊
1: 啊！你对吧？你们早点去，你看这个户外的这些活动给大家真的是
0: 啊
1: 准备的特别丰富。
0: 对
1: 啊，
0: 嗯
1: 啊，你包括这个一些美食啊，我们一些互动的一些游戏，都有。啊，尤其想带孩子带小朋友去看比赛的，可以提前去我们这个球场外边，
0: 对
1: 啊，先玩一波，
0: 嗯
1: 啊，这一波玩完晚上7:30，然后再进去6点多、6:30左右、7点啊，因为6:30我们的这个热场的这个演出就要开始，
0: 对，很热闹，
1: 就赶6:30之前进去啊，现场感受一下我们木兰木奇的各位演职人员为大家带来这个精彩的演出，
0: 对，
1: 哎，这个真的是特别好。啊、
0: 哎、
1: 就是在那种特别大的这种体育场馆里边能够感受到这种氛围，
0: 燃爆了，
1: 哎，真的是好啊
0: 啊！
1: 所以提示各位明天想要看球赛的一些朋友，你可以早点去，
0: 对
1: 啊，早点去把车也停在一个比较好停车的位置，然后带着孩子呀、带着家人呀去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些氛围、当然这个管制的时间是从下午的十五

0: 点到晚上的22:30，
1: 嗯，
0: 管制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1: 哎，
0: 啊，要提示各位还是要根据现场的情况要服从我们交警的这个疏导的指示，
1: 嗯，
0: 啊，不能由着性自己来，随便想怎么开怎么开啊。
1: 对，这不行啊。
0: 哎，还没有买票的朋友，目前我们这个惠民票，也就12块钱的这个票还是比较充足的。
1: 对，
0: 大家抓紧时间在手机小程序里边搜索"看个比赛"。
1: 哎，
0: 啊，搜索"看个比赛"，打开之后呢，你往下滑了。啊，这个因为其他的这个比赛也比较多嘛，
1: 嗯，
0: 那其他超的比赛也比较多，你就往下滑了一会儿就能看到鄂尔多斯赛区这个比赛，
1: 是
0: 点进来找这12块钱的，因为这个 VIP 的已经没有了，我从星期二、星期一、星期二就念叨上了，你也不抓紧时间买，
1: 你也不快一点
0: 啊。
1: 咱俩这抱怨声挺多
0: 的。不，我的意思就是错过好机会。是吧，尤其你们喜欢的小东啊，
1: 啊，
0: 你们喜欢的羽凡呀，
1: 对，
0: 你们喜欢的小陈呀，
1: 哎，
0: 你们喜欢的子旭呀，啊，你们喜欢的各位球员们呀，你肯定是看他正脸好吧，你不能一直看他后爸啊，啊，你一看，哎，就看背影，你看你这看的一点不爽，是不是
1: 又不是朱自清，
0: 哎，我还再给你买点橘子，我再给你啊，没买票的朋友抓紧时间啊，
1: 嗯，
0: 微信小程序搜索看个比赛，
1: 哎，
0: 啊，抓紧时间，因为这个现场也有可能有一部分这个买了票的朋友因为有急事啥他没去，
1: 嗯，
0: 啊，有这个空座的啊，确实你在不占用别人座位的这种情况下，确实那座位上没人，
1: 对，
0: 也可以找这个稍微视线好一点的位置好一点的地方就坐，
1: 哎，
0: 啊，增加自己的这个观赛的这个体验感，
1: 体验感，
0: 嗯，
1: 拉满。
0: 哎呀，期待啊！因为啥？可长时间没有比赛了，
1: 嗯，
0: 因为上场客场我们看不到很多这个朋友们，对吧？西蒙那么远，那新上开车还开一天才去的，
1: 可不是吗？
0: 啊，这你也看不上，最后就看那个暖新闻的视频直播，大家没有那种感觉。这回回到主场了，
1: 你看视频的直播啊。
0: 啊，
1: 你说特写吧，
0: 嗯，
1: 你又看不到全局，
0: 哎，
1: 你又没有那种纵观，就是纵观全局的感受，
0: 哎，
1: 啊，然后你要一下子给到一个这个大景吧，你又看不见谁是谁的脸，你都不知道是谁进球了
0: 啊，你就得中景或特写，你才能知道是谁。
1: 所以你去现场的话，就是你这个眼睛啊，
0: 嗯，
1: 想特写就特写，
0: 哎，
1: 啊，想全景就全景，
0: 对，
1: 随你自己切换，
0: 你想怎么喊怎么喊。啊，
1: 咋没人管了？
0: 没人管，别骂人就行啊。
1: 啊，
0: 要文明观赛啊。现场那感觉真的好啊，
1: 特别好。
0: 哎呦，你要跟上我一起喊啊，一起给鄂尔多斯加油
1: 啊！
0: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好装备，你知道，每次哎呀，喊得我回去就跟打仗一样，那浑身都累
1: 啊
0: 啊。所以我就这回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喊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现场的我们鄂尔多斯球迷的这个拉拉队，
1: 嗯，
0: 助威的方阵啊，跟着他们一起喊，
1: 没问题，
0: 真好。

0: 北京时间17:28，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哎，这两天的这个除了猛超的活动，其实我们其他的活动还是有很多的啊，包括你看，这个明天啊，咱们康巴士还有一个大活动。
1: 还有一个什么活动？
0: 俄罗斯消费帮扶助农周。
1: 哎呀，人家今天
0: 暖城多位
1: 啊，
0: 今天没时间去呀，关键是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啊，今天就已经开始了。参展的这个企业也挺多，包括
1: 的
0: 这个
1: 的
0: 哎，展品也很多，很丰富啊。
1: 高低得去一趟。
0: 哎，吃喝，还有这个叫什么手办呀，
1: 嗯
0: 啊，还有手作呀，创意的一些这个展品呀，还有伴手礼呀。
1: 展到25号是吧？
0: 哎，应有尽有。大家也可以赶着这个周末啊，来到咱们会展中心啊，来去实地感受一下咱们这一次助农周的一些好的商品啊，逛集市品美食，抢消费券，
1: 对，
0: 多好，是不是？来现场挑选一些这地道的农特好物，
1: 嗯
0: 啊，把咱们那个暖城味道带回家。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矿井收费站附近自西向

东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树林罩南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大城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在你的面前，这差不多的城市到底什么才是亮点？差不多的工作和差不多的生活，如果不想平庸就拒绝这样活，不想自甘堕落活成心中的佛，需要我们积极努力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0: 京时间17:40，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坐在我身边的是新畅，
1: 坐在我旁边的是开宇，我们是
0: 开心组合。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嗯，
0: 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你的那些个宝贝。
1: 哎，
0: 就是有没有那种感觉？
1: 哪一种？
0: 你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
1: 不舍得用。
0: 哎，
1: 老
0: 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不管是啥，
1: 啊，
0: 哪怕是日用品也好，
1: 对，
0: 家具呀，啊，
1: 掖着，
0: 对吧？
1: 藏着，
0: 衣服呀，
1: 好好的保留着。
0: 你看看，
1: 等发现要用的时候，坏了。
0: 哎呀，命给放坏。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哎，
0: 有没有这种越喜欢的东西越舍不得用？
1: 对，
0: 你有没有哪些就是舍不得用的一些宝贝？
1: 嗯，
0: 哎，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啊。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用语音、文字、图片三种方式和我们俩一起聊天互动。
1: 嗯
0: 啊，这个你买的时候视它为珍宝，
1: 对，
0: 本来它就是一个，也许是工具也好啊，或者日用品也好啊，
1: 对，
0: 拿回来就是用的，
1: 结果你把它还
0: 供着，哈哈哈哈，
1: 有，
0: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哎呀，我就是这个，
1: 我这也是分东西，
0: 我也是分东西，但是我不管是啥东西，我都特别，往地话叫叫折在
1: 啊
0: 啊，就用的可折在了，
1: 珍惜。
0: 哎，就不管你看，像我的车，
1: 啊，可爱好了。
0: 哎，你像我戴的表
1: 啊
0: 啊，我戴的啊野件儿，
1: 嗯
0: 啊，就这些，就是我身边的我反正是我用的东西啊，我觉得，
1: 嗯，
0: 你要但凡你要得坐在我手里头。那你这辈子你
1: 用不坏了，
0: 哎，你这辈子你就肯定你有个，这应该怎么形容他的一生是吧？啊，就比爱护个杆儿爱护，这种状态，那吧？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跟你说，那我也能理解了，
0: 是吧？
1: 对不对？那就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啊，也有，
1: 哎。你给你自己买保险吗？
0: 买过一段时间。
1: 啊，为什么放弃了呢？
0: 太贵了。
1: 那你修一下自己的身体不贵吗？
0: 我没修啊。
1: 万一需要修修补补的时候呢？
0: 哎呀，你别这么说，说的我怪害怕的。我买，
1: 你就说咱们给车
0: 啊
1: 买保险，哎呀，上全险，给我上的全全的啊！
0: 哎，要上就上。
1: 哎呀，
0: 也不至于啊。刚那会儿买车的时候这种心理
1: 啊，
0: 现在就是尽量自己慢点。啊，
1: 差不多得了，
0: 就也不是那个啥，你对你不管开的慢一点，你也别那个啥，
1: 对
0: 吧？
1: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哈，就现在有好多的朋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车爱护的，
0: 嗯
1: 啊，咱先别说自己啊，
0: 嗯，
1: 着急有的时候自己都未必能住好，还得给车整个库。
0: 哎，你看，要我那车，我从来不刷个胎的，
1: 嗯。
0: 我宁愿就多走俩步，或者是多绕一会儿，我得把它停在这种低的地方，平
1: 的
0: 地方。我从来不上那个路旁边，你比如上面有个车位
1: 上，往上一骑，
0: 我
1: 啊，你上面有车位，你都不上去。
0: 我宁愿绕，我走平地，

0: 我也不就是从那个马路牙子上我哐哐哐开上去。
1: 你是怕那马路牙子把你的轮胎割坏呢？
0: 啊，
1: 妈呀，好折在呢。
0: 哎呀，我可折在了，我跟你说，后来我就是不舍得。
1: 我还以为你要把这车扛上
0: 看看是他开我还是我开他呀？这哎，这有这
1: 些。还有、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买了一辆好车，
0: 哎，
1: 下雨阴天呢，
0: 啊，
1: 不舍得开，
0: 嗯。
1: 下雪了，路滑呀！哎呀，万一把车碰了呢？我得自己走。
0: 哎、有吃过这些亏的朋友，就是不舍得，
1: 都不怕把自己。
0: 那车打个车盖不开盖。
1: 这就是爱好嘛。
0: 啊，他有国语爱好了，有点。当然，你那车要好车，那肯定。普通的，我觉得他就要作为一个代步工具来讲的话，你得体现出他的这个工具的价值。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你不能说最后，啊，就像那有个小时候有个故事。爷爷和孙子骑着驴，
1: 对，
0: 是吧？
1: 最后，
0: 啊，
1: 那驴好像被扛回来了，
0: 对，被爷爷和孙子两个人扛回来的，是吧？那真的有点过了。
1: 驴的属性是什么呢？
0: 啊，对吧？你失去了它本来的这个存在的这个价值和意义，
1: 嗯
0: 啊，但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它就是就得折在了嘛，不舍得用，对吧？你看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个啥，我那会儿买了一个，就是那种笔记本。啊，那个封皮特别好看。
1: 嗯，
0: 你要买个那种普普通通的那种一两块两三块那种破笔记本，说用你就用了。
1: 对，
0: 买那笔记本是那种硬皮，就跟那种书一样，就是那个皮外边是带塑料纸的，然后贼硬的那种皮。
1: 哎呀，可是吧，
0: 念念不舍得用啊。我大概是小学的时候买的吧，就放到高中了。有一次不知道从我们家书架不知道从哪儿就放了一堆。很久不用的这种书呀板呀这种那个柜子里边翻出来，哎呀，这个板还在了，你看自己都忘了，
1: 你看
0: 就一直没用啊。也不知道那会儿是什么心理吧，啊，觉得挺新的也不舍得用啊。到后来你说它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
1: 对呀，你说你现在再掏出来它即便那么的珍贵，你现在能用了吗？
0: 你看对吧。还有朋友说
1: 该用就用。
0: 哎，我买过一个杯子，买就特别好看的一个杯子，
1: 不舍得用，
0: 买回来以后就一直放在柜子里边。哎呀，怕磕了，怕碰了，怕打碎了。
1: 嗯，
0: 哎呀，就买回来就供在柜子里了。
1: 嗯，
0: 哎呀，后来都想不起来还买过这么个杯子。你看啊，嘿，这杯子挺好看，啥时候买的？你看是不是？还有一些女同志们买这香水
1: 啊，
0: 对吧？买，大家都知道那香水挺贵的，就那么一小瓶，几十毫升。啊，
1: 不舍得喷
0: 啊，那对吧？不舍得喷，就想的是啥呢？这香水这么贵啊，就放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不好给自己喷一喷。可能你又都到了那些重要的日子呀、重要的场合，你又一喷，发现，哎呀妈，这香水味有点太浓了吧？
1: 嗯，
0: 你说这喷上这个会不会给人熏着呀？
1: 就
0: 是
1: 啊，
0: 还有买一件喜欢的衣服。
1: 嗯，
0: 就想着天气好一点的时候穿吧，啊，等自己瘦一点的时候再穿吧，
1: 哎，
0: 啊，等这个哪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时候
1: 穿吧，再穿
0: 吧，哎，
1: 最后，哎，快别穿，
0: 哎呀，
1: 胖成这种你不行，
0: 挂的挂，那你花那个钱剩了，
1: 所以我跟你说
0: 啊，欣赏你花那钱干啥？
1: 好多朋友们买衣服的时候啊，你要想让这衣服能多穿一段时间，
0: 啊，对吧？
1: 尽量大一码。
0: 不是，就咱们这个岁数了，大姨妈哦，你是说怕自己胖啊？
1: 啊，也没到中年，
0: 不是那个啥，买合身吗？你让小朋友，你说买大姨妈的，也许你说他身体长得快，能多穿。
1: 合身的话，我跟你说，那就把自己就包上了
0: 啊！你们都懂那种，
1: 懂吧？
0: 留住了，
1: 嗯
0: 啊，就是，哎呀，甭等。
1: 现在流行的。叫做人在衣中晃，得晃起来。
0: 哦，人在衣中晃，
1: 越晃越时尚。
0: 哦，看不出来你到底是胖的还是
1: 瘦。胖点也继续晃。
0: 哎呀，胖点穿不穿都晃呢啊！那是那些肉，
1: 对不对？
0: 是不是？你看，这就是
1: 啊，
0: 买了这个，哎，包括哎，我想问一下，就包括你说东北的很多这朋友们有貂吗？
1: 啊。
0: 啊，有没有不舍得穿的时候？
1: 好像没有吧。
0: 好像没有啊。
1: 好像没有
0: 啊。就只要就是等不上这冬天来，
1: 啊，
0: 恨不得。

0: 我就是家里我也穿上啊，是吧？
1: 那不可能。
0: 你看，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哎，
0: 啊，还有朋友说，以前我买手机壳的时候送了一个那种很好看的小配件，
1: 嗯，
0: 当时觉得很好看。哎呀，又怕把它刮花，又把它弄脏，又怕用坏了，于是就一直没有拆，就连包装我都没拆过。
1: 嗯，
0: 我本来以为啊，只要我不碰它，它就一直能保持它当初的样子。
1: 哎，
0: 后来我发现有一天也是翻出来了啊，有些东西啊你就得用，
1: 嗯，
0: 这个东西你就得消耗，要不然它会在时间的这个长河当中慢慢的变腐朽。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就是，就这个东西确实很好看。
1: 比如，前几年
0: 啊，
1: 双十一就是那会儿还特别流行的时候，
0: 嗯，
1: 疯狂的去网购，
0: 网购
1: 啊，买包，买好多个包
0: 啊。
1: 就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你，
0: 经常说过，
1: 就是你基本上你也不怎么背，但是
0: 也不知道什么场合背，
1: 挺喜欢，
0: 就看这个包这个样式就喜欢。
1: 然后那个时候就买完就放到家里
0: 啊
1: 柜子上了。
0: 顶
1: 柜
0: 啊，还是你踏不进那些地方。
1: 对，要想踏上一次得好好
0: 砸梯子
1: 凳子
0: 了。哎呀，
1: 然后前一段时间在家里面大扫除的时候，
0: 哎、来
1: 我说呀、
0: 啊，
1: 我说看看这个包谁能背哈，
0: 啊、
1: 送
0: 人、哦、送
1: 人吧、
0: 哎、
1: 啊。你当时买的其实也不便宜了，
0: 嗯、
1: 一个包七八百，
0: 哎、
1: 一千多。
0: 你看
1: 啊，就是我觉得咱也让它有个用途。说实话，就有的包连十次都没拎出去。
0: 哎。
1: 然后我就从柜上拿下来了
0: 啊，
1: 拿下来了，我说，哎呀，这包还挺好的吧？
0: 嗯、
1: 然后拉拉链，拉拉拉，手指甲就划在边上，
0: 嗯，
1: 妈呀，咋一条条？然后再一抠，
0: 哎、
1: 我天哪，都
0: 皮皮
1: 了，
0: 哎呀，
1: 尤其那种真皮的包，你知道吗？因为
0: 你
1: 太久没去保养它，
0: 嗯、
1: 然后它已经是属于就是皮，咱们这面就又干，
0: 哎、
1: 啊，然后。就已经
0: 不好拉，已经
1: 最后我说哎呀这个包坏了，
0: 坏
1: 了，
0: 送人人也没人要。
1: 我看那个包呢，哎呀、
0: 啊、
1: 那个也不，
0: 哎呀我的钱呢，
1: 四五个包，
0: 我的人民币呀、啊、
1: 然后
0: 买回来也没背。
1: 你还别说，后来就那七八十块钱的那种人造的、
0: 啊、
1: PU
0: 的人造革，
1: 妈真结实。
0: 哎，你天天背它都不带坏的，你好好把那包供起、
1: 哦、
0: 啊，好好不要用。
1: 所以你看
0: 啊，舍不得嘛。
1: 后来我就在想、
0: 嗯、
1: 它的属性是什么呢？就是装东西嘛、
0: 哎、
1: 对吗？拿出来用、
0: 哎、
1: 装。你看现在拿出来都掉皮掉渣了，用也用不了了
0: 啊，
1: 钱还花了。
0: 你看你后悔不
1: 后悔？
0: 后悔吧，后悔也没招
1: 了，没用
0: 了啊、
1: 嗯、
0: 它已经在这个时间当中变腐朽了。你看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就是腐朽了。
1: 对、哎、
0: 就是在它好的时候，
1: 嗯，
0: 亮丽的时候，
1: 你并没有，
0: 你没有用
1: 实现它的亮丽，
0: 对吧？你那个亮丽就只有让你自己看着了，你没让别人看见，是不是？
1: 对，
0: 你看得用啊，得用。哎，就是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人家这个观点就特别好，就是啥呢？你越喜欢的东西，
1: 嗯，
0: 越要用，这样你才能体现出你对它的喜欢。
1: 哎，
0: 啊，你看，你就是。就尤其喜欢新的东西，就啊，当然新的东西该保护保护，就对吧？
1: 嗯，
0: 像我的手机，我就是常年贴膜带壳，从来没有裸奔的时候。
1: 对，
0: 啊，就是只要买上手机，这壳和膜这个必须是要有的。那壳和膜不回来，我那手机我都不用。
1: 嗯，
0: 对吧？就该保护保护，该养护养护。但是你用你得用，你得舍得用，这样你才能诠释出你对它这种喜欢。
1: 对，
0: 啊，也能展示它真正的价值。
1: 哎，
0: 这个，你看，你说这个我特别认同，啊，我以后得改改，啊，我越喜欢的东西，我越得好好把它用上，要不然真的是就像新唱那个放在顶柜上啊，哎呀，最后却做害了，
1: 是
0: 不是？是
1: 啊、
0: 哎、
1: 嗯，
0: 来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和各位来说说，你有没有那些个特别喜欢的宝贝？
1: 哎。
0: 哎呀，买的时候特别喜欢、
1: 嗯、
0: 但是买回来之后啊不舍得用，
1: 最后没等你用呢、
0: 啊、哎，有没有坏了，你就发现你这个东西感觉你好浪费。
1: 嗯
0: 啊，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1: 对，
0: 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896综合广播，语音文字图片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互动啊，或者把你那些喜欢的那些不舍得用的东西给我们拍个照片，我们看一看。
2: 遨游在浩瀚。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走了，兄弟。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0: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1: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2: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3: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4: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5: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太忙了。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天骄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

0: 状况，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210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包茂高速在观碾房立交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
4: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6: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7: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
8: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当中的一些，
1: 或者是一些纪念品也好，纪念品也不经常用是吧？
0: 对，纪念嘛，那你肯定要好好珍藏，
1: 对对对，得好好保存。
0: 也就是说，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日常的
1: 用品啊，吃喝
0: 拉撒，那就包括锅碗瓢盆啊，交通工具呀，
1: 对
0: 啊，家里面的各种电器呀，你比如说，我记得我之前。就像开宇说的啊，你那是笔记本，我那会儿上班的时候也是，我妈给我买了个笔记本。那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花了6000-7000块钱，那就很贵了。
1: 你那是笔记本电脑，
0: 对，
1: 我那是笔记本。咱俩那不是一个笔记本，你那6000-7000呢，我那6000-7000块都没有吧？
0: 然后呢、
1: 啊，
0: 我那个时候的那个笔记本
1: 啊。
0: 就是当时特别爱惜，
1: 用的特别，
0: 然后基本上就拎出去的话都不撒手，因为生怕说是
1: 丢了，
0: 丢了一方面，再有就是让别人帮着拿，
1: 磕了碰了
0: ，你说不清楚。
1: 对，
0: 然后因为那时候经常出去采访嘛，就得带上，带上用啊，
1: 用
0: 啊。后来有一次，我记得这个单位里面这个公出的时候，因为办公室里面的笔记本比较旧了，就是我当时其实挺生气的
1: 啊，怎么的？
0: 那么大个老公家单位，
1: 啊，连个笔记本也没有，
0: 连笔记本没有还要用我的，
1: 我还得上班给你倒贴，
0: 对，
1: 是这心理吗？
0: 就这心理，你知道吗？就当时其实就是，虽然说如果这个活确实是我干，我用。正常
1: 啊，
0: 但是这话说出来之后，心里真的挺不爽，
1: 挺憋屈。
0: 你那不是有那个啥啥啥？主要他要接很多的机器。
1: 你们领导啊，
0: 嗯，
1: 就把你自己的私人财产
0: 就给贡献出去了，
1: 就当那个啥用了。
0: 哎呀，哎呀，我记得当时是那个
1: 他没有个笔记本电脑吗？
0: 当时是这个齐齐哈尔的一个房展会
1: 啊
0: 啊。然后展会的话就类似于像咱们那个会展中心，就是人特别多，然后当时就是说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就是可以查询你想要买的一些房源
1: 啊，
0: 然后就是二手的和新的都有
1: 啊，
0: 最后就是你得有人在那儿
1: 操作，
0: 对，然后就把这点所有的房源啊，这个 Excel 就全部都放到我的笔记本上了
1: 啊，
0: 然后就是我当时哈、被分到别的组，我又怕大家把我
1: 人脑分离，
0: 对，我就特别焦虑。
1: 哎呀，
0: 后来我说领导，你看这个
1: 啊，
0: 我没管那些事儿、我该说说。
1: 对，
0: 我说能不能给我分到，我就跟着这电脑，我去做这个工作，然后换成那个人
1: 啊。
0: 然后后来领导想想啊，也行，因为我跟他说了原因了
1: 啊。
0: 你说如果。我这个把这个给了别人了
1: 啊，
0: 出了问题了，回来了，这个谁给我修？
1: 对，
0: 说不清也道不明，对吧？而且我也不放心，
1: 我还自己得搭个电脑
0: 啊。后来领导考虑这事啊，那行
1: 啊，
0: 还挺勉为其难的，还
1: 不要脸。
0: 嗯，
1: 把你的笔记本拿出来，你让他们爱谁用谁用，我上哪儿干都行。
0: 不是，主要是办公室那点笔记本吧，都卡。
1: 哎。
0: 然后我那儿又得用笔记本放那个宣传的这个音频，然后还得有这个服务的这一些相关的工作，
1: 查询的工作，
0: 对，
1: 确实你那笔记本顶老用了，
0: 大姨们都呼过来了，你得一个一个查，
2: 给我查一下呀，
1: 但是也体现出它的价值了，
0: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
1: 这辈子也不可能有这么多，
0: 我们部门里面的房产节目在当地做的是特别火的，然后这个说房啊也好，物业的服务也好，就全都有，
1: 你看看，
0: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买房卖房谁谁谁帮忙，然后这不是就现场你得帮忙啊，然后大姨说，哎呀，你帮我看看哪个小区那儿有没有房源，大姨拿笔拿纸就过来了
1: 啊，
0: 然后你就帮他查，查完之后这个是多少平的几楼，大姨你记一下电话，然后大姨就把电话记了，那是那个什么几楼，大姨你把这电话记下啊，基本上就这样子
1: 成接线员了，成了这种，
0: 但是不得不说啊，就是在10来年前的这个2010年左右，2010年2011年那会儿，广播的服务性还有这种这个伴随
1: 性
0: 是真的很强，
1: 这是真的，
0: 真的有好多的叔叔阿姨就是慕名而去，
1: 对，
0: 就为了
1: 就是听这档节目去的
0: 啊，去，就是一个是确实给到很多的服务，给到很多帮助，然后旁边还有另一个这个同事，人家就是另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是要卖房的，然后你直接就是有一个登记的小本儿，不需要电脑现场打出来，然后你先写在这个

0: 这个纸上、
1: 哎、
0: 然后等到回去之后会有工作人员录入、
1: 嗯、
0: 就是当时应该算是有一个很大很大，就是肯定要比这个二手置业的这样的一些公司
1: 啊
0: 房源多、
1: 哎、
0: 就是所有的房源当时
1: 都
0: 集中在那儿，
1: 集中在那儿，
0: 而且最主要是帮助听众又不收取任何费用。
1: 对对对，这个你不像中介一
0: 样、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这个听众
1: 啊
0: 然后就成了我们忠实的粉丝嘛、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那谁来掏这笔钱呢？肯定是开发商了
1: 啊
0: 买不上合意的房子、
1: 啊、
0: 阿姨这个旁边新开盘那一小区这周开盘，我带你们去看一看
1: 啊！
0: 阿姨报名的真多了，
1: 哎呀阿姨可信任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就是你看当时提供的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你像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档房产节目撑起了整套广播，
1: 嗯
0: 啊，然后收益效果还都很，你想他都是开发商了，
1: 对
0: 啊，
1: 都有钱，
0: 还不
1: 差，你看看、
0: 嗯、
1: 挺好，
0: 你看看、嗯、
1: 你看这个听众和这个广播之间这个纽带
0: 啊，
1: 对吧，
0: 这个桥梁，
1: 哎，就这么建立起来了、
0: 哎、
1: 别不舍得用你的笔记本啊哎呀，哎，那笔记本现在还在吗？
0: 在
1: 啊，
0: 还能用，
1: 还能用、
0: 嗯、
1: 啊，还行，
0: 我把电充得满满的、
1: 啊、
0: 在那儿闲置着呢，
1: 然后现在我估计你的电池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嗯、
1: 得插电用了，
0: 不行，得插电用了、
1: 啊、
0: 电池可能我觉得一两个小时应该问题不大，
1: 对吧、
0: 啊、
1: 哎，还有朋友说越不舍得越容易失去，这感情一样，
0: 越爱的小心翼翼
1: 啊，
0: 他就越容易失去，
1: 你看是不是啊，就是这个
0: 就不平等，
1: 哎，对，你特别在意这个，那你肯定你啊你就得付出更多的一些情感，
0: 对
1: 啊，
0: 嗯，
1: 你看还有朋友说，哎呀我姐原来给我买了一双旅游鞋，纯白的、嗯、以前那个年代那个条件啊、
0: 那个、
1: 国内还没有，对，
0: 不
1: 好，就买回来试穿了一下，然后我就把它当宝贝一样放在柜子里了、
0: 啊、
1: 直到小了之后不能穿了还在柜子里放呢，就试了那一回，穿了那么一回，
0: 你怎么就不好好穿呢？
1: 舍不得呀，没有啊，
0: 你就拿出来穿呗，
1: 那是我姐从国外给我带的，
0: 那你看你现在没穿、
1: 啊、
0: 小了，
1: 你看
0: 你又穿不 了
1: 你都没出去外边显摆去，
0: 嗯，
1: 对不对，你看看，
0: 其实我小的时候对于这个衣服啊、嗯、我可能不像你那么折在，
1: 嗯嗯，小娃娃对衣服得
0: 啊
1: 啊，
0: 你漂亮的衣服就要穿出去、嗯、
1: 我衣服也没有什么，
0: 然后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就好看的衣服漂亮的衣服，
1: 嗯，
0: 我就这个基本上上身率很高
1: 啊，那肯定的、
0: 嗯、
1: 我也是，我有个习惯，就是我觉得这衣服好或者我穿着舒服
0: 啊，
1: 我就紧着这一个穿，
0: 对，
1: 有好几条裤子呢，我的膝盖也都顶起包来了、
0: 啊，
1: 就是跟他一块买的那别的那条裤子或者啥的，就没怎么穿的人，那一条裤子还新新的啊，就我经常、
0: 嗯、
1: 我喜欢那，哎，都已经穿都变形了啊，你看这个我没觉得有啥啊，这个我、
0: 嗯、
1: 这个能理解，但有些东西呢也分东西，对吧，
0: 对，
1: 你看还有这个朋友说喜欢的东西要经常用啊，你要不用的话说明你不喜欢了，
0: 嗯，
1: 或者有更好的东西代替它了，对吧，
0: 对，
1: 你看小的时候买过一个那个随身听，
0: 嗯
1: 啊，就那还是那种插那种
0: 插
1: 耳机那种的随身听，
0: 不是上电池的吧、
1: 啊、就是那种咱们那会儿都是那种那插五号电池呀，要那买贵一点的还可以像日本那种机器有什么那个口香糖电池的那种啊、
0: 嗯、
1: 就爱不释手，
0: 哎，
1: 后来呢就啊一直听一直听，这原装耳机也坏了啊，再后来出现了 MP3 啦，
0: 嗯
1: 啊，后来不是又出现了各种智能手机了嘛，啊，
0: 对，
1: 哎，你看这个东西就放到柜子里抽屉里了，很多年都没用啊、
0: 哎、
1: 拿出来发现里边电池都流了，
0: 那你想想
1: 啊，
0: 里面都生锈了，
1: 当年也很喜欢，对吧，
0: 对，
1: 嗯，后来因为这个新东西出来了，那它也不是变成了你这个过去式了吗，
0: 哎，
1: 是不是，
0: 确实是，
1: 哎，还有朋友说，哎呀我买过一件皮衣，
0: 嗯，
1: 哎呀挺贵，整皮的穿上让卡墙上了，哎呀就怕穿上什么花破了，哎呀这个东西啊，尤其是你在醋一片呀花一片呀啊，就放了个超市姐啊，还得刷油了，刷油还得挂起、
0: 嗯、
1: 哎呀讲贵东西还不能皱了，
0: 嗯
1: 啊，就跟新唱的包一样，听懂了，听懂了。

0: 多穿，多穿，啊，别最后买最后就啊也开始掉皮皮了，你想穿你也没法穿了。确实很喜欢，就是你看刚才那位朋友说，你喜欢的东西你就得拿出，你就得用，你就得穿，要不然体现不出来你的喜欢，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朋友说，这个就跟那个啥，越喜欢吃的东西，越不舍得吃，啊，就越得放在后边吃，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吧，啊，吃一碗那个，牛肉面，
1: 把牛肉都放到面底下，最后吃，
0: 对，把那碗面。定睛了，头也回来了，哎呀，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父母他们那一代就有这样的想法，
0: 哎，对，
1: 但是我觉得八零后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正在试着改调整
0: 啊。
1: 你像我们家孩子啊，
0: 哎，
1: 就是一零后，
0: 哎，
1: 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
0: 一零后
1: 好东西我得先吃，
0: 对，我就先挑那个我看上的，
1: 我先挑我爱吃的，
0: 对，那，不好吃的或没看上的放着吧，先又不着急，
1: 哎。
0: 你看这个思想上就跟我们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啊，
1: 嗯，
0: 所以还是啊，好，你喜欢的东西，你尽管拿出来用，
1: 哎，
0: 你尽管让它体现出它真正的
1: 价值，就是越是因为你喜欢它，
0: 哎，
1: 越是要凸显它的价值，
0: 对，来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你说最后你那么的喜欢它，它的价值又没有体现出来，
0: 哎，
1: 你会很失落的。
0: 那就是，你看我的钱白花了都，
1: 哎。对，
0: 啊，北京时间18:26，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1: 嗯，
0: 明天。蒙牛2026蒙超鄂尔多斯赛区的比赛，我们对阵锡林郭勒的比赛，在晚上的7:30准时开战。没有买票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看个比赛，抓紧时间买票啊，去到现场为我们的主队加油。
1: 是的
0: 啊，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
1: 不
0: 见
1: 不
0: 散，
1: 拜拜。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2: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2: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1: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2: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7: 任务执行，请注意。
4: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8: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4: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9: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1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4: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0: 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5: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4: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7: 消费方面呢， 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汇集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汇集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

0: 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0: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3: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5: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边边开行李舱喽。
8: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9: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8: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0: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请您往里走。
8: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8: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8: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万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6: 国家能源

0: 电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0: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

0: 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第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第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第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第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李李接见我市参加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代表，
2: 中国民主同盟鄂尔多斯市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
1: 2026鄂尔多斯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活动启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刘亚楠报道。8月21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新篇章。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好运用好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切实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了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保持从严整治的高压态势，深化推进6个纠治重点任务，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会议听取了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保持劲头不松，力度不减，按时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会议传达了全区服务业大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有关部署要求，清醒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全力奋战3季度，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刘伯伦、赵元报道。8月21号上午，市委书记李李接见我市参加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家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在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上，我市代表团勇夺竞技组比赛全区2，群众组比赛全区3，并打破多项自治区纪录的佳绩。李李说，我市体育健儿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各个项目多点突破，全面开花，展现出昂扬的精神风貌，彰显了我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让全市人民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希望广大运动员、教练员以自治区16运为新的起点，做好备战，抓实训练，努力取得更大成绩，赢得更多荣誉。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像重视教育一样重视体育，持续加大体育事业投入，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推动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统筹推动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相互促进，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着力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加快建设体育强市。郭如月、许科、马波、黄志雷、王健、金湛杰、邱佳丽、刘贤先后发言，分享了参赛经历和备战感受。会见结束后，李李等同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合影留念，市领导甄华、俄登比利

0: 阁，苗成玉参加。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赵春伟报道。8月21号，中国民主同盟鄂尔多斯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康巴什区召开。民盟内蒙古区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于小满、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布仁奇木格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五年来，民盟市委会始终与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同心同向同行，聚焦能源转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教育改革、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履职尽责，为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智慧，彰显党派担当。会议强调，立足新起点，民盟市委会要坚持不懈深化理论武装，充分发挥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领域界别特色与人才优势，忠实履行参政党职责使命，对标践行四新三好要求，实施好全市民主党派机关建设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履职素养，夯实履职成效。会议听取并审议了民盟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盟鄂尔多斯市第六届委员会，通过了有关决议。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李彦松报道。8月21号，我市召开老干部情况通报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文和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石艳杰，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仲志和部分厅级退休干部出席会议。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老干部工作推进情况，老干部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鄂尔多斯市锚定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开辟增长第二曲线的关键一年。全市发展成果凝聚着历届老干部的辛勤耕耘与接续奋斗，他们阅历深、经验足、威望高，是我们应对挑战、开拓新局、推动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与重要力量。希望广大老干部一如既往心系家乡，协助市委和市政府为全市发展建言献策，积极发挥余热，贡献银发智慧，以优良作风带动社会民风，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增光添彩。会前，部分厅级退休干部赴康巴什区、达拉特旗、东胜区考察调研。
0: 8月20号晚，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活动在大连市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启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杜义璇、田丹、康静、许乐天、曹磊的报道。启动仪式上，马头琴齐奏古鲁歌、鄂尔多斯舞接连登台，生动展现我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大连歌舞剧院倾情献唱《大连欢迎你》，传递出两座城市相知相融的诚挚情谊。随后，我市相关负责人围绕农牧产品、招商引资、文化旅游等方面进行推介，为两地产业互补、资源互通筑牢合作根基。现场还设置了惠民赠票、云游鄂尔多斯线上互动等环节，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气氛热烈。活动现场乡情浓厚，海军鄂尔多斯舰官兵家属、大连内蒙古商会代表应邀到场，共赴家乡文化之约。活动共设置了四大主题展区、16个特色展位，集中展览展销我市特色美食、优质特产及文创产品。各展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细细品味草原佳肴，观赏特色文创，沉浸式感受草原城市的独特烟火气息。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大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将持续至8月22号。活动期间还特别设置文体交流环节，达拉特旗第一中学男子足球队、鄂托克前旗和美共赴草原村排排球队将分别于8月21号、22号走进大连达里尼港旧址、码头文化体育公园，以友谊赛事搭建双城沟通纽带。8月22号晚间，鄂尔多斯乌兰牧旗优秀节目全国巡演专场演出将登陆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以精品文艺演出持续深化双城文化交流。

0: 8月21号，2026年鄂尔多斯市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启幕，各旗区的本土好物齐聚，一场集采购、品鉴、洽谈、展演于一体的助农盛会全面开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慧杰、杜亚茹、牧人德利格尔、李笑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今天在这里拉开帷幕，全市9个旗区的2000多种特色农畜产品在这里集中亮相。活动周期间将现场发放300万元消费券，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市民来到现场进行采购。
0: 今年是消费帮扶助农周举办的第8年，与往年相比，参展产品数量更多，农畜产品新品种类更丰富。在助农活动中，企业采购是一支重要力量，全市各大企业积极优先选购本地农产品。启动仪式上，现场揭晓了2025年度全市消费帮扶10大突出贡献企业，鄂尔多斯供电公司榜上有名。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会乡村振兴主管乔峰磊：
2: 公司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工会牵头，常态化组织我们全体职工参与消费帮扶。2025年累计消费帮扶的金额超过了430万元，2026年上半年已经达到了220万。也是通过了各项多元化的举措，实实在在的为消费帮扶和乡村振兴工作注入了我们的供电力量。
0: 开幕活动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蒙一时全市消费帮扶平台上线发布，标志着我市消费帮扶工作迈入数字化新阶段。市包联办常务副主任、市水头集团总经理王宇飞：
3: 那么这个平台呢，是由我们包联办和农牧局指导，市水头集团倾力打造的一款线上采购商城，它是属于微信小程序。那么这个平台呢，就是首先推广到我们各个地区的驻村干部和包联单位，帮助我们农牧民进行销售的时候，发布在这个小程序里面，然后我们的驻村书记帮助在找市场、找采购商。
0: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9个旗区的助农专区展厅依次排开，精心挑选的特色农副产品整齐陈列，每个旗区都拿出了压箱底的招牌产品吸引游客目光。在乌审旗馆，奶制品细毛羊肉串128斤瓜王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品尝购买。此次活动由市包联驻村工作领导小组、市委组织部主办，市农牧局、市总工会、市水头集团等单位承办。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将举办消费助农大集市、暖城多位供销夏、特色美食品鉴等系列活动。每晚在乌兰穆伦湖区还将开展音乐节、后备箱集市等夜间消费活动，共同促进农畜产品和特色美食销售，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
4: 蒙牛2026蒙超联赛1/4决赛次回合焦点战将于8月22号打响，鄂尔多斯队主场迎战锡林郭勒队，一路鏖战挺进8强，万千目光聚焦赛场，都因同一份对足球的热爱。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任学岗、张浩秋的报道。张丽娜提是鄂尔多斯的铁杆球迷，从2025年蒙超联赛至今，他几乎场场不落。今年的12场比赛，他既见过球队在雨中拼抢的狼狈，也见过球员进球后眼里的光芒。这份呐喊助威的热爱早已超越胜负，化作陪球队成长的决心。看台上是球迷们场场不落的守候，赛场上来自不同行业的球员们历经多轮比赛的磨练后配合得愈发默契，从刚开始训练时的生疏到如今心领神会的配合，大家的心贴得更近了。12场鏖战，万千颗心同频跳动，从教练的运筹帷幄到球员的汗洒绿茵，再到看台上的声声助威，所有热爱都汇集在每一个属于足球的周末之夜。一颗球牵起无数陌生人的悲喜，一座城因体育而有了共同的温度，群众体育的魅力从来不止在胜负。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5: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

0: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男儿三义，联袂蒙古象棋类博弈，在蓝天碧草间上演了一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体育盛宴。四项赛事参赛选手总规模超700人，参赛年龄覆盖8岁孩童至60多岁民间传承人。这不仅是一次力量的角逐，更是鄂尔多斯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切片。博客赛场上，成人组与少年组选手身着传统交服卓德哥，脚蹬皮靴，以雄鹰展翅、雄狮腾跃之姿跳跃登场，推拉抱摔间力量与技巧激烈碰撞，引得喝彩声此起彼伏。作为纳达姆最古老的竞技形式，博客不仅决力更决智，讲究以柔克刚的博弈之道。成年牧民的沉稳老练与少年选手的敢打敢拼同场辉映，这种代际间的坚守与传承，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动注脚。射箭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男子组与女子组射手凝神尽力，手握传统脚弓，搭箭扣弦，目光如炬，利箭破空而出，直中靶心，精湛箭术与沉稳心态相得益彰。张弛之间，既承续着草原民族精湛的弓箭技艺，也激荡着新时代各族群众自信自强、奋发昂扬的精神气度。赛马比赛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号令响起，马闸大开，一匹匹骏马如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蹄声如鼓，在赛道上卷起滚滚尘烟。骑手们紧贴马背，身姿矫健，人马合一的精湛骑术令人叹服。赛道两旁，观众的呐喊声、欢呼声与急促的马蹄声交织碰撞，汇成草原上最激荡人心的雄浑交响。力量与速度之外，智慧与谋略同样登场。本次纳达姆精心设置了蒙古象棋类比赛，涵盖传统蒙古象棋和包格喜塔尔。棋盘间，选手们凝神端坐，排兵布阵，于方寸之间展开无声较量。棋子落盘的清脆声响与围观者的低声讨论交织出别样韵律，展现出草原传统智力运动深厚的群众基础与独特的文化魅力，为狂野豪放的纳达姆平添了一份沉稳睿智的儒雅气息。为期2天的传统体育盛会虽已落幕，但赛场上的激情与草原上的欢歌余韵悠长。这场盛会不仅是鄂托克前旗以文体活动为载体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更通过传统体育这一鲜活媒介，让文化、旅游、体育资源深度融合，向八方宾朋递出了一张底蕴深厚、风情浓郁的草原名片。马蹄声远，情意长存，这浓墨重彩的一笔，正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 都诉说着故事。

0: 市，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评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八九六评暖城。一技在手，终身不愁，对普通百姓来说，一项扎实的技能是安身立命、就业增收的底气。对一座城市而言，庞大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是产业迭代、高质量发展的筋骨。技能从来都连着万千家庭的烟火日常，也系着城市发展的壮阔未来。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等三项赛事在鄂尔多斯圆满收官，鄂尔多斯代表队成绩亮眼。职业技能大赛中，152名选手覆盖全部50个赛项，斩获13金、10银、11铜，团体总分位列第二，并获自治区高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这份成绩既体现了城市谋发展、兴产业的务实之举，更表现出惠民生、暖民心的长远之策，彰显着鄂尔多斯以济兴业、以济惠民的责任与担当。当前，鄂尔多斯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窗口期，新旧动能转换加速，新质生产力蓬勃兴起。我市聚焦4个世界级产业为标志性引领，并围绕18条重点产业链实施链长制的精准招商与培育，一条条产业赛道加速延伸，持续做强。风光新能源、现代煤化工、硅基新材料、羊绒纺织、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兴与特色产业势头强劲，传统能源产业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进阶，产业发展提速提质，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懂技术、精业务、能实操才供需不匹配的难题依旧横在产业发展与民生就业之间。一边是不少企业四处招人，高端技术岗位、新兴产业岗位招不到合适人才，陷入技工荒；一边是很多劳动者想找好工作、换好工作，却因为技能不过关、手艺跟不上，处处碰壁，面临就业难。不光如此，养老护理、家政服务、乡村建设等关乎百姓生活的民生领域，专业技能人才缺口越来越大。部分技能培训流于形式和市场需求脱节，没能真正帮到有需要的人。这些痛点既牵绊着产业发展的脚步，也影响着群众的就业获得感。直面问题，精准破题，鄂尔多斯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分季度统筹开班，设置日间常规班、周末专班、晚间弹性班三类班次，灵活适配不同人群作息。培训重点惠及企业在岗职工、城乡失业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应届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同时深度联动鄂尔多斯职业学院、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2所本地公办职业院校，依托其优质师资与标准化实训场地，搭建政企校协同培育平台。这种全方位、多层次、贴合实际的培训格局，让技能培训不再是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滴灌，真正做到产业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群众想学什么就教什么。源俊者流长，根深者叶茂，进一步壮大技能人才队伍的规模，需要在培养、使用、评价、激励以及招才引智等各环节全程发力，持续不断的厚植技能人才迸发成长的内生土壤和干事创业外部环境，让技能人才更有奔头。秉承这一理念，聚焦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鄂尔多斯正及

0: 全城之力，逐浪花开。强化培训引导，2025年全年围绕传统能源、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紧缺技能人才供给，开展各类补贴性技能培训14761人次，其中完成职业职工培训5275人，重点群体职业技能培训9486人次，有效提升劳动者就业水平。创新体制机制，全面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深入实施人才鄂尔多斯战略，全市技能人才总量已突破26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6.9万人，平台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新斩获一个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实现我市在自治区范围内零突破，以赛促训促建，广泛开展各层级多形式的竞赛活动，连续13年举办全市职业技能竞赛，参赛人数、赛项种类、赛事激励等不断刷新纪录，增设新能源汽车、快递员、皮雕等12个赛项，竞赛工种涵盖传统技艺与新业态等多个行业领域，充分展现强技能、展风采、促就业的导向。工以财成，业由财广，当下的鄂尔多斯在阔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深耕技能人才学习、培育、成长的丰厚沃土，努力让更多技能人才在工作舞台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同样，只要你把职业作为事业，把技能作为追求，练就一技之长，就能实现人生价值。这是大势所趋，时代所需。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请办案，买上聪子卡吧。
5: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2: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任贤齐演唱的《风云决》。提起“风云”二字啊，很多的80后、90后的朋友呢，那都非常的熟悉了。因为“不风云”这两个字呢，其实占据了他们所有的童年和青春期。比如说“风云雄霸天下”，又是现在，比如说这首歌为他的动画来做主题曲的，叫做《风云决》的，也都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尤其是刚才说的80、90后。其实呢，这个风云雄霸天下和风云呢，其实这些呢都是根据漫画改编的，有电影版，有电视剧版。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是出自风云它的漫画改编版。当初呢，这部漫画呢

是林超贤执导的一部武侠动漫的电影。这部电影呢，当时是由谢霆锋、任贤齐、童自荣还有韩雪配音的，在2008年的7月上映，叫做《风云决》。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你有我，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蒙古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神秘民族，额尔古纳是蒙古民族的发祥地，那里有许多神奇的传说和无数的先民遗迹，让每一个来自远方的人都有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那感觉扑面而来，质朴而热烈，充满了温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让我们一同走进地域辽阔、风光旖旎的呼伦贝尔。坐落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市，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地级市。市境内的呼伦贝尔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被称为国内最好的草原。这里一年四季都独具特色，可玩的项目也是五花八门，不失为旅行的好地方。春天刚到，寒风还未走远的五月，兴安岭上杜鹃花争奇斗艳，尚未消融的皑皑白雪映着火红的花朵，真的是难得一见的人间盛景。步入夏天的呼伦贝尔气候宜人，平均气温在16到21度之间，是避暑的好去处。那醉人的绿色仿佛在召唤着你，站在草原上看蓝天上云卷云舒，心胸就会像草原一样广阔。此时鄂伦春族篝火节、草原那达慕、鄂温克族色宾节、祭敖包等民族节日异彩纷呈，交替呈现。秋天的呼伦贝尔最夺人耳目的是那林海的秋色，听林中松涛阵阵，赏白桦亭亭玉立，到四方山、达尔宾罗看日出日落，大自然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当然最迷人

前的还要数冬天的呼伦贝尔。走进冬天的呼伦贝尔，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冰雕玉砌的世界。冰雪节的盛会让您充分领略轻松傲雪、畅游林海雪原的豪气和冰峰、雪岭、冰雕构成的一派雪韵风情。正是呼伦贝尔优美的景色孕育了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住进蒙古包，品尝鲜嫩的牛羊肉，喝一杯醇香的奶茶和美酒，体味少数民族人民的豪爽奔放的性格。就这样在广袤的大草原上回归自然，忘却烦恼，做一次自由自在的牧民，这才是真正的旅行。一路走一路拍，呼伦贝尔真是个美到令人炫目的地方。如果不是亲身体验，是绝对不能尽享其中美妙的。我们首先到达的是西山生态湿地景区，西山公园地处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的西郊，距市区3公里，面积约为3平方公里。园内四季风光有巧工难会之妙，天然景色有观赏不尽之美，涵盖了额尔古纳除原始森林外几乎所有类型的自然生态系统。它就像一颗璀璨多姿的明珠，镶嵌在额尔古纳绿树丛中。公园以回归自然、享受自然为主题，形成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在这里集观光、度假、休闲、娱乐于一体，完全展现出额尔古纳全生态的魅力。园内拟建以白桦、落叶松为主的观赏林带，还建有沙滩、游泳场和基心岛垂钓园、高档别墅等。在这里抬头看看天，那么高那么远，白云悠悠，闲适人生。俯身看看地，一马平川，一望无垠，那么深那么远。这里的空气都显得特别自由，时间仿佛静止，包括我在内的一个个旅行者都放下背包，俯仰于天地之间，真正的体会到回归自然的娴静与恬淡。这里真是修身养性、找回自我的好去处。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继续带您走进呼伦贝尔。呼伦贝尔还有闻名中外的明马区，被称为三河马的故乡。这里的马儿以外貌俊美、体型匀称、速度奇快、具有良好的持久力而著称于世，享有盛誉。为保护这一国宝，振兴马业，相关企业还下大力气对这里进行了保护与开发，建立了马术学校、赛马场、世界名马展览馆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三河马业旅游基地。如果您像小麦一样在冬天来到这儿，还能有幸体验一把马拉雪橇等有趣的冬季活动。总之，只要您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亲自感受到大草原带给您的惊喜，您就会感到不枉此行。大草原上还有一项充满民族风情的运动，闹秧歌。秧歌表演的形式有舞龙灯、腰鼓、踩高跷、跑驴、划旱船、单花篮、大头娃、耍狮子、戏曲人物的扮相造型等。有些秧歌中还穿插话剧表演，表演者浓妆艳抹，形象夸张，服装也是五颜六色，鲜艳夺目。无论男女都穿着绸缎衣裤，腰系彩绸，舞动起来飘飘洒洒，煞是好看。锣鼓队大多是由健壮的男子组成，他们也是身着彩色绸服，头扎白羊肚手巾。他们身形矫健，有的舞动着木锤将大鼓敲得咚咚作响，有的鼓着腮帮将唢呐吹得呜里哇啦，给整个表演增色不少。有些秧歌还增加了武术表演、服饰表演和健美操表演等，看着他们的表演，很容易被这种轻松的氛围所感染，看到有趣之处禁不住捧腹大笑。冰雕彩灯也是呼伦贝尔独具艺术特色的游玩项目，每年元旦、春节至元宵节期间，呼伦贝尔的城镇林区开始出现了利用河流的天然冰块进行雕刻造型的艺术展览。每到冬天，各种造型的冰雕作品相继问世，有人物、动物、建筑物、风景等，千姿百态的作品栩栩如生。在呼伦贝尔的几个城市，每年冬季都要举行规模大小不一的冰雕作品比赛。二人转

不只是在辽宁盛行，在呼伦贝尔也能体会到不一样的二人转风情。二人转也叫蹦蹦戏，由一男一女两人边唱边舞，后来发展出单出头，即一人单独表演，是汉族群众传统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1924-1925年，二人转流入扎兰屯儿、阿荣旗地区。演出的形式主要有单出头、拉场戏、二人转，主要剧目有二人转、西厢、回杯记、猪八戒拱地、单出头、二姐夫私夫、红月娥做梦等。这种演出形式人员少，道具简单，行走方便，唱词通俗简单易懂，民间的口语也多，唱腔高亢嘹亮，形式活泼，深受游人的喜爱。华俄后裔的民间舞蹈是呼伦贝尔特有的艺术形式，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根河市及海拉尔的华俄后裔中，保持着传统的俄罗斯族民间舞蹈，有单人、双人和集体表演的西波里哈、巴达罕拉纳、嘎巴乔克、灭邪斯、奥吉诺奇卡、冈兹内卡等。舞曲有西波里哈、纳林琴卡、类塞、嘎巴乔克、灭邪斯等，舞步多变，跺脚较多，单人舞蹈腿部技巧很高，每个舞蹈都配有固定的舞曲，一般只用手风琴伴奏，有些集体舞还加伴唱。每逢节假日或闲暇时，男女老幼聚在一块儿，欢歌狂舞，情绪高涨，气氛异常热烈。去呼伦贝尔游玩，少不了要品尝当地的美食，而说到美食，首先想到的就是呼伦贝尔的手把肉。手把肉是蒙古、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游牧狩猎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美食，也就是用手把着吃肉的意思。羊、牛、马、骆驼等牲畜及野兽的肉都可以烹制手把肉，但通常所讲的手把肉多指手把羊肉。手把肉是草原牧民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食品，这似乎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概念，到草原观光旅游不吃一顿手把肉，就不算完全领略到草原十足风味和情趣，虚此一行。牧民如果不用手把肉招待客人，就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因此用手把羊肉款待远方客人，在呼伦贝尔地区已成为一种定规。手把肉的制作和吃法也别具一格，大家围坐一起，一手握刀，一手拿肉，用刀割、卡、挖、剔，手把肉鲜而不膻，肥而不腻。在城市的宾馆、餐厅、饭店，还可用芝麻酱、香油、韭菜花、辣椒油、腐乳汁、青酱油、味精等调成佐料，盛到碗里，用来割肉蘸着佐料吃。这种草原城市结合起来的手把羊肉的吃法也颇具风味。如果头一次在餐桌上看到人们用刀割下自己所看中的羊肉，用手一块块送入口中的时候，除了感到肉的鲜嫩味美之外，还会感到新奇有趣。此情此景，小麦忍不住要大快朵颐起来。听众朋友如果有空的话，不妨来试试这人间美味，保证您吃的比我还香。除了手把肉，相信烤全羊也能让您味蕾大开。烤全羊是蒙古民族的餐中之尊，达斡尔蒙古考中记载道，餐品之尊，未有过于乌茶者，也就是指的烤全羊。烤全羊蒙语称昭木，根据史料的记载，它是成吉思汗最喜爱吃的一道宫廷名菜，也是元朝宫廷御宴炸马宴中不可缺的一道美食。蒙古族这种传统而古老的风俗至今还保留着，以前只供蒙古贵族享用，一般的牧民是根本吃不到烤全羊的。而现如今，烤全羊已成为内蒙古草原饮食文化中的一枚璀璨的明珠了。到呼伦贝尔游玩，如同其他风景名胜古迹，
春季、夏季、秋季、冬季，景色

各有魅力，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欣赏到山水如画的美。所以出发前对呼伦贝尔景区概况要有所了解。如果是跟随旅游团出发，带队导游会给游客讲解呼伦贝尔的人文地理。如果是自助游，一定要参考呼伦贝尔必去景点推荐。最后和亲友结伴出行，照相机必不可少，用照片记录下呼伦贝尔旅途中愉悦的心情。在这里，小麦要提醒大家去呼伦贝尔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夏天呼伦贝尔白天的气温在30度左右，晚上就可能只有10度左右了，而且这个地区的天气可能会随时急剧转变，最好备足充足的厚衣服，轻便易穿的衣服和雨具。草原上的蚊虫是比较多的，要带上一些药品，最好不要穿短衣裤和裙装。夏天草原紫外线比较强烈，也没有遮阴的地方，而且北方相对于南方要干燥，所以要准备防晒霜、润肤霜和润唇膏。由于纬度高的原因，当地的夏天3点左右天就开始变亮了。去呼伦贝尔旅游要注意，在草原上风俗习惯比较多，禁忌也有，我们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民俗礼节。蒙古族自古以来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贵宾抵达定会以酒相迎，但不会强迫你一饮而尽的。不过就算是不适合喝酒的朋友，也一定要接过饮碗，沾沾嘴唇，表示礼貌。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生活方式和沿海地区不同，性格和汉族不同，一切还是要多听多问，提前做好准备。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有时间，您不妨去一趟呼伦贝尔，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喜欢我们的梦想旅行日志，同时爱上旅行。旅行不是说你的脚步有多远，而是你的心是否走进了那片梦想的桃花源。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第十三集。
12: 那边高大侠一家人团聚，悲喜交集。这头方若愚来到医院找麻苏苏商量对策，哪成想在病房门口遇到门神一般的真惊喜，好容易进了门。马苏苏软硬

0: 监师最后宣布了国民政府对方若愚的上校任命，方若愚深受感动，这才压住了火气。方若愚走后，麻苏苏给真经系布置了任务。
1: 害人的事儿能白天干吗？
2: 还要杀了他呀？
1: 这回脑瓜转轴了。

0: 方若愚就近找到一截铁丝，回来对着锁眼捅了几下，锁头应声弹开。院子檐廊下横着一排花盆，方若愚从一个花盆下摸出钥匙，这才开了房门进到屋里。
1: 唉，总算回来了，这趟哈尔滨之行差点丢了老子的命。
0: 屋子里陈设考究，檀木桌椅与雕花墙壁交相辉映，大抵可以看出房屋主人的品味。方汝愚用熨斗熨平了国民政府任官状，目光落到挂在墙上的相框上，那是一张一个月前大连市民欢迎苏联红军进城的照片，场面欢腾而壮观。方若愚摘下相框，打开背后的别扣，拿下背板，露出里面一张不大的照片。照片上一个十来岁模样的小姑娘冲着方若愚甜甜地笑着。方若愚对着照片端详了一会儿，放下照片，小心地把委任状铺到背面，整理好了又挂回墙上。
1: 这么晚了会是谁呀？
0: 方若愚向窗外望去，只见一个女人拎着一个硕大的布袋，吃力地跨进门槛，正要回身关院门。
1: 是一个不听话的翠莲。
0: 方若愚快步从屋里跑了出来，来到了那个叫翠玲的女人身旁，接下布袋，露出了埋怨的神情。
1: 翠玲，瞅你个犟眼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不用你往这儿送，我上班的时候上你那儿去拿就行，你就是不听。
0: 原来这个叫翠玲的女人是个哑巴，她还打算关上院门，被方若愚拦住了，推她向院外走。
1: 太晚了，把衣服交给我就行了，要回去吧。
0: 翠玲指了指屋里，又比划了一下擦的动作，显然是想进屋收拾屋子。方若愚急忙冲她摆手：“
1: 屋里不用收拾，挺干净，快回去吧。”对了，翠玲，院门钥匙丢了，我换了把锁，这把给你。
2: 嗯。
1: 慢走。路上小心点。
0: 翠玲点了点头，走出了院门，朝坡上走去。方若愚看着翠玲走远了，才关上院门，返回到屋里。
3: 哥俩好啊，三星照啊，四喜财呀、
4: 啊，五魁首啊，六六顺呐、啊，七个巧，
5: 八仙寿啊，九连环，全力到啊！
3: 你说了，你说了啊！
4: 罚酒，罚酒。
0: 在一处小吃摊上，大令正吸吮着面前的一大盘海菠萝，他以此来打发着时间。身后的一张桌上的三个年轻人吆五喝六地划了一阵拳，引起了大令的注意。
6: 看那妞长得不赖啊，
4: 你还想去调戏调戏人家？
6: 去就去。
7: 小姑娘，你这盘海菠萝算我送你的，快走吧，那几个小子看起来不像。
4: 老东西，说什么瞎话呢？
5: 嗯，信不信给你这破摊子掀了。
0: 个子最高的一个端着酒杯坐到了大令对面，老熟人一般的伸手抓起一把菠萝。
6: 小妞，哥为你吃菠萝。
2: 好啊。
0: 大令说着便一把捏住了大

0: 各自的手腕，大个子疼得呻吟起来，手里的一把菠萝又落回盘子里。
1: 松手，松手！
2: 还喂不喂了？
1: 不喂了，不喂了。
0: 另外两个男人大笑起来，笑了一阵，被大个子的惨叫打断，这才明白大个子是真被面前这个女人收拾了。两个人起身要过来动手，大令猛地一掌将大个子掀翻在地。两个人转身要去操起身旁的木凳，大个子拦着两人，示意快走。
1: 快走，快走，别跟他打。
2: 把账结了，
3: 快走。
2: 你们，
4: 算了算了，今天认倒霉，小姑娘啊，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2: 不能算。
0: 大令话音未落，人已经嗖的一下窜了出去。
5: 那姑娘没追上了吧？
1: 没有吧。
2: 你们去哪儿？
1: 你咋还阴魂不散了？
2: 回去把账结。
5: 给你脸了，关你屁事！我就不信我们三个男的办不了你。
6: 要找死，我们哥仨成全你。
1: 对，成全。
0: 早已经领教过大令厉害的大个子四下看看，弯腰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也凑了上来。大令看着三人忍不住笑了，他太想出口恶气了，今天的几次任务都不顺，被方若愚骂了不说，还被一个傻子耍了，害得他不得不这么晚了还得出来为白天的事儿擦屁股。正在大令拉开架势准备好好出口闷气的时候，夜色中却传来了一声嚎叫。
7: 嘿，小爷在此，尔等休得放肆。
0: 对峙着的四人听此都是一愣，黑暗中闪出一个男人，他昂首挺胸从大令身旁走过，立在三个年轻男子面前，掐腰呵斥起来。
7: 朗朗乾坤，朝朝日月，天助你有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们仨自投来。
0: 这么一段戏文念白式的开场，着实令在场的所有人不由得一阵恍惚。
1: 这
5: 啥
6: 啊？
2: 你
1: 不会是个傻子吧？
5: 更像个武疯子。
7: 滚犊子，你才傻子呢，你才武疯子呢，你们不听评书啊？
6: 我知道了，这是帮手，怪不得这么狂。
7: 姑娘不用怕，黄天霸在此，区区毛贼何足挂齿。
2: 滚一边去。
0: 大令恼火的一把推开真经戏，就在双目交汇的一瞬间，两人都怔住了，因为他们彼此认出了对方。
5: 是
2: 你？
5: 你
0: 大令不由分说上去对着真经戏就是一拳，这一拳不偏不倚，正打在了真经戏的鼻子上，顿时打得真经戏鼻口流血。真经戏趔趄了几步，伸手忙扶住墙。
5: 你敢打我？不光打还流血了呢。哟，血，我今天跟你没完。
0: 真经戏恼怒地冲向大令，两人打在了一起。三个年轻男人看得有些莫名其妙。
6: 是啥情况？不是一伙的吗？
5: 不会是俩傻子吧？
1: 不对，
6: 你看明白了，他俩是
1: 俩武疯子。
5: 都别砍了，快跑吧，别再溅一团血。
7: 先别打了，先别打。
2: 认怂了？
7: 不是，那几个小子逃跑了。
2: 跑就跑呗，我还没跟你算完账呢。
7: 我不是找你打架的，我是路见不平的好不？你们仨谁跑谁是孙子，站住！
0: 包大侠不愧是开过饭馆的

0: 自己来。
1: 嗯，味道可以啊，高大侠，看不出来你厨艺不错呀。
2: 那是，这些年我在牡丹江开饭馆是白开的。
1: 我看你还是专职开饭馆吧。
2: 哎，你啥意思啊？我除了开饭馆，别的就不称职了呗？
3: 吃饭呢，别挑理见怪的。傅大哥，别理他，吃菜。革命这些年，你遭了不少罪，到这儿啊，那就是到家了。吃什么就跟我说，我让大侠给你做。
2: 哎，嫂子，你还挺会卖人情的。
3: 傅大哥，喝点小酒。
2: 喝什么酒啊，都怪累的，吃完饭早点睡觉。
3: 喝酒解乏，睡得踏实，我去拿去。
1: 这么晚了，大嫂，咱们不喝了吧？
3: 你不喝，高大侠想喝呀，是吧？
2: 我没说。
3: 你不用说我就知道，等一下我去拿酒啊。
1: 大嫂，不用。
4: 傅家庄连忙拉住了刘曼丽的胳膊，刘曼丽一怔，低头看着傅家庄的手，脸颊顿时绯红。傅家庄也觉得不妥，忙放开刘曼丽。刘曼丽收敛了心神，看向傅家庄。
3: 傅大哥，你不知道啊，大侠可馋酒了，在你跟前不好意思说，是吧，大侠？
2: 哎，行行行，我馋酒行了吧？
3: 馋酒还不快拿去。
2: 好，
3: 你看他，傅大哥别介意哈。
1: 我都已经习惯了。
3: 来，守平，快和傅大哥吃吧，都这么晚了。傅大哥别拘谨啊，来吃点这个。
1: 大嫂，你别忙活了，我自己夹吧。
4: 傅家庄说着，从兜里拿出了锡纸包，打开锡纸，里面露出了黄澄澄的黄油。此时高大侠拎着一瓶酒走了回来，瞧见了傅家庄手上的黄油，不禁一撇嘴。
2: 怎么，这一桌子菜还赶不上你那猪大油好吃啊？
3: 哎呦，这可不行啊，傅大哥呀，这坏东西不能吃啊，跑肚拉稀的滋味那可不好受。大侠，你也是的，知道傅大哥好这口，就该弄点新鲜的猪大油。
2: 我，
1: 嫂子，这是黄油，就是这个色儿，没坏。
3: 啊，黄油？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说嘛，傅大哥这么讲究的人，哪能吃坏东西啊？高大侠，往后不准你埋汰傅大哥。
2: 我埋汰他？
3: 人家傅大哥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不像你眼窝子浅。傅大哥，你可别挑俺家大侠呀，我虽然是头一回见到傅大哥，可不知道咋的，老是觉着有唠不完的话。
4: 高大侠撒气的把酒瓶蹲在桌上，把刘曼丽吓了一跳，抬头不满地瞪了一眼高大侠。
3: 拿酒杯，大侠。
5: 哎，我拿。
3: 我给傅大哥满上。傅大哥在苏联待过，老毛子都能喝，傅大哥酒量肯定也差不了。大侠，再去添两个下酒菜。
1: 哎，不用不用，够吃了。
2: 够了，喝两口就该睡觉了。
3: 够啥够啊，你就不懂事儿。傅大哥是贵客，头一回来咱们家，这几个菜不够塞牙缝的。去吧，想做啥做啥，今天我给你放权。
1: 嫂子，别客气，这已经很好了。这么些年我在外面风餐露宿，热锅冷灶，还真没吃过几顿像这么丰盛的晚餐。
3: 傅大哥，往后啊，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家，该吃吃，该喝喝。
1: 到这里我还真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2: 春什么风？我看你就是来打秋风的。守平，别吃了，把猪蹄子给我。
5: 啊，挺好吃的，干啥呀，姐？
4: 傅家庄作为蓝颜祸水，夹在这姑嫂之间，真有些左右为难。但骤然遇到这种尴尬的场景，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劝解。 他看看高

0: 高大侠，你干什么？
1: 留着明天吃。明天再买明天的。再买不得钱呀。高大侠说完，端着那盘油水横流的猪蹄子就往厨房走。
2: 刘曼丽伸手一拦，高大侠轻巧的闪过，快步走进厨房。真不懂事儿。够了够了，吃不了。这个高大侠一回来就跟吃了枪钥似的，这就是岁数大了不嫁人的毛病。来，傅大哥，敬你一杯。这，嫂子，你行吗？不是不能喝酒吗？我今天高兴，你别管。
0: 对了，少平，你好几年没见你姐了，去陪她说说话吧。去吧，别让你姐觉得你跟她不亲近。我这还没陪傅哥吃完饭呢。
2: 去呀，你这孩子，一个不懂事就得了，你还凑热闹，真不知道心疼你姐呀。
0: 快去快去。刘曼丽把高守平推下炕，高守平不情愿地穿上鞋子，向厨房走去。 刘曼丽和傅家庄碰了一杯后，一饮而尽，而后又给傅家庄满上。她有一搭没一搭的跟傅家庄唠着家常。
2: 傅大哥自己来大连，可苦了哈尔滨家里的媳妇和孩子了。
3: 我还没结婚。
2: 哎呀，没结婚好啊，结早了都是拖累。

0: 家庄的身影。
1: 啊，我没看错吧？什么情况这是？这两个冤家吵了一路，怎么还凑到一起了呀？
2: 哼，拍拍。
0: 厨房里，高大侠拿刀背在菜板上用力地拍着黄瓜，那手下使劲越来越重，好似要把一肚子憋屈都释放出来。高守平凑到了高大侠身旁。
3: 姐，嫂子挤兑你，你不要不高兴啊。
2: 不会，他就那样婶的，见了生人就人来疯。
3: 除了挤兑你几句，他也没说什么。
2: 还没说什么，明明是我做的一桌子菜，都成他的功劳了。
3: 我看也就嫂子能欺负住你。
2: 那是我让着他，不喜的和他一样。
3: 也是。哎，姐，这海螺搁这还忘煮了。
2: 那得煮了，这东西可不能过夜啊。守平，你帮我拿水冲冲。
3: 好嘞。
2: 嫂子，蒜头在哪儿啊？
4: 在厨房呗，你慢慢找啊。
3: 姐，蒜不就在这儿呢吗？
2: 闭嘴。嫂子，我找不着，你过来找吧，没有蒜头拍不了黄瓜。
4: 我都叫高大侠愁死了，离了我啥活都干不好。七仙女的裙子拖拖拉拉，你坐着啊，福大哥，我去去就来，咱俩呀有的是话唠吃。等我啊，我去去就回啊。
5: 嫂子，你快去忙吧。
4: 怎么啥都找不到啊？
0: 躲在院子里的真精细看见屋里那些好酒好菜，自然条件反射的肚子咕噜咕噜叫了起来。
1: 哎，都给我看饿了，这么一大桌子好吃的，怎么还在厨房里忙活？馋死了都。
4: 脑袋瓜子不会转着吗？没有蒜头还偏要拍黄瓜。
3: 嫂子，你别说姐了，不是要添几个菜吗？
0: 高大侠把洗好的海螺倒进大锅

0: 里盖上了锅盖。高守平蹲在灶坑前拉着风箱，无奈地对刘曼丽和高大侠苦笑着。
1: 我记着有个独头蒜呢，还能自个儿长腿跑了。
2: 姐，你别叫嫂子着急了。
3: 就你话多，喏，蒜头在这儿呢。
0: 高大侠轻踢了高守平一脚，被高守平躲了过去。他从兜里掏出蒜头来，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第十四集。
9: 孤家寡人惯了的刘曼丽，家里来了傅家庄这样的贵客，表现得格外热情，还把高大侠和高守平赶到厨房，自己陪傅家庄唠嗑。高大侠看在眼里，气不打一处来，非说蒜瓣找不到了，死活把刘曼丽喊了出来。
10: 高大侠，你又四六不着调啊，跟我闹着玩有意思啊？给你拳头。
11: 嫂子，你别光和傅家庄说呀，咱俩也三年没见着了，你就不能和我说说话？
10: 去，我没空，傅大哥还等着我呢，老不回去人家该挑咱的理儿了。
11: 哎，嫂子别走，就几句。守平，你进屋陪傅家庄去。
12: 神仙打架，小鬼遭殃。
10: 要说快说，人家傅大哥该着急了。
11: 你能别傅大哥傅大哥的叫不？他又没你大。
10: 这是礼数，我随守平叫。
11: 什么礼数？他叫你嫂子，你叫他大哥，这不乱套吗？我听着别扭。
10: 别扭你就忍着，我先去。
9: 高大侠冷哼一声，一刀劈在菜板上，吓得刘曼丽惊呼出声。
10: 高大侠，你抽什么风啊你？
11: 嫂子，你对傅家庄有点过分了啊。
10: 过分？高大侠，我真是好心赚了个驴肝肺呀。傅大哥可是你和守平的领导，我对你们领导好点还有错了？
11: 错倒是没错，可就是有点儿。
10: 高大侠，你肚子里有几个蛔虫我都知道。老话说得好，寡妇门前是非多，我这还没到门前呢，在家门里就从你嘴里说出来是非了。
11: 嫂子，你不是寡妇。
10: 是不是我说了不算，你哥说了算。
11: 我哥的事会弄明白的，傅家庄是我和守平的同志不假，可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不能光看外表啊。
10: 废话，他穿着衣裳我能看见里面？
11: 你别跟我抬杠，这个人干革命是把好手，可其他的事儿他不靠谱。
10: 不靠谱能当上特派员吗？
11: 我和他坐了一道的火车，这个人油嘴滑舌，胡搅蛮缠。
10: 人家胡搅蛮缠

0: 蝉肯定也是分人，碰上我这么娴熟能干、知书达理的女人，她自然会敬上三分。
1: 嫂子，
0: 得，别说，我不想听了，快拍你的黄瓜吧。有那闲心，先给自己操一操，再拖几年，连老姑娘都不是，直接成老尼姑了。
2: 话没说完，刘曼丽的身影已经飘了出去。包大侠气得涨红了脸，抡起菜刀，一刀背拍向菜板上的黄瓜，只把那黄瓜拍了个稀巴烂，才装盘用手拌了拌，进了屋。屋外黑暗中，真清细见高大侠端着盘子去了屋里，悄悄起身摸进厨房。一进来，锅台上猪蹄子的香味儿就扑进鼻子。真精细抓起猪蹄子就啃，啃了没几口又掀开大锅，锅里是热气腾腾的海螺，让他流下了口水。真精细拿起一个，烫得在两手间颠来倒去，最后没办法又扔回了锅里。
3: 不行了，大嫂，有点多了，不能再喝了。
0: 这点酒不算啥，你都是在苏联老毛子那儿回来的人，还在乎这点酒啊？喝吧，喝吧。
2: 傅家庄感觉今晚的酒喝得有些上头，伸手拦着刘曼丽，不让她再倒了。可刘曼丽又十分热情地给傅家庄倒了满满一杯。见傅家庄脸露难色，忙用胳膊肘碰了一下身旁的高大侠。
0: 大侠，你别光吃饭呢，陪傅大哥喝点儿。
1: 不喝，
0: 那我陪喝。
2: 刘曼丽说着，就把高大侠面前的小酒盅推到一旁，把酒直接倒在了大碗里，满满当当一大碗酒，让傅家庄看得直眼晕。见傅家庄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忙向他靠了靠，给他解释起来。
0: 傅大哥，没啥可惊讶的，大侠可能喝了，喝酒赶上喝水了。不信让他给你喝一碗。
1: 要喝你自己喝吧。
0: 哎呀，你咋还不给长脸呢？别介意啊，傅大哥。
3: 嫂子，你还是叫我名字吧。
0: 啊，那不行，我喜欢叫你傅大哥。哎呀，傅大哥。傅大哥长得太周正了，浓眉大眼，高鼻梁，两片嘴唇也是肉嘟嘟的，不厚不薄，再配上你这黑漆漆、油亮亮的胡子茬，哎呀，简直了！哎，给我摸摸看。
2: 刘曼丽说着就欠起身子，伸手要去摸傅家庄。本来就被说得脸红脖子粗的傅家庄慌乱地向后躲避，正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忽见刘曼丽的衣襟落进菜里，赶紧说：
3: 嫂子，慢着，嫂子，你衣服进菜里了。
0: 哎呀，傅大哥，你可真是细心人啊。原来啊，我可是最烦男人留胡子了，脏了吧唧，埋了骨胎。可傅大哥一留啊，那可真是不一样。哎呦，简直了！
3: 哎呦，过奖了，过奖了。
2: 傅家庄尴尬地摸了摸自己的胡子，高大侠听不下去了，重重地咳嗽了两声。
4: 姐，你们慢慢吃吧，我还得去茶庄印传单。
3: 守兵，我跟你去。
4: 不用，傅哥，就住在这里，这是李书记交代的任务。
0: 对呀，炕都给你烧好了。守兵，你快去吧，傅大哥交给我了。
4: 姐，我走了。
1: 姐送送你。
2: 包大侠看了一眼已经有了些醉意的傅家庄和刘曼丽，随着高守平一道走出屋子。
4: 姐，你别老呛着傅哥，赶上仇人相见。

0: 见了。
1: 我看不惯他那一身臭毛病。
0: 你老欺负人家，人家可没少夸你。
1: 他会夸我？
0: 可不，他说你是最厉害的女特务。
1: 女特务？这能叫夸？多难听啊。
0: 他那时候还把你当坏人，这是夸你厉害呀、啊、姐。你老这么对富哥，往后我还怎么找人家教我革命本领啊？
1: 他的本事你姐都会，不用他教。
0: 你别嘴硬了，人家可是在苏联学过大本事的人，要不嫂子能对他这么好？
1: 拉倒吧，嫂子今晚飙得不行，我都看不过去了。
0: 这些年嫂子一个人在家肯定孤单，冷不丁来个人，她想多说说话也正常。
1: 臭小子，还挺替嫂子着想的。行了，快去吧，大连刚光复，街上不太平，你自己啊多长点心眼啊。
0: 知道了，那我走了。姐，别跟他们吵了。
1: 行，快去吧。
2: 高守平抱了一下高大侠就跑出了院子。高大侠关上院门，回身刚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
1: 呀，锅里是不是还有海螺呢？得赶紧看看，别糊了。
2: 真清戏今晚可算是开了斋，他左手一只海螺，右手一个猪蹄子，正吃在兴头上，外面忽然传来了脚步声，他忙盖上锅盖藏到了碗柜后头。高大侠走进来，揭开大锅，抽了抽鼻子。
1: 还好锅没烧干。
2: 高大侠拿过锅台上挂着的罩里，将一锅海螺盛进瓷盆里端着走了。阴影下真清戏悠长地打了一个饱嗝。
3: 撑死我。
1: 海螺来了，吃吧。
2: 高大侠端着一瓷盆的海螺走进了屋里，他见刘曼丽眼神迷离地望着傅家庄，心中不免升起一股火气，将盆蹲在桌上。刘曼丽抓起一个大海螺就递给了傅家庄。
4: 来来，傅大哥尝尝这个海螺，渤海湾的水凉，所以咱们大连的海螺也肥，吃起来显瘦。
3: 写说，对，写说。高大侠同志，
1: 喝酒吧。
2: 高大侠板着脸喝下一杯酒。傅家庄接过刘曼丽递过来的海螺，发现是空的。刘曼丽也看到了，十分疑惑，又拿起一个，还是空的。
4: 哎，怎么全是空的？怎么回事啊，大侠？
1: 怎么这个也是空的？不应该啊。
4: 高大侠，怎么回事啊？你煮的海螺你端上来的，空壳拿上来充数啊？你看看啊，这海螺腚都没有挑出来，这都是刚吃完的。
1: 一个破海螺我还会偷着吃啊？
4: 生什么气呀，吃就吃吧，我又没说你，这一盆呢。
2: 刘曼丽在瓷盆里扒拉了几下，总算找到一个，挑出螺肉送到傅家庄面前。傅家庄尴尬地接过来，冲着高大侠端起酒杯。
3: 大侠同志，你那酒一大碗喝不了，倒给我点。
4: 别呀傅大哥，他那碗都用过了，倒给你多不好。再说了，他能喝着呢，你喝你的，别管他。
2: 高大侠赌气地端起碗来，略一犹豫，咕咚咕咚就灌下了大半碗。喝罢将碗往桌上重重一蹲。
4: 看吧，就说他能喝。来傅大哥，咱们再喝点。
1: 逞什么能，你又不会喝，给我。
4: 别抢啊，酒洒了。
1: 刺锅子，我跟你喝。
3: 你喝得太急了，不好。
4: 哎，我说大侠，你给富哥乱起啥外号啊，还刺锅子。
1: 刺锅子好啊，鲜嫩有营养，偷着乐吧。
4: 好，你自个儿留着。富大哥，你别听他瞎扯。

0: 死锅子肉是鲜溜，就是浑身长刺儿，黑不溜秋。
1: 他本来也不白啊。
0: 你咋知道傅大哥不白？
2: 黑就黑吧，来，咱们干一杯。带刺儿挺好，那些刺儿就像一把把匕首和钢刀，直扎敌人的心脏。
1: 你看，人家自己还挺高兴。喝。
3: 高大侠端起面前的半碗酒，又喝了下去。喝完，长出了一口气，挑衅似的盯着傅家庄。傅家庄也来了豪兴，端起面前的一碗酒也喝了下去。末了，把酒碗往桌子上一蹲，迷迷瞪瞪地看着高大侠。
2: 下一步，我到大连的工作还得多靠你们。
0: 看傅大哥说的，你人都睡到家里来了，还客气啥呀？想让高大侠和守平干什么？你吱个声就行。要是不好意思啊，就告诉我，我让他们去干。
1: 嫂子，我们说工作上的事儿呢。组织上把我从牡丹江，调回来，也是因为我对大连的情况和人头都熟。以后大连地面上地面下的事儿，你还真得多向我求教。
0: 求教你？你领导人家傅大哥呀？
1: 我是说我对大连熟。
0: 就是地头蛇呗。
2: 嫂子的话一针见血。
1: 怎么还不服气啊？
2: 没有没有
1: 没有。就对了，强龙就是压不过地头蛇。快叫
2: 喝。
0: 来，我给你们倒酒。别说，傅大哥的酒量比守平和他哥都强，他俩呀顶多也就一瓶盖的量。
1: 不用，我自己倒。还有我哥的酒量是不行，那是因为他装了一肚子革命道理，没地方搁酒了。来吧，他的酒我喝。
2: 好啊，敬你哥。
0: 不说他。
1: 那说谁？
0: 说傅大哥。你怎么还没成家呢？
2: 我啊，这些年除了打小鬼子就是在苏联学习。
0: 你看看人家心里装的全是大事儿。
1: 成家也不耽误干大事儿。这就是借口，是借口。我看呢，是没有人看上他。
2: 很没人看上？
0: 那是傅大哥不想找。这要是放出话去，聚在后厅的大姑娘不得跟苍蝇似的，到时候赶都赶不走。
1: 哟，像你看见似的。
0: 这还用看见呢？人就在这摆着，人家是不惜找，跟你不一样。
1: 啥不一样？
0: 你是找不着。
1: 我，对，我找不着。他能招一锭苍蝇。
0: 不会说话就闭上嘴。傅大哥啊，你说说想找个什么样的？大连街上我人头熟，给你找个好的。
2: 不着急不着急。
0: 不急可不行，你岁数不小了，不能光革命不找媳妇儿。刚才大侠那句话说的对，革命不耽误成家，找个好媳妇儿，革起命来劲头更大，对吧大侠？
1: 你说对就对。
3: 高大侠实在不想招惹刘曼丽了，自顾自地喝起了闷酒。刘曼丽瞧见了，拍了拍傅家庄的肩膀，指给他看。
0: 傅大哥你看，大侠这是

0: 借酒消愁，这么大岁数说不及是假的。
1: 喝酒就喝酒，别老说没用的。小郭子，你老瞅着不喝，相面呢？
0: 就是个酒蒙子。
2: 喝？怎么不喝？谁不喝我跟谁急眼。
3: 傅家庄打了个酒嗝，醉醺醺地端起了酒碗，和高大侠手上的酒碗一撞，将酒一饮而尽。高大侠更是不甘示弱，一碗酒直接灌下肚，抹了一把嘴，张嘴竟然唱起了评戏来。

0: 好，唱得好。
1: 嫂子，拿酒。
2: 拉倒吧，那些酒傅大哥没喝多少，全灌你肚子里去了。
0: 我没少喝。
1: 铁锅子，这酒好喝吧？
3: 高大侠嘴里说着话，用手拍了拍傅家庄，进而一把揽住了他的肩膀。傅家庄被这么一揽，整个人更加晃悠了。
0: 好喝，解嗦。
1: 你说你还能不能喝了？
0: 能，怎么不能？
1: 算你是爷们儿。
0: 你唱的是穆桂英，爷们儿也给你来一段。
2: 你也来穆桂英？好，
1: 那你来杨宗保。
0: 不，我来玛琳娜伊万诺夫娜斯纳塔耶娃。
1: 啥娃？
2: 娃？你有孩子了？还跟好几个女人？
0: 什么？嫂子，你说啥呢？
3: 傅家庄没听清刘曼丽说了什么，胡乱地点了点头，扶着墙站稳了身子，清了清嗓子，声音低沉，带着些醉意。
0: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某个小镇，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
3: 傅家庄朗诵的是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那首著名的诗歌《我想和你一起生活》，配合着大幅度的手势，倒真有几分俄国诗人的风采。一旁的刘曼丽听着不明所以，眼圈竟然渐渐地泛起泪花来。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
1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杭州破获900亿非法票据大案，厦门侦破243亿票据案，山东、云南、湖南等地也相继爆出票据案。近一两周，关于成对汇票的案件频频被通报，看起来这又像是一场公安部门的集中整治行动。在投资者报记者的调查采访中，民间中介、银行、法律人士普遍认为，这场行动是在为后续的票据法修改做铺垫。记者从银行处了解，六月份时，央行曾下发一份关于加强票据业务管理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目前已经结束征求意见。后来银监会又下发了一份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做好村镇银行非现场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结合起来看呢，票据市场马上要面临重大整顿。一位国有行分行票据中心人士说，不过对于这几起大案的定性，各方人士颇有争议，尤其是民间中介都不服其断案依据。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初遇韩流，民间票据市场的存在已经有了10年以上的时间，其中尤以江浙地区为重。只要你能识得真假票，还是蛮好赚钱的。一位票据人士汪先生直言不讳。汪先生曾是一家农信社的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了成对汇票中间隐藏的商机。同时那些年农信社管理也比较混乱，有的农信社甚至都将票据业务做成了主营业务，拉着一大箱行李到南方市场去收票据，一点都不夸张。我在农信社时啊，都被派出去干过，汪先生说。后来汪先生干脆辞职，自己成立了一家投资管理公司，专做票据贴现生意。几年下来，汪先生的财富已经滚到了千万级。这两三年生意尤其好做，银行放贷额度紧缩，企业资金的又紧张，天天都有企业上门做贴票，一天至少也能做个千八百万的规模。我那些每天审核票据真伪、查验背书的员工啊，整天都跟我抱怨累呢。汪先生说，民间票据市场的火爆吸引了一大群人加入这个行列，但是现在这燃烧旺盛的火堆突遇冰袭。7月11号，杭州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在7月10号上午10点到11号上午11点展开决战一号集中整治行动，打击金融领域非法经营票据贴现犯罪，统一收网，抓获涉案人员254人，查扣用于贴现的成对汇票107份，票面金额9.4亿余元，总计金额900亿元，为近年来发现的涉案金额最大的非法票据贴现案件。这次整个900亿大案累积涉案量不是一个余额概念。杭州经侦队内部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票据拿去贴现一次就有几千万，一张几百万，一贴7、8张，有时候呢收票10几张都有，这种规模上百亿元是很容易的事儿。其中仅杭州润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被抓获包括临港等公司高管在内各类人员45名，冻结可疑资金1.65亿元，500万成对汇票原件一张，作案用电脑50余台，非法贴现的成对汇票复印件3车，公章386枚，增值税专用发票2箱，涉案金额800多亿元，现36名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经初查审查，临港等人对非法从事票据贴现业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杭州公安局公开披露的信息，本次900亿大案的表现方式主要有5种，一是非法买卖银行成对汇票，涉嫌非法经营罪；二是企业为骗取银行信用，为银行提供虚假资料，骗取银行成对汇票，涉嫌骗取贷款、票据成对、金融票证罪；三是利用克隆银行成对汇票或变造银行成对汇票进行诈骗，涉嫌票据诈骗罪；四是个别银行工作人员出于业绩考核和逐利动机，与相关企业合谋，甚至与不法分子勾结，参与伪造相关手续，非法出具银行成对汇票，涉嫌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和对违法票证成对付款保证罪；五是非法经营银行成对汇票，引发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发放高利贷等一系列违法犯罪的行为。众多民间票据市场的人士尚未反应过来之际，其他地区的类似案件也在其后的几天频频传出。与杭州公安出动时间接近，厦门警方于7月11号上午10点出动警力，兵分多路对事先掌控的涉案对象展开统一收网行动，抓获12名涉案人员，票据金额总计234亿元。其他地区如湖南、山东、云南等地也通报了类似的案件。罪名争议，涉及民间金融的案件向来都会产生争议，这次也不例外。此次案件几乎无一例外都强调这些公司和人员从事的票据业务没有真实贸易背景存在，这一点是最大的争议点。第一手开立的时候需要真实贸易背景，后来因为资金需求进行转让，怎么能还受此约束呢？否则票据所谓的流通性意义何在呢？一位河南民间票据人士质疑。汪先生则质疑，票据贴现大规模的存在已经是数年的事情了，如果是真的如此严重的触犯了法律，为什么之前不见严格监管呢？

0: 票据贴现就算是由我们在中间，但也有一套完整的流程模式存在啊。作为我国金融业主体的银行，无论如何都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最终也是把票据交到银行手里。这次几个大案子看到有银行的影子吗？没有，全是中介在受罚。汪先生颇为愤怒，为什么要打击民间贴现票据？票据是未到期债权证券，当事人自愿转让，怎么就扰乱了金融秩序了呢？我们小企业呀，以后日子更难了。祖籍福建，在浙江经营小企业的范先生说。范先生表示，曾经拿成对汇票到银行贴现，手续不但繁冗，贴息还高，而且还要托关系，有时候甚至是票据都已经到期该进行兑换了，但银行却以各种借口拖延付款。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唐春林表示，如果企业按贴现率在民间贴现，然后不背书就将票据直接放在中介那里，这属于违法。但是如果通过背书转让给了中介，然后中介再找银行兑现，这就是合法的。这几年票据案不少，但主要是票据诈骗，如在出票环节内外勾结，没有真实交易背景就开票，以及造假票。这两年银行应该是吃了不少假票的苦头，唐春林表示。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称，我国刑法并未对民间参与票据贴现入罪，只是公安部经侦局此前曾有一批复，认为构成犯罪。据记者查询，这个批复发生在2009年，叫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关于对倒卖银行承兑汇票行为性质认定意见的批复，认定当事人从事的票据贴现业务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这个批复也不恰当，有违反罪行法定原则的嫌疑。上述匿名律师表示，事实上产生争议的根源还在于金融管制，民间票据的发展明显触犯了银行的垄断利益。唐春林对记者表示，票据法未来改革的趋势就是会放开，这是大势所趋，但是呢，阻力很大，怕放得太开影响银行的收入。其实润银并非个案，润银总部设于上海，在北京、南京、深圳等地均设有分公司，公司员工有230余人，在事发的萧山区设有3个独立部门，员工60人。据悉，位于萧山区知家苑的业务部主要负责向客户收取银行承兑汇票、验票以及联系支付贴现款，位于萧山区太古广场的财务部主要负责转账所用的资金账户的开设以及销户等，位于萧山区地凯大厦的同业部主要是负责将收进的承兑汇票销售给下家，主要是银行啊。三个部门于2007年就开始从事承兑汇票贴现业务，最近该公司每天非法贴现金额在3亿元到5亿元。案发杭州，然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上海整个地下票据行业皆人心惶惶。一则润银的总部设在上海，另一方面据上述经侦队人士透露，很多票据涉及的企业和个人都来自上海。此前不少票据网的网站不约而同进入维护中，负责人电话也无人接听。而根据兴业证券出具的报告，出事前后票据市场转贴卖出报价加权平均率上升，由7月6号的 4.22% 上升至7月13号的 4.59%。另有媒体报道，光贴业务的地下公司长三角一带民间贴现率已经跳涨，即使还有公司愿意铤而走险收票，光贴的半年期银行承兑汇票报价已经涨于 5%， 而一个月前这个价格还在 4%到4.5%。 这些案子涉及单位及个人众多，如果再深入查下去，会引出虚开发票、诈骗等多种罪行。比如伪造的合同，上面的公章是真的，但都是皮包公司，并没有真实的贸易关系支撑。再比如啊，这些票据公司也会出现资金链断裂，然后又发生出逃的事件等。上述经侦队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除润银以外，最近另有一单涉及 1.5 亿元的票据案件也已在处理中。而杭州当地一银行票据业务经理告诉记者，不少民间票据公司过手资金量巨大，其资金本身也是通过集资获得。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徐宗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票据贴现属于金融票据支付结算业务，专属于金融机构，未经允许任何单位与个

票据啊，一般最长期限就半年了，现在大多数是半年的，三个月和一个月的相对比较少，年化利率才4点多，比贷款的成本低多了。杭州当地一银行票据部门经理告诉记者。然而，随着企业通过承兑汇票转让的融资方式在民间风行，庞大的非法地下承兑汇票交易市场也随之形成。票据市场现在全国各地都有，绝非杭州一个地方。一方面呢，长三角一带的经济形势比较好，开出来的票据资金也比较好。另一方面，像西部或者东北很多地方也缺乏好的投资渠道，愿意持有这些票，所以不少票贩子就把长三角的票据倒卖到西部或东部，且叫价比较高。上述银行票据经理也告诉记者，至于为何此前一直放任票据市场野蛮成长，一次收网就涉900亿之资，徐宗兴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上的票据公司经营业务大多站在灰色地带，但存在并不等于合法，政府对犯罪行为的认识和应对也有个过程，立法与司法存在滞后性，这很正常，在刑法修正案期之前没有办法规制，但在法律出台后就可以打击了，不打击才是失职啊。当然，如果政府有责任，在量刑时可以考虑从轻，但影响不了犯罪定性。从法律角度来讲，这是多因一果，犯罪是主因，政府监管不力是次因。这个事情发生后，对全国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但我们也不知道啊，接下来带来的影响到底是好是坏，还真的很难说。上述经侦队人士对记者坦言，一方面，全国确实有很多企业资金紧缺，在银行不愿意贷款的时候，需要通过这种方式融资。另一方面，一部分人以此为业，反复循环的开票倒卖倒卖，贴现赚取息差，导致银行存贷款规模被无限放大，使政府和监管部门对金融形势造成误判，扰乱金融秩序，而且由于缺乏规范整顿，导致了很多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光票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银行开票必须是查验过企业的资质背景、贸易合同真实性等相关材料才能出具承兑汇票，即使是收票人拿去下家，也应该是要附上这些单据，下家对这些单据审核之后才能达成转让的。但民间的票据公司一般不会看这些东西就直接收了，所以光票啊就很有市场，有些人伪造合同来开票，然后一些银行业务员也因此获得相应的寻租空间。知情人士向记者分析，自营业务浮亏拖累，西南证券六月业绩变脸。七月初，西南证券发布了六月财务信息快报，其六月营业收入为-134.18万元，净利润亏损1860.74万元，这是自今年三月赤字以来的本年度第二次亏损。在陆续披露营业信息的18家上市券商中，西南证券成为了6月唯一亏损的券商。财务指标恶化，公告显示，西南证券6月营业收入为-134.18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860.74万元，而5月份的这两项数据分别为1.3亿元和盈利2943万元。短短一个月，营业收入从5月份的 1.3 亿元锐减到6月份的-134.18万元，净利润由盈利2943万元降为亏损1860.74万元。为何出现如此大幅度的波动呢？安信证券首席分析师杨建海认为，应该是自营业务出现了亏损。而我国证券金融行业分析师邵子清也认为，我们并没有对西南证券分业务进行预测，但估计是自营业务出现了问题。在营业收入的构成里，经营业务造成营业收入为负的可能性很小，1.3亿到-130多万的大幅缩水，很有可能是自营部门出现了重大的损失。华西证券分析师曹雪峰认为，另外啊，市场比较低迷是全行业面临的问题，这样的大环境下，投行收入及经营业务收入以及资管收入都会有所下降。国信证券研究报告显示，西南证券盈利驱动因素分为四大块，经营业务、承销业务、投资业务和集合理财。其中投资业务对应自营和直投部门，承销业务对应投行部，集合理财对应资产管理部，而造成整体营业收入为负的应该是自营或者直投部门。

出了问题。一位业内资深券商人士认为，除此之外的资管、投行等部门一般是不会造成营业收入为负的，经营业务则更加不可能。上述资深人士进一步表示，但直投部门一般不会出现这种短期大幅亏损的现象。综合西南证券前两个月的经营状态良好，最大的可能是自营出现了巨额亏损。公允价值变动大，多位业内人士认为，西南证券六月出现短期巨额亏损的元凶为公司的自营业务。这样猜测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西南证券自营部的投资风格算比较激进；第二啊，其自营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比重比较大。一位对西南证券较为了解的研究员这样分析，自营部的投资风格近年来是比较激进的，这样的风格容易导致市场行情好时收益颇丰，行情不好时则亏损严重，收益弹性的比较大。上述研究员举例称，比如去年前十大投资中有五只债券、五只股票，其中仅大秦铁路601006.SH 一只就有6亿多的浮亏，现在出现短期的巨额亏损，应该也是重仓了某些快速下跌的股票。公开数据显示，在今年一季度，西南证券仍然是大秦铁路的第四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数为1.0243亿股，较上一季度减少了646.66万股。实际上，六月份上证指数节节败退，各大券商营收及净利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统计数据显示，19家上市券商母公司六月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8.71亿元，实现净利润17.97亿元，环比分别下滑19%和23%，是今年上半年券商业绩的最低点。一位私募人士认为，今年上半年市场持续低迷，可以说延续了2011年的低迷。这样的背景下，券商自营业务的亏损情有可原，但如果亏损严重，应该是投资策略或者风控等出了问题。东兴证券研报显示，2011年底，西南证券的自营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额为59.41亿元，占总资产比重为 33.44%。权益型金融资产占自营资产的比重高达 65.5%。西南证券的自营资产在总资产中的高比重，以及权益型资产在自营资产中的高比重，是公司自营业务受到二级市场波动影响较大的主要原因。市场低迷的情况下，高度依赖自营业务的券商必然会受到重创，上述私募人士称。西南证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代表李威对此表示，亏损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证券公司的营收里包含了自营业务，而自营业务波动很大，对于公司营收会有较大的影响。我们自营部门主要是投资股票、股权、固定收益类产品等，而持有的股票在月末是以公允价格计价的，如果在月末下跌较多，那么持有价值就会相应大幅下跌，如果下个月行情好，那么持有股票又会反弹，这是很正常的波动，并不是公司内部出现了什么问题。自营拖累由来已久，西南证券是重庆第一家在 A 股上市的金融机构，其在2011年7月成功晋级 A 类券商。而此前，西南证券曾作为唯一的 B 类券商获批融资融券业务试点。2011年8月，西南证券公布了吸收合并国都证券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瑞银证券报告认为，重组后西南证券有望进入国内券商十强行列。但西南证券2011年年报并不理想，年报显示，经营业务方面营收收入6.11亿元，同比减少 30.90%， 自营业务收入为负2.9亿元，同比大减 162.07%。 其中投资收益1.11亿元，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负4.84亿元，投行业务和资管业务分别取得营业收入5.14亿元和0.3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7.58% 和 1168.82%。 虽然投行和资管业务增长迅速，却无法掩盖其实际经营水平和表现不佳的自营业绩。安信证券首席分析师杨建海认为，公司自营业务亏损较多与公司较高的权益类仓位有关，公司2011年的权益类资产占净资本的比重为 48%， 其中单京东方 A 00725.SZ 在报告期内的亏损就达

0: 1.5亿元。其末，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仍浮亏2.6亿元。而此前，西南证券曾在2010年12月13号参与定向增发京东方2亿股，认购金额6.06亿元，限售期1年。此后，该股股价下跌，导致西南证券的这笔投资出现浮亏。而2011年末，西南证券已位列京东方第一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数为2.4301亿股。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末，证监会公布了西南证券前副总裁季敏波老鼠仓案情况。季敏波时任西南证券副总裁、自营部总经理。尽管之后西南证券发布公告，表示其涉嫌内部交易属个人行为，但自营部总经理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股票的行为，为西南证券的自营业务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7: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8: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7: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

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2011年11月，江西唯一一名在逃的 A 级通缉犯曾小金落网。由此，数年前江西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王志刚与年轻漂亮的女医药代表谢颖离奇失踪一案也最终水落石出。随着曾小金的交代，2008年9月那个血腥的夜晚似乎在人们的脑海中重现。就在那一刻，四个专门劫杀车震男女的暴徒正露出他们狰狞的面目。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在本次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来说说这中国车震第一大案。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暧昧共舞，安全循环，这是个难题呢。2008年10月29号晚20点50分许，江西省南昌市东部幽静的爱西湖风景区一处偏僻的污水处理厂房正停着一辆银色福克斯两厢轿车。王志刚坐在车后座，面对着肤色红晕、楚楚动人的谢颖，情难自禁。就在这一刻，一辆陌生的桑塔纳轿车却在不远处缓缓驶过，那刺眼的车灯令王志刚颇为烦躁。得这么晚了，这个地方怎么还有人过去？谢英扭头见桑塔纳开走，轻声问，人家走了，你是不是想回去了？王志刚连忙挤出笑容，怎么会呢，我恨不得永远和你在一块儿。时年39岁的王志刚出生于南昌近郊的一个双职工家庭，医学院硕士毕业后即进入省人民医院工作。由于工作能力突出，加之在国内外医学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他很快就被提拔为主任医师，并负责老干部病房的日常工作，是南昌市小有名气的医学专家。然而繁忙的工作却压垮了王志刚的第一段婚姻，黯然离婚后，他带着年幼的儿子手足无措。幸好时年24岁的同院女医生杨娟用她的温柔与善良照亮了王志刚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2005年，两人喜结连理，夫妇俩带着王志刚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一块儿生活。结婚一年后，杨娟又为王志刚生了一个女儿。由于收入丰厚，2007年王志刚购入一辆银灰色福克斯轿车，成为了众人眼中事业与家庭双丰收的成功男人。能重拾幸福令王志刚格外珍惜，他经常对杨娟发誓，我会爱你一辈子。可随着谢颖的出现，这句誓言显得那么的脆弱。2008年5月的一个午后，王志刚刚刚查完病房，一个漂亮高挑的陌生女孩就笑着走过来说，王主任，您可真是个大忙人呐！要不是张主任指点，恐怕我还得白跑几次。漂亮的女孩总是让人难以抗拒，加上对方又熟门熟路地报出另外几个主任医师的名字，王志刚稀里糊涂地被拉到了医院旁一间雅致的西餐厅。寒暄几句之后，青春可人的女孩点名来意，时年21岁的谢颖是南昌县人，医专毕业后进入一家医药公司，成了专攻省人民医院的医药代表，来推销药品的医药代表王志刚每年少说也要见几十波，闻言便难为的摇摇头，医院呢有严格的规定，怕是很难办呢。谢颖很聪明，适时地转换了话题，一边请教起几个医学专业的问题，一边巧妙恭维起了王志刚。对着善解人意的美女，原本枯燥的医学讨论变得妙趣横生。此后谢颖又多次打着学术请教的名义找王志刚出来吃饭喝茶。王志刚虽然明白这些邀约背后的真实意义，并多次提醒自己，但事到临头，他却总是身不由己地陷入到了谢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中。而在一笔笔冷酷的权钱交易中，年轻的谢颖变得很现实，金钱就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更何况王志刚学识渊博，风度翩翩，符合他心中对伴侣的所有条件。权衡一番之后，谢颖有意识地发出了暧昧的信号。很快，谢颖代理的药顺利进入了王志刚负责的科室，两人的关系也渐渐走向暧昧，一个星期会有好几天单独约在一块儿

吃饭喝茶，有时实在不方便见面，电话里也能说上一两个小时。对于这段关系的走向，谢莹已是心领神会。一天晚上7点多，他准时来到医院门口，拨通了王志刚的电话。王主任，感谢您这段时间来对我的照顾，今天呢，无论如何要和我一块吃饭。王志刚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吃完晚饭，王志刚直勾勾地看着谢颖，却又欲言又止。谢颖心里暗暗着急，干脆主动开口，要不要找个地方坐坐。为了钓住王志刚这条大鱼，他已经决定不惜任何代价。王志刚的心被这句话逗得砰砰直跳。这些日子来，他一方面渴望与谢颖发生些什么，一方面却又害怕事情败露后影响家庭。作为省级医院的著名医学专家，王志刚的熟人实在太多，婚外出轨对他来说稍有不慎就会闹得满城风雨。这晚走到一家宾馆的大堂，当开房时服务员要求出示身份证时，王志刚最后一刻打了退堂鼓。小谢，我突然想起来有些急事要办，要不改天吧。回家躺在床上，王志刚回想着谢颖疑惑的神情，悔得肠子都青了。他暗下决心，下次再有机会一定不能错过。激情无限，罪恶却悄然盯上。2008年10月29号下午2点钟，一名同事找王志刚办事儿，因为考虑到随后可能的饭局，王志刚便对妻子杨娟交代晚上不回家吃饭了，说完就拿上车钥匙出了门。当天下午事情办得十分顺利，大约3点左右就已经结束。王志刚正想开车回家，突然接到谢颖的电话，称自己在南昌县家中，搭车到市区不太方便，希望王志刚去接他。王志刚一口答应。下午4点左右，王志刚在南昌县接到谢颖，一路开回市区。与以往一样，两人一见面就聊个不停。伴随着车内舒缓的情歌，气氛也逐渐暧昧了起来。闻着谢颖身上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香气，王志刚恨不能这段路永无止境呢。从下午3点到6点，他就开着车满南昌乱转，中途还加了一次油。也许是坐得累了，谢颖慵懒地伸了个腰，弯腰在副驾驶上脱掉了皮鞋，小腿优美的线条一览无遗。王志刚心痒难耐，他突然想到，去宾馆很容易暴露，但在车上也完全可以发生些什么呀，这样不仅安全而且更刺激。王志刚狠狠心，一路把车开到了爱西湖风景区内的污水处理厂旁停下了。此时已经是傍晚18时许，夜色慢慢降临，这里又地处偏僻，附近的工人早已下班，四周几乎没有人迹。王志刚鼓足勇气建议，前边太挤，不如我们坐到后边聊聊。谢颖顺水推舟，没费什么周折，两人便并肩挨着坐在了后座上，又聊了近2个小时。见王志刚还没有大的动作，谢颖干脆躺在了他的身上。这一刻，王志刚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情感荡漾的两人滚成了一团。可正当两人情浓，那辆陌生的桑塔纳轿车却再次折返了回来，并在10几米外处停下。此刻的时针正指向晚上21点。见桑塔纳上走下数个男人，谢颖有些紧张。王志刚想当然地解释道，也许是污水厂的人，真麻烦，这里又没血，不能停车。说话间，3个30左右的男子走到王志刚的身边，一个劲儿地敲打车门。王志刚嘟囔着推开门，怎么回事？话没说完，两名男子迅速上前按住王志刚与谢颖。王志刚刚想反抗，其中一人猛地用随身带的小榔头在他的头上敲打了一下，顿时鲜血直流啊。放老实点，你们这对狗男女，不然老子杀了你们。对方一面威胁，一边用麻绳捆住谢颖与已丧失了反抗能力的王志刚。哎，曾哥，接着怎么办？其中一个个子较矮的歹徒问。而明显是领头者的男人哼了一声道，走，带着这对狗男女先去弄钱去。接着两名歹徒开着王志刚的车带路，第三名歹徒则开着那辆桑塔纳紧跟在后。一会儿两辆车开进北岭徐村的另一处农家院落，王志刚与谢颖被拖到屋内。眼看着人到齐了，歹徒们搜出两人随身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现金，并抠出他们的手机电池扔到了一旁。矮个子用脚狠狠踢了一下王志刚，说，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此刻王志刚已经逐渐从惊恐中恢复。

0: 清醒，他试图跟对方讨价还价。见王志刚不听话，两名歹徒上前一阵拳打脚踢，谢颖发出了一声声惨呼啊。王志刚这才意识到这伙人穷凶极恶，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急忙告饶，我说。得到银行卡密码后，那个尊哥得意地点上根烟，凑到王志刚面前说，你们这帮玩车震的都不是好东西，老子就喜欢收拾像你们这样的。抢劫车震男女的念头其实也来源于一个偶然。这个曾哥真名叫曾小金，45岁的他是江西省新建县人，18岁那年因抢劫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随后被关进了江西豫章监狱。也正是在监狱中，他结识了其余三人，张玉琪、盛国庆与盛国奎。这三人入狱或因绑架或因抢劫，个个身上都是劣迹斑斑。2008年9月先后假释出狱的四人再次聚集到一块喝酒，没有一技之长，却有贪恋生活享受，四人都抱怨是命运不公。曾小金灵机一动，前两天我在电视上看到，现在很多狗男女呢在车上乱搞，这种人一般都是偷情，停车的地方都偏僻，抢这种人一是他们有钱，二是不敢张扬，反抗不起来了，三是就算灭口，警察也不好确认身份。其余三人一致叫好。那几天他们隔三差五就开着那辆破桑塔纳在偏僻的爱西湖景区转悠。10月29号晚，王志刚与谢颖在后座缠绵的场景深深刺激了这帮人的神经，经过先后两次观察，他们最终决定下手。好的，接下来休息一下，听首歌。这里是中国大案，精彩稍后继续。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在这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小曾，咱们继续讲述中国车震第一大案。话说，在得到王志刚银行卡的密码后，盛国庆戴上事先准备好的黑色假发与旅游帽，在高新大道建行的 ATM 机中取出卡中6300元的现金。为防止留下指纹，狡猾的盛国庆在输入密码时，特意在数字键上垫了一层薄薄的纸片。接着，四人又卸下了福克斯轿车的车牌，换上先前偷得的另一块车牌，一起驾车将王志刚与谢颖带到南昌县梁家渡梁溪村的一处荒山上。此时为10月30号凌晨1时左右。将王志刚与谢颖拖下车后，四人冷笑着走到十余米开外，用铁锹开始挖坑。谢颖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哀求歹徒们放他一条生路，却只换来盛国庆重重一记耳光。王志刚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他竭力摸出口袋中的备用手机电池，悄悄塞进手机开机，先后拨通了妻子与另一位同志的手机呼救：“救命，快报案！”那一头，杨娟始终没有等到丈夫回家，拨打的手机却一直不在服务区，忧心忡忡的她何依未眠。凌晨一时许，突然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那头却没人说话，只有隐隐约约的嘈杂声。当杨娟回拨过去，却没有人接。原来，由于手机在身后，距离听筒太远，又害怕被歹徒发现，所以王志刚最后的声音也没能让妻子听见。反倒是那位同志隐约辨别出了是救命，马上将这一情况告知了杨娟。在后半夜，王志刚的电话再也无法拨通，苦熬到天亮，忧心忡忡的杨娟报了警。几乎就在王志刚呼救的同时，曾小晶等人已经把坑挖好。就在这一刻，王志刚的手机猛地响起，几人吓了一跳，张玉琪立即将手机电池取出扔走。曾小晶随后便上前用麻绳紧紧地勒住了王志刚的脖子。目睹这一切的谢颖早已魂飞魄散，瘫倒在地。将王志刚的尸体扔入土坑后，四个歹徒对关于如何处置谢颖发生了争执。盛国庆建议一并做掉，不留后患，张雨琪却垂涎谢颖的美色，建议稍后再动手。掩埋了王志刚的尸体后，四人劫持着谢颖驱车向广东方向开去。30号晚，谢颖被奸污后勒死，被埋在了广东省清远市白庙镇的一处山坡上。在接到报案后，南昌警方紧急出动，并根据受害人车辆的线索，调阅了高速公路及银行的探头录像。通过缜密的调查分析，专案组确立了侦破方向，积极展开工作。2008年11月8号，专案组人员分别在新界县一酒吧、高新爱湖宾馆等地将犯罪嫌疑人张玉琪、盛国奎、盛国庆三人抓获。曾小金得知消息逃脱，根据几名犯罪嫌疑人的交代，他们分别在江西、广东两省作案三起。2008年9月30号，在爱西湖附近冤死在他们手下的第一对被害人，也因属婚外偷情，所以始终被双方家属认为共同私奔，以至于从未想过去报案。而王志刚和谢颖被害后，四个穷凶极恶的歹徒都觉得没有搞到大钱，于是2008年10月31号，四人开车来到深圳，对张玉琪以前打工认识的一对老板夫妇再次下手抢劫并杀害。2009年1月15号，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玉琪、盛国奎、盛国庆死刑立即执行。同年3月9号，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三人被执行死刑。四名凶手，三人落网，另一名凶手曾小金潜逃。为了抓捕他，公安部发出了 A 级通缉令，但曾小金好像是人间蒸发一样，一直没有音讯。后来归案后，据曾小金交代，因察觉到风声，他带着抢来的3万元现金，从江西及周边省份不停地坐大巴躲避警察检查。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他选择了去深圳。

0: 一次在网吧捡到了一张江西吉安贺姓男子的一代身份证，由于两人年龄相仿，而且证件照片模糊，因此曾小金便身贺某生活了下来。这期间，曾小金认识了当地一家泡脚屋做领班的湖南女子冯芳芳，两人很快同居。2010年中秋节，冯芳芳生下一男孩。其实，曾小金对过去后悔难当，想重新开始过安分日子。他干起了以电动车载客为生的行当，他变得老实本分。遇到迷路的女孩，他经常免费送客。有时妻子外出，为了让儿子吃饭，他宁可不做生意。但天网恢恢，警方对他的追击从未停止。2011年11月29号，深圳警方将藏身在该市沙井寺村欲和女友出门的曾小金抓获。至此，这起历时3年之久的中国车震第一大案宣告胜利破获。如今呢，车震已经作为增添性爱激情的一种时尚方式被很多人接受。殊不知，这些常常在幽静场所的忘情时刻，恰恰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生命与安全才是第一位的，有些不合时宜的时尚并不值得追求。处于婚外恋情的人们也请谨记，不被道德允许的行为处处都是危险，因为做贼心虚，见不得光的地方一定有暗鬼。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李李接见我市参加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代表，
4: 中国民主同盟鄂尔多斯市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
1: 2026鄂尔多斯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活动启动。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刘亚南报道。8月21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新篇章。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好运用好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切实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了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保持从严整治的高压态势，深化推进6个纠治重点任务，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会议听取了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保持劲头不松、力度不减，

0: 按时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会议传达了全区服务业大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有关部署要求，清醒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全力奋战三季度，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刘伯伦、赵元报道，8月21号上午，市委书记李李接见我市参加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家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在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上，我市代表团勇夺竞技组比赛全区第二，群众组比赛全区第三，并打破多项自治区纪录的佳绩。李李说，我市体育健儿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各个项目多点突破，全面开花，展现出昂扬的精神风貌，彰显了我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让全市人民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希望广大运动员教练员以自治区16运为新的起点，做好备战，抓实训练，努力取得更大成绩，赢得更多荣誉。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像重视教育一样重视体育，持续加大体育事业投入，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推动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统筹推动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相互促进，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着力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加快建设体育强市。郭如月、许科、马波、黄志雷、王健、金湛杰、邱佳丽、刘贤先后发言，分享了参赛经历和备战感受。会见结束后，李李等同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合影留念，市领导甄华、俄登比利格、苗成玉参加。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赵春伟报道，8月21号，中国民主同盟鄂尔多斯市第6次代表大会在康巴什区召开。民盟内蒙古区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于小满、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布仁奇木格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5年来，民盟市委会始终与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同心同向同行，聚焦能源转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教育改革、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履职尽责，为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智慧，彰显党派担当。会议强调，立足新起点，民盟市委会要坚持不懈深化理论武装，充分发挥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领域界别特色与人才优势，忠实履行参政党职责使命，对标践行四新三好要求，实施好全市民主党派机关建设3年行动，不断提升履职素养，夯实履职成效。会议听取并审议了民盟鄂尔多斯市第5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盟鄂尔多斯市第6届委员会，通过了有关决议。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李彦松报道，8月21号，我市召开老干部情况通报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文和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石艳杰，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仲志和部分厅级退休干部出席会议。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老干部工作推进情况，老干部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鄂尔多斯市锚定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开辟增长第2曲线的关键一年，全市发展成果凝聚

0: 着历届老干部的辛勤耕耘与接续奋斗，他们阅历深、经验足、威望高，是我们应对挑战、开拓新局、推动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与重要力量。希望广大老干部一如既往心系家乡，协助市委和市政府为全市发展建言献策，积极发挥余热，贡献银发智慧，以优良作风带动社会民风，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增光添彩。会前，部分厅级退休干部赴康巴什区、达拉特旗、东胜区考察调研。
1: 8月20号晚，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活动在大连市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启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杜义璇、田丹、康静、许乐天、曹磊的报道。启动仪式上，马头琴齐奏古如歌、鄂尔多斯舞接连登台，生动展现我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大连歌舞剧院倾情献唱《大连欢迎你》，传递出两座城市相知相融的诚挚情谊。随后，我市相关负责人围绕农牧产品、招商引资、文化旅游等方面进行推介，为两地产业互补、资源互通筑牢合作根基。现场还设置了惠民赠票、云游鄂尔多斯线上互动等环节，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气氛热烈。活动现场乡情浓厚，海军鄂尔多斯舰官兵家属、大连内蒙古商会代表应邀到场，共赴家乡文化之约。活动共设置了四大主题展区、16个特色展位，集中展览展销我市特色美食、优质特产及文创产品。各展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细细品味草原佳肴，观赏特色文创，沉浸式感受草原城市的独特烟火气息。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大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将持续至8月22号。活动期间还特别设置文体交流环节。达拉特旗第一中学男子足球队、鄂托克前旗和美共赴草原村排排球队将分别于8月21号、22号走进大连达里尼港旧址、码头文化体育公园，以友谊赛事搭建双城沟通纽带。8月22号晚间，鄂尔多斯乌兰牧旗优秀节目全国巡演专场演出将登陆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以精品文艺演出持续深化双城文化交流。
0: 8月21号，2026年鄂尔多斯市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启幕，各旗区的本土好物齐聚，一场集采购、品鉴、洽谈、展演于一体的助农盛会全面开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慧杰、杜亚茹、牧人德利格尔、李笑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今天在这里拉开帷幕，全市9个旗区的2000多种特色农畜产品在这里集中亮相。活动周期间将现场发放300万元消费券，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市民来到现场进行采购。
0: 今年是消费帮扶助农周举办的第8年，与往年相比，参展产品数量更多，农畜产品新品种类更丰富。在助农活动中，企业采购是一支重要力量，全市各大企业积极优先选购本地农产品。启动仪式上，现场揭晓了2025年度全市消费帮扶十大突出贡献企业，鄂尔多斯供电公司榜上有名。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会乡村振兴主管乔峰磊：
3: 公司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工会牵头，常态化组织我们全体职工参与消费帮扶。2025年累计消费帮扶的金额超过了430万元，2026年上半年已经达到了220万。也是通过了各项多元化的举措，实实在在的为消费帮扶和乡村振兴工作注入了我们的供电力量。
0: 开幕活动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蒙一时全市消费帮扶平台上线发布，标志着我市消费帮扶工作迈入数字化新阶段。市包联办常务副主任、市水头集团总经理王宇飞：
4: 那么这个平台呢，是由我们包联办和农牧局指导，市水头集团倾力打造的一款线上采购商城，它是属于微信小程序。那么这个平台呢，就是首先推广到我们各个地区的驻村干部和保联单位，帮助我们农牧民进行 销售的

0: 之后，发布在这个小程序里面，然后我们的蛀虫属地保住，在找市场、找采购商。
1: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九个崎岖的助农专区展厅依次排开，精心挑选的特色农副产品整齐陈列。每个崎岖都拿出了压箱底的招牌产品，吸引游客目光。在乌审旗馆，奶制品细毛羊肉串128斤瓜王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品尝购买。此次活动由市包联驻村工作领导小组、市委组织部主办，市农牧局、市总工会、市水头集团等单位承办。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将举办消费助农大集市、暖城多味供销下、特色美食品鉴等系列活动。每晚在乌兰乌伦湖区还将开展音乐节、后备箱集市等夜间消费活动，共同促进农畜产品和特色美食销售，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
2: 蒙牛2026蒙超联赛1/4决赛次回合焦点战将于8月22号打响，鄂尔多斯队主场迎战锡林郭勒队，一路鏖战挺进八强，万千目光聚焦赛场，都因同一份对足球的热爱。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任学岗、张浩秋的报道。张丽娜提是鄂尔多斯的铁杆球迷，从2025年蒙超联赛至今，他几乎场场不落。今年的12场比赛，他既见过球队在雨中拼抢的狼狈，也见过球员进球后眼里的光芒。这份呐喊助威的热爱早已超越胜负，化作陪球队成长的决心。看台上是球迷们场场不落的守候，赛场上来自不同行业的球员们历经多轮比赛的磨练后配合的愈发默契，从刚开始训练时的生疏到如今心领神会的配合，大家的心贴得更近了。12场鏖战，万千颗心同频跳动，从教练的运筹帷幄到球员的汗洒绿茵，再到看台上的声声助威，所有热爱都汇集在每一个属于足球的周末之夜。一颗球牵起无数陌生人的悲喜，一座城因体育而有了共同的温度，群众体育的魅力从来不止在胜负。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哈，
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7: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敬请收听。
8: 端方，名气最大的牺牲者。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父王，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极优秀的人。辛亥鼎革之际，虽然说发生了革命，但暴力的烈度却不怎么大。多数的满人地方官以及驻防八旗，只要不抵抗，大抵都能保住性命。很多地方连滋扰都没有发生过， 当然，激烈抵抗的满人官员也相当少见，自杀殉节的当然也不多，只有西安除外。满城骑兵做了较为顽强的抵抗，失败后将军自杀，其人死了不少。在西安的传教士说，

武昌陆军中学里的满人学生在整个学校参加起义的时候居然一个都没有死，看在同学面上都被放生了。各地旗级官员不少，但只消放弃权力大抵没事。算起来最倒霉的要数从武昌出来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满人官僚端方，说是去镇压保路运动，实际上没有放过一枪一弹，但是他却在四川的淄州被带去的新军士兵割下了脑袋。端方在清末绝对属于满人之中的翘楚，其人三才子，大荣、小纳、端老四，端方出类拔萃，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比前两位都多得多。此公思想开明又能干，在那个满人普遍低能蛮憨的岁月显得十分扎眼，也深受慈禧太后老佛爷的赏识。清朝最重要的两个封疆大吏的位置，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他都干过。早在戊戌变法中，他就是满人中不多的变法支持者。晚清预备立宪，他更是非常卖力的推动。外出考察立宪的五大臣中，他是最重要的一位。据说考察回来之后，慈禧问他立宪的事，他回答说，朝廷若能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一句话让老佛爷定了心。他在地方任上一边大力改革，一边着力防范革命党，但处置起来却比较温和。著名的革命党人赵升混成新军标统，被他发现，没有砍头，只是驱逐了事。江苏革命党首领人物陈道公被他抓了，不仅狱中加以优待，而且最终放了。陈道公从此改名陶乙，以纪念他的救命恩人。刘师培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感念于端方的礼贤下士，也许未必会背上一个叛徒的罪名。若不是慈禧和光绪翘得太早，端方没了靠山，大祸突降，遭政敌算计，被人弹劾，丢了乌纱。作为罕见的满人能臣，他理应在后来的政局中起更重要的作用。他被人弹劾，罪名是在慈禧丧礼上大不敬。所谓的不敬，无非是丧礼上派人沿途照相。一个跟时髦的先进文化有点关系的罪过，其实不过扯淡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他跟袁世凯是儿女亲家，在当政的亲贵剪除袁世凯势力中撞到了枪口上。以再封为首的满人少年亲贵，在暂短的三年当家期间，所作所为主要是把权揽在满人自己手里，但却先把一个属于自己人的才子加能力给革职，想不垮台都难。在清王朝的倒计时的几个月，端方被重新启用，受命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替这个末世王朝办一件最不该办、最得罪人的大事。现在看来，就是这件事送了端方的性命，否则赋闲在家的端方料想积攒的银子不少，在革命后若是想干点啥呢，老朋友袁世凯也会答应。不想干做遗老，尽可以躲到青岛跟一班同道诗酒唱和，喝喝酒，做做诗中，发发牢骚，颐养天年。接任之后，刚到武昌不久的端方就赶上了四川的保路运动，职责所系，他无法置身事外，只好从湖广总督芮成那里讨了一个多标的新军入川弹压。可是入川在那时候不是件容易的事，等到他带着兵进到了淄州，川都赵尔丰已经开杀戒，闯了大祸，四川遍地烽火了。

0: 当然，聪明的端方不想去趟这趟浑水，于是停在淄州观望起来。同时，他也不断做出姿态，表示对保路运动的理解，要释放所有被捕的人。不仅弹劾了曾经的护理总督王元文，连现任的总督赵尔丰也没放过。但是他释放的善意，在不断恶化的局势面前已经没有用了。武装造反的同志军越来越激进，停在淄州吃牛肉喝老酒的端方平静的日子没过上几天，背后的武昌就炸营了。武昌起义爆发而且成功之后，尽管端方刻意隐瞒武昌的消息，他所带的这一团士兵还是变得躁动起来。原本他们就是起义士兵的兄弟，里面的革命党人一点不比在武昌那部分部队的少。老营反了，确切消息没有，但蛛丝马迹总会有，不反怎生耐得住。端方也闻到了味儿，想要逃，人生地不熟，要当地绅士帮忙，无奈这个钦差大臣过于有名，动静太大，没人敢接茬儿。只身出逃，遍地烽火，也不安全。正在犹豫中，发现他带的士兵全都剪了辫子。端方跟士兵们说，他原本是汉人，姓陶，浙江人，先被人于清初投齐，此时的表白已经无济于事。不久，端方和他的弟弟，根本无辜的弟弟，被士兵架了出来。他对士兵说，我待你们不薄。士兵说，那是私恩，我们求的是繁满的公义。他又说，来自自流井的银子马上就到，你们可以拿了银子放了我。士兵们干脆不说话了。在死寂的静默中，端方和他弟弟被按在四角板凳上砍了好些刀，脑袋才被砍了下来，被装在事先准备好的木匣里，被带回了武昌。当时四川遍地烽火，如果入川的鄂军不杀端方，就会被视为敌人，能不能全身而退很难说的。所以端方的头颅成了通行证，在回鄂的路上，路过一地川人都要打开匣子看看端方，然后摆酒送行。就这样，端方成了清亡之际名气最大的牺牲者，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父王，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极优秀的人。端方算一个，梁璧也算一个。
1: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目，一个迅捷的满人副都统，在当地士绅的斡旋下，私下里骑兵居然一致同意缴械。看到自己的部下如此，在目也无可奈何，回到内室，用一根麻绳吊死了自己。在辛亥革命档口，满人在各地做官的人很多，各个层次的都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满人亲贵有意收回权力的结果。至于各地的驻防八旗，更是满人的专利。无论将军和都统副都统，不是满人就是蒙古人。 而且秦政府有意改善了八旗的装备，驻防八旗的装备有的甚至要比当地的新军还要好。但是革命发生之后，各地的旗人官僚基本上没有抵抗的，不走即降。驻防八旗首领走的最多，其次是降，战或者表示要战而死者不多，殉节自尽者最为罕见，但也不是一个没有。当时驻防镇江的副都统载沐就是一个，自己死其实不容易，无欲殉节，乃小妾不肯和，官做到一定份上，就是自己想死也未必死得了，一大家子人拖累太大，况且晚清的人们传统的观念已经动摇，有谁还在意忠孝节义？镇江的八旗防营很有名，系著名的京口驻防，由一个副都统统帅，长川驻扎1600余名士兵。当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副都统海陵率京口驻防八旗跟英国人血战。据毛海建研究，此战让骄横的英国人付出了39人毙命，130人受�伤，外加3人失踪的损失，超过整个鸦片战争中历次战斗英军伤亡的总和。鉴于那时的医疗条件，加上是远离本土的海外作战，所以受伤的英军士兵带来的战斗减员比死亡还要多，而且多半活不了。因此精通军事的恩格斯当年评论道，说是如果英军在中国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当然镇江的驻防八旗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同样据毛海建的统计，战死225人，受伤226人，失踪48人，3倍于英军。城陷之后，八旗兵跟英军展开了巷战，很多人肉搏到最后一息，副都统海陵自焚身亡。鸦片战争爆发时，舆论公认八旗已经腐化，但镇江的驻防八旗却能打出这样的战绩，的确不同凡响。当然当年的战绩只是八旗最后一点回光返照，也许能战的八旗子弟都在那场鏖战中死光了，随后到来的太平天国战争，镇江八旗就没有什么有光彩的表现了。八旗跟绿营一样，在太平军面前屡战屡败，到了辛亥革命发生，京口驻防的八旗已经拖家带口膨胀到了近1万人，据说多为盟军八旗，能拿枪的还是不足2000。虽然装备精良，但跟所有八旗防营一样，武备松弛，人无斗志，所有人想的都是怎么过日子，能过一日算一日。在革命爆发前几个月，作为宗室的载沐升任京口副都统，他倒是想有点作为，还尽其所能对八旗防营进行了一番整顿，只是收效甚微。武昌起义时，镇江新军有5个营，兵力超过7营，但没有重武器，重炮和机关炮都在旗营手里，新军不稳，各地皆然。载沐也早有耳闻，武昌起义之后，他一边下令全营戒备，一边下令把大炮拉到城墙上，炮口对着新军营盘，害得新军十分惶恐，很多人主张移营他走。虽然最后没走，很多士兵也不敢回营，住在外面。作为起义首领的营管带林树庆还多次化妆到旗营周边侦查地形，并且通过关系从已经起义的上海弄来了大批的弹药， 可见新军对于齐营还是相当重视，做了一场恶战的准备。然而这场恶战根本

本没有发生。拉炮上城墙，全营戒备，其实不止吓到了新军，更吓坏了自己人。半个多世纪没有打过仗的京口八旗防营已经闻不得火药味了。没等新军起义，这边的骑兵就多次跟当地商民商议和平解决。在当地士绅的斡旋下，私下里骑兵居然一致同意缴械。这样的商议和谈判其实一直瞒着副都统在进行，看到自己的部下如此，再木也无可奈何。始则涕泗横流，更不能语；继则屈循众请，无复一言。最后咬咬牙提出了三项要求：一、保全旗人生命；二、保护旗人财产；三、护送在牧家眷行囊出境。这边绅商当然悉数答应，然后这位副都统就回到内室，用一根麻绳吊死了自己。这一切在新军未发动时就已经发生，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居然兵不血刃就烟消云散。蓄谋起义的新军居然一枪没放，没有机会放。整个过程只折了一个满人贵族，还是人家自己了断的。而在牧这个一直不怎么得志的清朝宗室，虽然回天乏术，但对朝廷守土有责的规矩，老几辈传下来的观念还真的在意，不走不降就只好死了。对于在牧的死，镇江士绅很是感动，地方士绅首领镇江中学校长杨振生发起募捐为他立祠纪念。在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杨振生还上书袁世凯请求为在牧建立专祠，认为他不仅防止了战火发生，而且舍命尽了效忠之意。显然尽管民国了，能够殉节的人还是能让人感动。可惜在辛亥年，这样殉节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作为一个统治中国将近300年的王朝，垮台的时候居然是树倒猢狲散，没多少人在意他的死活。一老一少们真正感慨清朝之深仁厚泽的，是在清朝垮台之后，民国办的又没什么起色之时。对于当时多数上层人士而言，辛亥革命还真不仅仅意味着改朝换代，而是一场符合进化公理的制度变革。有西方的榜样在，没多少人会怀疑这个变革的正当性。即便是拥护清朝的人，在内心深处对自己拥戴的王朝也没多少自信。他们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像这个死心眼的在牧一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给王朝留最后一丝面子。拿了洋枪，八旗兵也不中用。八旗新军最大的本事，是坐在家里等着民军前来收编，然后遣散。自晚清以降，八旗兵的没用已成典故。这个典故流传了很长时间，一说谁没用就说是八旗子弟，好像直到今天这个典故方才有点过时，已经有段时间没人用了。大约是前些年铺天盖地的辫子戏演多了，辫子戏里的勇士也忒多了点儿。晚清时节领鸟笼子闲逛，百无一用的八旗子弟经电视剧一折腾，已经变了身披铠甲挥舞战刀的斗士，
潜移默化中，八旗子弟似乎被平反昭雪了。不过在晚清那阵儿，真实的八旗子弟真的是没用，任何一群人无论当初如何生猛，如将他们放在那里，管吃管喝管住管钱花，什么都不让做，一放放了200多年，结果会怎样？原来说不是生产，是为了让他们打仗，后来仗也不用打了。自打湘淮军兴起，八旗兵连以往出兵做样子的事都免了，不用做事，但待遇优厚，做官的机会要比汉人不知大到多少倍。大江山坐江山的蛮里落在这么个民族上头，让满人过足了瘾，瘾大了，八旗兵也就废了。满人的特权在当时其实并不特别招人恨，原因是这些人出于铁杆庄稼的缘故，大多不操心钱财之事，有钱就花，买东西不屑跟人讲价，钱花没了就赊账，再不就荡荡，反正国家是他们的，不担心让他们因欠债进监狱。于是这些老爷就整天当冤大头，人家一厘能买到的，他们得花一分。高层的亲贵如此奢费还能扛住，反正进项多，不够了上找皇上，下找庄头要就是。而下层一月4两的八旗兵

0: 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恨之不可。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
4: 耳朵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真好。
1: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2: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
3: 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严艺丹《三寸天堂》出自于电视剧《步步惊心》，这首歌呢也是新月才女严艺丹疤痕体情歌的《三寸天堂》。那其实作为湖南卫视当年热播的轻功穿越大戏《步步惊心》的片尾曲来讲，本来呢只为这部电视剧来写歌。在这部剧当中呢，若曦在弥留之际写信求见雍正一面，坚持了三天仍不见雍正回音，就是伤心撒手人寰。而对于严艺丹来讲，也曾经有过如此三日的等待。那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也有没有过这样三天在等待一个人，或者在等待一个答复呢？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好音乐齐分享。来听到下一首歌，张韶涵范玮琪《如果的事》。

李荣浩之前呢为别人来制作专辑，而模特是他第一次为自己制作，参与了专辑当中大部分歌的作词作曲，最能够表达自己。而模特这张专辑呢，不但涵盖了人们在不同阶段中的角色，那更是邀请到了国际音乐创作团队，所有作品呢都由真实木质乐器来录制，添加多种别致的音乐元素。可以说这张模特不仅多元化地展示了李荣浩的个人音乐创作天分，那也是李荣浩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欢迎继续来收听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你我心底最爱的一首歌曲。刚才我们听到了那英的《最爱这一天》，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来自于许巍的《蓝莲花》。这首歌的创作初衷是许巍写给唐朝著名僧人玄奘法师的，表达了对于玄奘法师的敬意。整首歌曲有着浓厚的禅学味道，没有激昂的曲调，却震撼了无数人的心，给人力量。感谢各位分享电台情歌。没有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杀不入位，走了，升级。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喂，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各位好，我是杨志，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分享你我心底最爱的一首歌。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来自于杨子姗《微甜的回忆》。

二十岁当中的一首作品。那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投射了自己内心的情感。电影呢，不断闪回。

姚贝娜的画情之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信哲的一首过火。这首歌呢，叙述了一个对于感情忠贞的男孩爱上了一个玩弄感情的女孩，最后女孩越轨了，自然而然的在感情的方面上男孩付出了最多，但是却输得最重。

张学友的经典歌曲《心如刀割》出自于1999年的专辑当中。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好音乐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马上会听到蔡健雅、张震岳《思念》。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肇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说电影；9:00到10:00相声大会；10:00到11:00电台情歌；11:00到12:00应急时刻；12:00到13:00一笑堂；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梦想旅行日志；15:00到16:00听见；16:00到17:00中国大案；17:00到17:30音乐导航；17:30到18:30一笑堂；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22:15-23:00，计时中国。23:00-24:00，电台情歌。FM 89.6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朱棣却是一个借题发挥的老手，他由此得到了启发，决定像耿通借一样东西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件东西就是耿通的脑袋。随后朱棣便煞费苦心演了一出好戏，他把文武百官集合到午门，用阴沉的目光扫视着他们，怒斥耿通的罪行，好像也没什么罪行。怒斥了一会儿，最后斩钉截铁地说道，像耿通这样人一定要杀。如此杀气腾腾，群臣无不胆寒，但大臣们并不知道这场戏的高潮还没有到。耿通被处决后，朱棣集合大臣们开展思想教育，终于说出了他演这场戏最终的目的。太子犯错不过是小问题，耿通为太子说话实际上是离间我们父子，这样的行为绝对不能宽恕，所以我一定要杀了他。至此终于原形毕露，耿通无非是说太子没错而已，怎么扯到了离间父子关系上？这个帽子戴得实在不高明，却也说出了朱棣的真意。朱高炽，老子还没死呢，你老实点。太子地位岌岌可危，太子党被打下去了一批，朱高炽本人经过这场打击也心灰意冷，既然让自己监国，却又不给干事的权利，做事儿也不是，不做事儿也不是，这不拿人开涮吗？就在这紧急关头啊，一个大臣挺身而出，用他的智慧是稳住了太子的地位。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

我的杨士奇。杨士奇虽然学问比不上谢晋，他的脑袋可比谢晋灵活得多。谢晋虽然也参与政治斗争，却实在太嫩，一点也不知道低调做官的原则。本来就是个书生，却硬要转行去干政客，隔行如隔山，水平差得太远，杨士奇就大不相同了。此人呢，我们介绍过，他不是科举出身，其履历也很复杂，先后呢干过老师、教育局小科员、逃犯，那么在这个外逃期间呢，又干过兼职教师等不同职业，社会背景复杂，特别是他在社会上混了二十多年，也算跑过江湖，黑道白道地痞流氓混混估计也见过不少。按照今天的流动人口规定，他这个流动二十年的人是绝对的盲流，估计啊还可以算是在道上混过的。这个朝廷啊就是个小社会，皇帝大臣们和地痞混混也没什么区别，不过是吃得好点，穿得好点，人品呢更卑劣，斗争更加激烈点而已。在这里呢，杨士奇呢如鱼得水，灵活运用他在社会上学来的本领，而他学的最好也用的最好的就是做官时一定要低调。他虽然为太子继位监国出了很多力，却从不声张。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七月，太子为感谢他一直以来的工作和努力，特别在京城闹市区繁华地段赐给他一座豪宅呀。换了别人啊，估计早就高高兴兴的去拿钥匙准备入住，可是杨士奇呢却拒绝了。他推辞了太子的好意，表示自己房子够住，不需要那么大的豪宅。哎呀，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嫌房子多，杨士奇也不例外。他拒绝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如果他拿了那栋房子，就会成为朱高煦的重点打击目标。权衡利弊，他明智地拒绝了这笔横财。杨士奇虽然没有接受太子的礼物，但他对太子的忠诚却是旁人比不上的。应该说，他成为太子党并不完全是为了投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太子的感情。自永乐二年，也就是公元1404年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后，杨士奇呢就被任命为左中允，做了太子的部下。朱高炽虽然其貌不扬，却是个真正仁厚老实的人，经常啊劝阻父亲的残暴行为，弟弟朱高煦屡次向他挑衅阴谋对付他，朱高炽呢却一次又一次的容忍了下来，甚至数次还帮这个诬赖弟弟说情。这些事情给杨士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虽然历经宦海，城府极深，儿时母亲对他的教诲却始终记在心头，仗义之言已经成为了他性格中的一部分，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他却并没有变，他还是当年那个正气在胸的杨士奇。眼前的朱高炽虽然形象不好，身体不便，却是一个能够人怀天下的人，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皇帝的。杨士奇啊，相信自己的判断，秉持着这个信念，杨士奇与太子同甘共苦，携手并肩，走过了20年历经坎坷的储君岁月。说来也实在让人有些啼笑皆非，可能是由于杨士奇过于低调，连朱棣也认为杨士奇不是太子党，把他当成了中间派，经常向他询问太子的情况。而在永乐十年的风波之后，朱棣对太子也产生了怀疑，便向杨士奇询问太子监国时表现如何。这看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却暗藏杀机啊。城府极深的杨士奇听到这句问话后，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立刻意识到决定太子命运

关键时刻来到。他紧张地思索着问题的答案。趁着杨士奇先生还在思考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又十分关键。如果回答太子十分积极勤恳做事，和群众啊，就是大臣们打成一片，能独立处理政事，威望很高的话，哎呀，那太子一定完蛋了。怎么的，你爹还在呢，现在就拉拢大臣独立处事，想抢班夺权，让老爹不得好死啊。既然这个答案不行，那么我们就换个答案。哎，太子平时积极参加娱乐活动，不理政事，疏远大臣，有事情都交给下边去办，没什么威信。这样回答的话，那太子的结局估计也是完蛋。这又是一个非常类似22条军规的矛盾逻辑。太子的悲哀也就在此，无数太子就是这样被自己的父亲玩残的。自古以来呢，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关系始终是处理不好的。在封建社会呀，皇帝就是一把手，太子就是二把手，自然逃脱不了这个规则的制约。你积极肯干，说你有野心；你消极怠工，说你没前途。干多了也不行，干少了也不行，其实只是要告诉你，不服我是不行的，让你干你就不得休息，不让你干你就不得好死。这似乎是很难理解的，到底是什么使得这一滑稽现象反发生呢？答案呢，很简单呢，权力。谁分我的权，我就要谁的命。儿子也不例外。朱棣很明白啊，他最终是要将权力交给太子的，而在此之前，太子必须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为了帝国的未来，无能的废物是不能成为继承人的，所以必须给太子权力和锻炼的机会。但他更明白，要想得一个善终，混个自然死亡，不至于七八十岁还被拉出去砍头，就必须紧紧握住自己手中的权力，直到他死的那天。儿子是不能相信的，老婆是不能相信的，天下人都是不能相信的。哎，这就是皇帝的悲哀呀。好了，现在呢，杨士奇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思索，让我们呢来看一看他的答案。陛下，太子监国期间努力处理政事，能够听取大臣的合理意见，但对于不对的意见呢，也绝不会随便同意。对于近臣不恰当的要求，他会当面驳斥和批评。哎呀，这就是水平啊。在朱棣举办的现场提问回答活动中，杨士奇能够在规定时间内想出这种两全其美的外交辞令，实在不简单呐。既勤恳干活，礼贤下士，又能够群而不党，与大臣保持距离，在杨士奇的描述下，朱高炽那肥头大耳的形象一下子变得光辉照人。朱棣听了这个答案时也十分满意，脸上立刻阴转晴，变得十分安详。当然呢，最后他还不忘夸奖杨士奇，说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人。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朱棣和杨士奇各出绝招。朱棣施展的是武当长拳，外柔内刚，杨士奇则是太极高手，左推右挡，来往自如。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似乎可以算是武当派的同门师兄弟。于是永乐十年，也就是公元1412年，这场纷争就此结束，太子党受到了沉重打击，太子被警告，地位也有所动摇。

0: 由于杨士奇等人的努力，终于稳定住了局势。
1: 可是太子前边的路还很长，只要朱棣一天不死，他就会不断受到朱高煦的攻击，直到他登上皇位或是中途死去。事实也是如此，另一个更大的阴谋正在策划之中。对太子而言呢，这也将是他监国20年中经受的最残酷的考验。在朱高煦持续不断的诬陷诋毁下，朱棣确实对太子有了看法，但暂时也没有换太子的想法。皇帝这样想，下面的大臣们可不这样想。看到朱棣训斥太子，许多原先投靠太子准备投机的官员们纷纷呢改换门庭，成为了朱高煦的党羽。但杨士奇却始终没有背弃太子，他一直守护着这个人，守护在这个看上去迟早会被废掉的太子身边。大浪淘沙，时见真金，不久之后一场更大的风暴到来了，太子和杨士奇将接受真正的考验。永乐12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9月，朱棣北巡归来，当时太子及其下属官员奉命留守南京，闻听这个消息啊，立刻派人准备迎接，但迎接时由于准备不足有所延误，朱棣很不高兴。其实说来呀，这也就是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朱棣同志呢，平日经常自行骑马出入大漠等不毛之地，陪同的人也不多，像迎驾这种形象工程有没有是不大在乎的，所以太子朱高炽虽然心中不安，却也没有多想。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呢，大大出乎了朱高炽的意料。朱棣是大发雷霆啊，把朱高炽狠狠骂了一顿，大概意思就是老子在外边打仗那么辛苦，也是为了你将来的江山打基础，你却连个基本迎接工作都做不好，要你这废物有什么用。朱高炽挨了骂，心里非常委屈，
2: 哎呦，不就是稍晚了点吗，至于搞这么大吗？
1: 至于，非常至于。朱高炽不知道的是啊，在此之前他的好弟弟朱高煦不断打探他的行动，虽然并没有什么发现，但政治家朱高煦先生整人是从来不需要事实的，他不断编造太子企图不轨的各种小道消息并密报给朱棣。这朱棣开始并不相信，之后禁不住朱高煦长年累月的造谣，加上身边被朱高煦买通的人们也不断说坏话，他渐渐地开始怀疑起太子来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没想到回来就碰上太子迎驾迟缓这件事儿，虽然这并不是个大事情，但在朱棣那里却变成了导火索。在朱棣看来，这是太子藐视他的一种表现，自己还没退休呢就敢这么怠慢，将来还得了？在朱高煦的推波助澜下，事情开始一边倒，太子受到严厉斥责的同时，太子党的主要官员如尚书简易、学士黄淮、杨溥都被抓了起来，是关进了监狱啊。最黑暗的时刻终于到来，在朱高煦的精心组织策划和挑拨下，朱棣的怒火是越烧越旺，太子党几乎被一网打尽。朱棣已经认定太子党那帮人都想着自己早死，然后拥立太子，弄一功名。他对太子的失望情绪也达到了顶点，他不再相信拥护太子的那些东宫文官们，除了一个人外，这个例外的就是杨士奇。说来奇怪啊，虽然杨士奇一直在太子身边，朱棣却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公正客观的人。于是在2年后，朱棣再次召见他，问了他一个问题。与2年前一样，这也是一次

0: 生死攸关的问答。当时的政治局势啊，极为复杂。由于这个朱棣公开斥责太子，并把太子的很多亲信呢都关进了监狱，于是很多大臣们都认为太子已经干不了多久了。道格的道格，隐退的隐退，太子朱高炽也陷入了孤立之中。现实让他又一次见识了世态炎凉啊，人情冷暖。原先巴结他的大臣们此时都不见了踪影，唯恐自己和太子扯上什么关系，连累自己的前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杨士奇开始了他和朱棣的问答较量。这次啊，朱棣没有遮遮掩掩，他直截了当地问杨士奇，太子是否有二心，不然为何违反礼义迟缓接驾。这在朱棣看来啊，这个太子是藐视自己。在此之前呢，也有人劝过杨士奇要识时务，太子已经不行了，应该自己早做打算。杨士奇用自己的答案回复了朱棣，也回复了这些人的建议。杨士奇说道，太子对您一直尊敬孝顺，这次的事情是我们臣下没有做好准备工作，罪责在我们臣下，与太子无关。说完他抬起头，无畏地迎接朱棣锐利的目光。朱棣终于释然了，既然不是太子的本意，既然太子并不是有意怠慢，自己也就放心了。就这样啊，悬崖边上的朱高炽又被杨士奇拉了回来。杨士奇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在太子事故的情况下主动替太子承担责任，需要冒很大的风险。要知道朱棣不整太子，对他们这些东宫官员们却不会手软，与他一起辅佐太子的人都已经进了监狱，只剩下他暂时幸免，但他却主动将责任归于自己，宁愿去坐牢也不愿牵连太子。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0: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
3: 话说在元朝至元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291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他位于大都的皇宫里召见了一个因为犯罪而被下狱的官员。
4: 臣桑哥拜见大汗。不，大皇帝陛下。
5: 桑哥不必这么拘束，你跟着朕多少年了？
4: 回大汗，至元六年臣跟随八思巴上师回大都，到如今已经22年了。
5: 本来朕觉得你是个有用之人，特别是最近这十年，你也确实为国家筹集到了不少财富。
4: 那都是大汗英明神武，领导有方。
5: 今年初几个窃靴和御史告你奸贪误国害民，朕当时不信，还责打了他们。
4: 臣感激大汗的信任。
5: 你就是这么表示感谢的吗？御史从你家里抄出来的财货超过了大汗的宝库，你有这么多珍珠，朕曾经向你要两三颗你都不给。汉人之将织出的锦衣华服，朕只有2件，你却有3件，你知罪吗？
4: 臣知罪，臣替大汗管钱，如今大汗要拿臣这颗人头去平账，臣认了。
5: 你带他下去，叫御史台严审定罪。
3: 小剧场里登场的这位把忽必烈气得半死的桑哥，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曾经是元朝初期最风光的宰相之一，长期替忽必烈掌管着钱袋子，那他怎么忽然就被下狱定罪了呢？自然是因为他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只不过在他犯事以后，发生过这么一幕：忽必烈跟周围大臣抱怨说，这桑哥作恶多年，你们居然都不告诉我，你们这些御史言官都难辞其咎。但他忘了一件事儿，当初正是你忽必烈自己把桑哥推上台，又纵容他利用各种手段搞钱的呀。这钱可不是都进了国库的，桑哥肯定没少贪，可你忽必烈也没少拿呀。而且桑哥那些财政措施、人事任免，哪件事儿没经过你忽必烈的点头呢？就如同今天的许多职场剧本一样，领导要业绩，下属去冲锋，事儿成了功劳归领导，出事了黑锅你来背。从某种角度来讲，桑哥就是那个替老板背锅的人。那么问题来了，元朝的官员特别讲究出身，可这桑哥据说最早就是个翻译官，那他究竟是怎么一路开挂，从基层翻译做到权倾朝野的宰相的呢？他到底是个天才的理财能手，还是个只会搜刮的蛀虫呢？默默无闻的翻译官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在大都任职的高官？面对国家的财政困难，他又提出了怎样的措施来替大元朝续命？原本是为国家搞钱的政策，如何又成了他替自己捞钱的顺风车？听天下，跟你聊聊人生犹如过山车的权臣桑哥的故事。说起桑哥这老兄的出身啊，简直就是个谜，因为说什么的都有。从民族上看，有说他是吐蕃人的，有说他是维吾尔人，还有说他压根儿就是个混血。此外，他的名字也有争议，因为桑哥这名字一听就是音译，有人说这是藏语里狮子的意思，也有人说是从梵文的僧伽而来。总之一句话，就是桑哥的出身不明，但是这人很牛。那他到底牛在哪儿呢？桑哥最牛的地方在于他的语言天赋。您也知道，元朝是一个

族众多的帝国。伴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特别是又修建了方便的驿站系统，使得人们在帝国内部的流动相对容易。东边的人去了西边，南边的人到了北边，这种大迁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这天南海北的人聚在一起，互相之间语言不通啊，怎么办呢？找翻译呗。而桑哥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天才，他精通各种民族的语言，所以在职业生涯之初，他就在西藏地区担任了一名负责翻译各种政务文书的基层小吏，官方名称叫西翻译使。除了拥有语言天赋之外，桑哥还有个特点，史书上说他是狡黠豪横，好言财力士，就是脑子活，胆子大，特别爱谈钱。在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观念里，谈钱是一件很俗气的事，可是桑哥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一来他就不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二来他一直觉得钱是国家的根本，一个国家想发展，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可是话说回来，此时的桑哥不过就是个技术官僚，就算有替国家搞钱的雄心，也没这个机会。可是说来凑巧，就在这个时候，他生命里的贵人出现了。此人不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大元国师八思巴。关于他的生平，咱们之前的节目聊过，简单来说呢，他是藏传佛教的领袖，也是忽必烈最尊崇的国师。他受忽必烈委派掌管整个西藏地区，也就恰好认识了桑哥。八思巴发现这小伙子学识很好，是个人才，于是他就把桑哥带在身边。到了至元六年，八思巴回大都觐见忽必烈，也就把桑哥带到了京城。忽必烈一看也很喜欢他，大手一挥就把桑哥安排到了八思巴管理的总治院任职。就这样，一个地方翻译就这么成了在首都任职的公务员。此时的桑哥那是春风得意，他很感激八思巴，就在八思巴在大都的住所旁修了座佛堂，表示自己供养之心。可是呢，不知道是因为挪用公款还是非法用地，桑哥忽然就遭到了御史台的官员弹劾，关进了大牢。眼瞅着桑哥的大好日子要到头，关键时刻还是八思巴出面拉了兄弟一把，借着有一次和忽必烈一起观赏歌舞的机会，替桑哥说了几句好话，不仅把他给捞了出来，还让他当上了负责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藏地军政大事的总治院使。要说这桑哥也不全是靠着人情混事，人家还是有点本事的。举个例子，至元十七年，西藏地区发生叛乱，据说连八思巴本人都在这次叛乱中遇害了。得知此事的忽必烈下了一道旨意，要求桑哥带兵去平叛。桑哥领命后还真就一路高歌猛进，拿下叛军据点，让叛乱迅速平定。经此一役，让桑哥在忽必烈那里又得到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好名声，他之后那个蒸蒸日上的仕途就此算是拉开了帷幕。尽管拥有文武双全的好名声，但是桑哥真正被忽必烈看中的还是他搞钱的能力。可是在他之前的职业生涯中似乎并没有理财的经历，那他这份才华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长久以来，忽必烈一直有一个烦恼，什么呢？缺钱。您要知道，即便是贵为一国之君，这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是在元朝建立之初，要打仗，要平叛，要修宫殿，哪儿哪儿都是用钱的地方。无奈之下，忽必烈先后重用了一批来自中亚的色目商人，让他们作为自己的理财顾问。这些色目人中最出名的一个名叫阿合马，他出身商人世家，除了收税之外，确实通过垄断贸易等手段替忽必烈搞了不少钱，可是民间却怨声载道。

朝堂上也有人看他不爽，找个机会就把这个阿合马刺杀了。这事儿呢，对色目商人群体是个打击，大家觉得挣个钱怎么还有生命危险了，那就不值当了。于是这波人就开始往后缩，善于理财的人撤了，可是需要用钱的地方一点没少。正当忽必烈急得抓耳挠腮的时候，桑哥恰到好处地出现了。他跟忽必烈说，我认识一个善于搞钱的人，此人是个汉族商人，名叫卢世荣。说到这儿，估计有人会好奇了，这桑哥怎么不自己上，反而推了个卢世荣出来呢？这恰恰是桑哥最精明的地方。他觉得阿合马刚死，自己摸不清朝堂的情况，不如找个人出来试试水。卢世荣恰好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来是他懂理财，二来他是桑哥的亲信，他办事儿我放心。总之，忽必烈此时也是病急乱投医，立刻提拔卢世荣为宰相，让他负责经济事务。要说这卢世荣确实有两把刷子，他一上台就推出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经济政策。然而他的这套改革措施动了太多蒙古贵族的蛋糕，而当时的汉族官员又看不上这种眼睛里只有钱的暴发户，结果就是卢世荣上任了百日就惨遭弹劾下了台。不过随着卢世荣的倒台，桑哥觉得自己可以亲自下场了。他已经摸清了忽必烈对理财的急切需求，也看清了朝堂上各方势力的深浅。他主动请缨，向忽必烈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同时进行垄断交易。别说这些东西啊，还真把忽必烈说动了。他立刻下旨重新设立了尚书省，任命桑哥为平章政事，也就是宰相，把全国的财政大权以及一部分人事任免的行政权通通交给了他。有了忽必烈的支持，桑哥自然是放开手脚，他立刻就推出了三大措施。第一项就是改革钞票。您可能知道，元朝初期发行了纸币叫中统钞，然而因为当时没有宏观经济的概念，纸币很快就超发了，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桑哥的措施则是发行更新面额更大的纸币制元钞，通过强行让货币贬值的方式来稳定市场。这么做短期内有点效果，但是从长远看还是饮鸩止渴，因为古代没有宏观调控经济的手段，他这么做相当于为日后更严重的通胀埋了雷。桑哥的第二项措施就是查账，也叫勾考。他派出专门的人员前往全国各个政府机关进行查账，看有没有官员贪污，有没有百姓欠税，说白了就是搞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审计。这本来是好事，通过审计的方法也确实搞到了一笔钱，让忽必烈的手头宽裕了不少。可是这项工作很快又沦为了桑哥打击政敌、中饱私囊的工具，凡是跟他关系好的官员就可以高抬贵手，不查得那么严，可您要是跟他关系不好，桑哥会让人往死了查。当时担任中书省参政的杨居宽和郭佑就被查出欠了几千两银子，俩人还想辩解，结果被桑哥当场一顿胖揍，之后还被定罪处死。当然了，如果您和桑哥大人关系不好，又不想遭遇灭顶之灾，那也好办，多准备点白银绢帛送给桑哥大人，大人一样可以放你一马。要我说，他这哪是审计呀，简直就是合法的抢劫。桑哥的第三项措施则是尝试搞活商业，外加提高税收。他积极鼓励官方和民间的海外贸易，整修运河，拓展海运。随着贸易的兴盛，各项税收确实有了提高。不得不说，桑哥是有相当不错的理财思维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没少捞，还趁机把自己的人安插到政府的各个部门，建立起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
既然桑哥能如此高效地替忽必烈搞钱，他又怎么会执掌朝政短短几年就迅速倒台入狱了呢？从桑哥真正当上宰相执掌经济大权到他倒台入狱之间，也不过就是短短的4年。为什么呢？总结起来应该是3条。第一条就是桑哥的势力太大了，他当权4年，从中央6部到地方行省安插的全是自己人，这里面有他的姻亲爪牙，而且不是地方大员就是重要部门的首脑，连选拔官员的大权都被他一个人捏在手里。确实忽必烈曾经放权给他，说是你看上的人经我批准就能上任，桑哥可倒好，直接把经我批准这一步给省了，想用谁用谁，堂堂大元朝的官僚系统都快成了桑哥自己家的买卖了，这还了得。桑哥迅速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前面提到他在全国范围大搞审计工作，查的是各级官员的账，抄的是地方豪强的家，高官是说杀就杀，富户是说抄就抄。4年下来，蒙古贵族、汉人官僚、地方豪强几乎被他整了个遍。本来这几波人平时互相不对付，可是在桑哥的高压之下，他们居然出奇地团结在了一起，联合起来给忽必烈上书，要惩治桑哥。换成您是大汗，估计也得掂量掂量，为了一个人得罪满朝文武，这事儿值不值得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桑哥搞钱搞了太多了。多了怎么也是错呢？您想啊，桑哥搞钱的方式是拓展贸易，增加税收，而他任用的管贸易税收的官员一个个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举个例子，那会儿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叫市舶司，每次有去外国贸易的商船靠岸，市舶司的官员都是派兵先把船封锁，之后带人上去，什么货好挑什么，这些都是要孝敬桑哥大人的。至于货款嘛，多少给点，但是给的不多，剩下的货物再让商人去报关交税。这么一番操作下来，大汗确实有钱挣，不过大头还是落到了桑哥的手里。本来中饱私囊这种事儿，大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可您不能太过分呀。你家里的财货比皇家还多，锦衣华服比大汗的还好，这就不是贪污问题了，而是僭越了。正所谓是成也搞钱，败也搞钱，搞钱搞了最后，自己的命终于也要被搞丢了。正是有了这种种原因，决定了桑哥最终的命运。作为曾经权倾一世的宰相，他最后又是如何倒台的？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历史又该给他做出怎样的评价呢？至元28年初，朝廷里反对桑哥的大臣们团结起来，挑起了扳倒桑哥的行动。率先发难的是几个御史，外加大汗的几名亲近侍卫。这些侍卫在元代有个专有名词，叫窃靴。窃靴一般由蒙古贵族或者功勋大将的子弟组成，一水的根红苗正，在元代有着很崇高的地位。甚至有种观点认为，一个普通窃靴的地位要高过军队里的千户长。总之，就是几个管弹劾官员的御史，外加大汗的身边人，联合起来打了桑哥的小报告。您多少能体会到这份小报告的分量了吧？然而，就跟咱们开篇小剧场里提到的那样，忽必烈虽然知道桑哥有问题，但是考虑到这个宰相毕竟给自己搞了那么多钱，一时间有点舍不得处置他，还反过来给这几名御史和窃靴一顿臭骂，其中几个还被打了板子。
不过到了这一年的夏天，趁着一次忽必烈外出狩猎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趁着觐见忽必烈的机会告桑哥的状，到最后几个蒙古王爷也加入了进来。事到如今，忽必烈终于开始动摇了，

奥家一条龙服务了。给桑哥定罪之初，忽必烈本来还想留他一命，可是随着抄家的进行，皇帝震惊了。桑哥家里的珍珠宝贝竟然比他皇宫内库的还要多，暴怒的忽必烈最终决定处死桑哥，好歹才算是出了一口恶气。随着桑哥的倒台，之前他笼络的爪牙们也是树倒猢狲散，不少人也被下狱治罪。可是讽刺的是，其中有些人因为太能搞钱，做了几年大牢之后又被忽必烈放出来重新启用，这多少让人感慨，政治就是这么现实啊。对于这一切，桑哥当然是看不到了。客观地说，桑哥确实有才华有胆识，在元朝财政濒临崩溃的时候，能够通过一系列铁腕政策搞到钱，替这个王朝续了命。但也不能否认，贪婪是他最大的软肋，毫无底线的搜刮让他把改革变成了敛财的工具，把国法变成了私刑，最终不仅让老百姓遭了殃，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此外，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则是忽必烈，他既是桑哥的缔造者，也是毁灭者。他需要桑哥的才华，又忌惮桑哥的野心，他纵容了桑哥的恶行，又最终牺牲了他来平息众怒。这背后是元朝统治集团内部复杂的权力博弈，是君主专制下一个权臣无法逃脱的无常仕途。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

0: 点牌，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

0: 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1: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

0: 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

0: 那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 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

0: 起日子。
1: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2: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3: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2: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4: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5: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5: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

0: 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呼和浩特小雨，28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华为公司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徐直军。
2: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算电协同，内蒙古加速奔向算力新蓝海。
1: 产研智链培育新智生产力，教育部内蒙古高等研究院乳业专场校企对接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2: 第14届内蒙古英才兴猛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及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将于8月24号到30号举办。
1: 蒙超联赛1/4决赛第二回合本周末全面展开，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21号，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对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坚定自觉地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奋进新征程，更加富有成效地做好内蒙古的工作，办好内蒙古的事情，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内蒙古贡献。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主动从中汲取智慧力量，寻找推动工作的具体思路，指导实践的实际举措，破解问题的有效方法，不断提升理论素养，增强工作本领。要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强前瞻性思考和系统性谋划，深入研究解决制约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勇气，全力以赴解难题、促发展。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基层工作、更好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拿出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方式方法，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大数据技术和信息化手段运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各级党组织要把组织学习摘编和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掌握科学方法、增强履职能力，更加富有成效地办好基层的事情。会议学习了人民日报刊发的理论文章，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听取了自治区推进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从国之大者的高度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政治责任，扎实推进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宣传培训，强化执法监管，做好我区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改废等工作，统筹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取得更大成效。要抓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等整改整治工作结合起来，系统推进综合整治，提升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质效。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管发展、管生产、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要求，加强各领域、各部门、各层级协调联动，强化生态建设成效考核，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充分调动全区上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徐直军一行表示欢迎，对华为公司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入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建设，持续完善绿色算力基础设施，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依托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华为公司是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领军企业，与内蒙古深化数字领域合作有基础、有条件、有潜力。希望华为公司立足内蒙古旺盛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场景，围绕绿色算力、人工智能、智慧矿山等领域进一步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加快数据中心等在建项目施工进度，加强同我区数字人才联合培养，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自治区落地转化，带动装备制造、运营维护、产品开发等上下游配套企业来内蒙古集聚发展。 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挖掘

0: 和开放更多数字化应用场景，为包括华为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徐直军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华为公司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华为公司与内蒙古的合作取得了良好成效，落地了数据中心、智能矿山、政务服务等一批项目，为下一步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内蒙古有充足的绿电、丰富的应用场景，我们将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绿色算力、数字能源、智慧政务、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及数字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助力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算电协同，内蒙古加速奔向算力新蓝海，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2: 内蒙古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截至2026年5月底，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达1.76亿千瓦，占总装机近60%。风光电冷四大禀赋叠加，让内蒙古具备了发展绿色算力的先天优势。内蒙古中科超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令俊：
3: 依托于这个格林格尔区位优势和这个绿电优势，所以我们未来规划了一个200兆的项目，是一个智算中心，年底啊左右落地。
2: 新能源发电靠天吃饭，算力负荷却要求7×24小时不间断。如何让两条节奏迥异的曲线精准适配？呼和浩特给出的答案是源网荷储一体化。中国华电在和林格尔新区布局了36万千瓦风光电厂，形成风光储协同供给体系，在风光充足时储能充电，最大化消纳绿电。供应不足时，储能放电补缺口，电网协同托底。和林格尔新区华电能源有限公司和林风光储电站运维队长薛兆翁：
4: 将这些绿电通过41公里的集电线路直接送到这个和林格尔新区的数据中心，省去了二次调控分配的这个环节。
2: 日前，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 AI 算力超级单体落地乌兰察布，它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实现绿电直连，通过风电驱动算力生成磁源。超算中心用技术手段将被动承受转化为主动调节。远景科技集团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总经理郑子浩：
5: 多级储能和我们的变压器以及固态变压器，它好像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的海绵，水流突然比较大的时候，它会把比较多的这个水流去把它给吸收住存下来，当水流小的时候，我们一挤它就可以把水流给放出来，这样的话能够充分的保证稳定。
2: 算电协同最终要落到产业上。目前三大运营商、16家金融机构及华为、字节跳动等62家算力中心集聚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乌兰察布已签约超100个数据中心项目，投运算力17.2万匹，同比增长112%，智算占比超95%。从上游设备制造到中游算力集群，再到下游应用服务，一条覆盖全链条的绿色算力产业集群正在内蒙古加速成型。内蒙古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军义：
6: 推进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落实算电协同一体化、算网链接一体化、算力调度一体化和产业生态一体化，全面提升内蒙古枢纽节点综合竞争力。
1: 8月21号，产研智链培育新智生产力，教育部内蒙古高等研究院乳业专场校企对接会在呼和浩特开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7: 会议发布产研智链培育新智生产力专属品牌，标志着教育部内蒙古高等研究院校企协同创新从顶层设计迈入落地实施新阶段。会议同步开展校企集中签约仪式，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与乳业链重点企业围绕草种创新、奶牛繁育关键技术攻关等方向达成多项产学研合作意向，9项重点项目现场签约，累计形成16项合作协议。伊利集团副总裁傅立：
8: 主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市场主体深化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务实协作，推动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
7: 本次会议同步设置优质饲草与草畜协同、乳畜两种繁育与精准养殖、智慧乳品加工三大分会场，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技术需求、高效科技成果转化开展专题报告与交流研讨。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邓祥征：
9: 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团队啊，跟咱们这边有形成像，比如说伊利等这个，也都有已经建了一些这个联合的这个实验室了，也开展了一些实质性的合作。
7: 教育部内蒙古高等研究院是教育部与自治区共建的新型科教融会平台，聚焦乳业、稀土能源三大优势产业，承担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任务，构建高研院高校企业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体系，重点开展关键技术攻关、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为区域产业升级提供创新支撑。下设乳业、稀土能源三家研究院，分别由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市牵头建设。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傅金在：
10: 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协同创新，推动乳业产业向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
0: 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8月21号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4届内蒙古英才兴猛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暨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将于8月24号到30号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2: 本届活动以广纳英才、聚智兴猛为主题，将开展科技合作、双招双引、交流研讨、创新创业四大类27项特色专题活动，有全球全国性学术会议、创新创业大赛，也有前沿技术论坛、院士专家产业问诊、重点产业人才峰会，还有围绕低空经济、绿色算力、未来新材料等领域开展的创新推介、岗位招聘、项目签约等活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峰：
11: 活动参与单位达2600余家，参会嘉宾覆盖人才发展全链条各领域，既有两院院士、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等顶尖专家，也有国家重点计划人才。
2: 发布会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王林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重点产业、重点区域高层次人才需求目录相关情况。面向自治区重点产业、重点区域，确定岗位需求734个，人才需求2384人。目录将在第14届内蒙古英才兴猛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暨人才创新创业活动周正式发布。王林：
12: 人才需求征集以高精兼缺为导向，全部为专业技术人才以及高技工以上高技能人才，均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产业、重点区域发展急需人才。
1: 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报道。8月22号至23号，蒙超联赛1/4决赛第二回合将全面展开，四强即将揭晓。22号19点，赤峰队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19点30分，两场比赛同时开球，鄂尔多斯队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盟队，通辽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23号17点，包头队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
13: 铁路护路进行时。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赤峰市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办公室紧盯低空安全风险，严防无人机干扰铁路线。护路队员们在巡线同时向沿线群众普及铁路空域管控规定，引导群众不在铁路保护区周边违规操控无人机，并把防范无人机违规飞行作为巡线日常内容，做到巡线必看上空，发现隐患及时处置上报。
1: 请听简讯。
0: 今年前7个月，全区进出境中欧班列6354列，同比增长23.6%，全国占比近49%。过境中欧班列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东中两大主通道协同发力，量势齐升。
1: 8月20号，2026年内蒙古民生实事学生险项目签约仪式举行。自治区教育厅与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签订自治区学生险合同，标志着内蒙古学生意外伤害保险政策实现保费提标、保面扩大、保障升级。
0: 在全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内蒙古电力集团日前成功将 AI 智能辅助评标功能应用于2026年生产技改第八批项目采购中，成为内蒙古首家区属国企实现 AI 智能辅助评标的单位，为全区国有企业招标采购实现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0: 8月21号起，巴彦淖尔市开展“畅享美好生活，嗨购巴彦淖尔”购车补贴发放活动。
1: 8月20号，歌游内蒙古2026包头黄河合唱周集中展演举行。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4: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5: 李李接见我市参加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代表；
6: 中国民主同盟鄂尔多斯市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
5: 2026鄂尔多斯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活动启动。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刘亚楠报道。8月21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新篇章。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好运用好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切实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了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保持从严整治的高压态势，深化推进6个纠治重点任务，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会议听取了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保持劲头不松、力度不减，按时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会议传达了全区服务业大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有关部署要求，清醒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全力奋战3季度，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刘伯伦、赵元报道。8月21号上午，市委书记李李接见我市参加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家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在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上，我市代表团勇夺竞技组比赛全区第2、群众组比赛全区第3，并打破多项自治区纪录的佳绩。李李说，我市体育健儿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各个项目多点突破，全面开花，展现出昂扬的精神风貌，彰显了我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让全市人民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希望广大运动员、教练员以自治区16运为新的起点，做好备战，抓实训练，努力取得更大成绩，赢得更多荣誉。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像重视教育一样重视体育，持续加大体育事业投入，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推动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统筹推动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相互促进，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着力提升竞技体育。

0: 谷区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于小满，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布仁奇木格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五年来，民盟市委会始终与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同心同向同行，聚焦能源转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教育改革、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履职尽责，为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智慧，彰显党派担当。会议强调，立足新起点，民盟市委会要坚持不懈深化理论武装，充分发挥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领域界别特色与人才优势，忠实履行参政党职责使命，对标践行四新三好要求，实施好全市民主党派机关建设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履职素养，夯实履职成效。会议听取并审议了民盟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盟鄂尔多斯市第六届委员会，通过了有关决议。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李彦松报道。8月21号，我市召开老干部情况通报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文和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石艳杰，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仲志和部分厅级退休干部出席会议。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老干部工作推进情况，老干部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鄂尔多斯市锚定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开辟增长第二曲线的关键一年。全市发展成果凝聚着历届老干部的辛勤耕耘与接续奋斗，他们阅历深、经验足、威望高，是我们应对挑战、开拓新局、推动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与重要力量。希望广大老干部一如既往心系家乡，协助市委和市政府为全市发展建言献策，积极发挥余热，贡献银发智慧，以优良作风带动社会民风，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增光添彩。会前，部分厅级退休干部赴康巴什区、达拉特旗、东胜区考察调研。
1: 8月20号晚，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活动在大连市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启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杜义璇、田丹、康静、许乐天、曹磊的报道。启动仪式上，马头琴齐奏《古如歌》《鄂尔多斯舞》接连登台，生动展现我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大连歌舞剧院倾情献唱《大连欢迎你》，传递出两座城市相知相融的诚挚情谊。随后，我市相关负责人围绕农牧产品、招商引资、文化旅游等方面进行推介，为两地产业互补、资源互通筑牢合作根基。现场还设置了惠民赠票、云游鄂尔多斯线上互动等环节，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气氛热烈。活动现场乡情浓厚，海军鄂尔多斯舰官兵家属、大连内蒙古商会代表应邀到场，共赴家乡文化之约。活动共设置了四大主题展区、16个特色展位，集中展览展销我市特色美食、优质特产及文创产品。各展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细细品味草原佳肴，观赏特色文创，沉浸式感受草原城市的独特烟火气息。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大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将持续至8月22号。活动期间还特别设置文体交流环节，达拉特旗第一中学男子足球队、鄂托克前旗和美共赴草原村排排球队将分别于8月21号、22号走进大连达里尼港旧址、码头文化体育公园，以友谊赛事搭建双城沟通纽带。8月22号晚间，鄂尔多斯乌兰牧旗优秀节目全国巡演专场演出将登陆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以精品文艺演出持续深化双城文化交流。
0: 8月21号，2026年鄂尔多斯市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启幕，各旗区的本土好物齐聚，一场集采购、品鉴、洽谈、展演于一体的。

0: 助农盛会全面开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慧杰、杜亚茹、牧人德利格尔、李笑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味消夏周今天在这里拉开帷幕，全市九个旗区的2000多种特色农畜产品在这里集中亮相。活动周期间将现场发放300万元消费券，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市民来到现场进行采购。
0: 今年是消费帮扶助农周举办的第八年，与往年相比，参展产品数量更多，农畜产品新品种类更丰富。在助农活动中，企业采购是一支重要力量，全市各大企业积极优先选购本地农产品。启动仪式上，现场揭晓了2025年度全市消费帮扶十大突出贡献企业，鄂尔多斯供电公司榜上有名。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会乡村振兴主管乔峰磊：
2: 公司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工会牵头，常态化组织我们全体职工参与消费帮扶。2025年累计消费帮扶的金额超过了430万元，2026年上半年已经达到了220万。也是通过了各项多元化的举措，实实在在的为消费帮扶和乡村振兴工作注入了我们的供电力量。
0: 开幕活动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蒙一时全市消费帮扶平台上线发布，标志着我市消费帮扶工作迈入数字化新阶段。市包联办常务副主任、市水头集团总经理王宇飞：
3: 那么这个平台呢，是由我们包联办和农牧局指导，市水头集团倾力打造的一款线上采购商城，它是属于微信小程序。那么这个平台呢，就是首先推广到我们各个地区的驻村干部和保联单位，帮助我们农牧民进行销售的时候发布在这个小程序里面，然后我们的驻村书记帮助再找市场、找采购商。
0: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九个旗区的助农专区展厅依次排开，精心挑选的特色农副产品整齐陈列，每个旗区都拿出了压箱底的招牌产品吸引游客目光。在乌审旗馆，奶制品细毛羊肉串128斤瓜王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品尝购买。此次活动由市包联驻村工作领导小组、市委组织部主办，市农牧局、市总工会、市水头集团等单位承办。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将举办消费助农大集市、暖城多味供销夏、特色美食品鉴等系列活动。每晚在乌兰乌伦湖区还将开展音乐节、后备箱集市等夜间消费活动，共同促进农畜产品和特色美食销售，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
4: 蒙牛2026蒙超联赛1/4决赛次回合焦点战将于8月22号打响，鄂尔多斯队主场迎战锡林郭勒队，一路鏖战挺进八强，万千目光聚焦赛场，都因同一份对足球的热爱。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任学岗、张浩秋的报道。张丽娜提是鄂尔多斯的铁杆球迷，从2025年蒙超联赛至今，他几乎场场不落。今年的12场比赛，他既见过球队在雨中拼抢的狼狈，也见过球员进球后眼里的光芒。这份呐喊助威的热爱早已超越胜负，化作陪球队成长的决心。看台上是球迷们场场不落的守候，赛场上来自不同行业的球员们历经多轮比赛的磨练后配合的愈发默契，从刚开始训练时的生疏到如今心领神会的配合，大家的心贴得更近了。12场鏖战，万千颗心同频跳动，从教练的运筹帷幄到球员的汗洒绿茵，再到看台上的声声助威，所有热爱都汇集在每一个属于足球的周末之夜。一颗球牵起无数陌生人的悲喜，一座城因体育而有了共同的温度，群众体育的魅力从来不止在胜负。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人到中年，白天永远在硬撑，上班应付琐事，回家操心。

老小，身边连个能好好倾诉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家里安安静静关掉所有的灯光，戴上耳机，老歌一响，积压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地放出来。不用伪装坚强，不用顾及任何人的感受，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疲惫、无奈，全都交给旋律。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整理了这么几首中年人深夜循环最多、全网热度居高不下的老歌，每一句歌词都唱透成年人的心酸。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梦醒时分》。年轻时候听不懂歌里的委屈，中年再听满满的都是共鸣。谁这辈子没有为爱付出过，到头来只剩下满身遗憾，深夜循环越听越戳心。

漂洋过海来看你，藏着求而不得的感情。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爱不顾一切，长大后才明白，很多人终究只能遇见，不能相守。深夜静下来的时候，就会想起旧人，总会循环这首歌。

花岁月不只是励志，更是中年人的自我安慰。生活处处是难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旋律响起，能短暂的给自己一点撑下去的底气。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a luz。 谢谢。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单曲循环的老歌。今天最后一首歌再见，怀念回不去的青春，逝去的同学，走远的老友，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独自熬夜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当年的画面。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2: 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爷爷，您抬头看。
6: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5: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6: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5: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6: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7: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6: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8: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